0: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1: 覆盖四十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0: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2: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13: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12: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13: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1: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0: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1: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体育1021。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北京时间的19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英格兰6-4战胜法国队，夺得本届世界杯的季军。至此，英格兰队至1966年首进世界杯决赛并成功夺冠之后，时隔60年再次登上领奖台。此外呢，法国球队的姆巴佩打入了2粒进球，暂列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第一位。并且他在世界杯上的进球数来到了22个，独占世界杯历史射手榜榜首。北京时间的7月20日凌晨3点，阿根廷将和西班牙争夺冠军。齐达内将成为下一任法国队主帅，合同将在本月正式签署。目前已经确定了教练组人员，齐达内将率队征战之后的欧国联、2008年的欧洲杯以及2030年的世界杯。当前纽约及美国北部多地被加拿大的山火产生的浓烟笼罩，空气质量持续走低，当地政府已经呼吁民众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美加墨世界杯组委会7月18日发布官方公告，承认了决赛可能会受到加拿大野火烟雾的影响，但是决赛场地和开赛时间依然不做调整。 北京时间的7月18日，2026捷克U17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打响，中国U17女篮68-69一分惜败加拿大，止步八强，队伍时隔十年重返赛事八强，小组赛2胜1负，整体表现创造今年的最佳战绩。以上是上官为你播报的体育1021，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0: 气象1021，
4: 今天白天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半岛地区北风转南风3-4级，其他地区南风2-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9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鲁西北地区32度左右，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19日夜间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4度左右，半岛内陆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
5: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6: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5: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北京时间8:12，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游，我是上官。夏日消暑出游呢，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尼山胜境和鹿园村，清凉戏水，解锁整个夏天的舒爽，告别闷热燥热。白天呢，你可以观赏震撼的礼乐大秀《金声玉振》，沉浸式的玩转国风剧本杀，感受千年的儒风雅韵。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明灯三千，次第绽放，魁星灯火熠熠生辉，光影绝美的尼山圣秀震撼上演，氛围感直接拉满。鹿园村内精彩不断，有鱼灯巡游，有百米的龙船，热闹的社火大秀轮番上演，史诗级的实景演出惊艳全场。白天清爽戏玩，自在消暑，夜晚灯火璀璨，浪漫出片，一站式的承包你的盛夏美好旅程，绝对是夏日出游的绝佳选择。

京时间8:18，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接下来的时间啊，我要带大家走进一座藏在临沂西北蒙山北边的宝藏小城蒙阴。古语有云，山南水北谓之阳，山北为阴。蒙阴呢，就坐落于蒙山主峰的北侧。这座低调而温润的小城，藏着亿万年的地质奇观，还有漫山遍野的蜜桃香甜，更有青山绿水、红色底蕴和人间烟火，是这个夏天不容错过的避暑游玩的圣地。其实蒙阴最独特的名片呢，就应该是它举世罕见的带固地貌。作为经过中国科学院认定的国内的第5大岩石造型地貌，它和丹霞、张家界、张石岩和喀斯特地貌齐名，被誉为天然的地质博物馆。连绵的方山群固错落，山顶平缓开阔，一座座故峰挺立在沂蒙群山之间，镌刻着亿万年的地质史诗。相信我，去蒙阴首先就要看的就是这一座座的故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北京时间的19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当中，英格兰6-4战胜法国，夺得本届世界杯的季军。齐达内将成为下一任法国队主帅，合同将在本月正式签署。目前已经确定了教练组人员，他将率队征战之后的欧国联、2028年欧洲杯以及2030年的世界杯。当前纽约及美国北部多地被加拿大山火产生的浓烟笼罩，空气质量持续走低。美加墨世界杯组委会却18日发布官方公告，承认决赛可能会受到加拿大野火烟雾影响，但是决赛场地和开赛时间依然不做调整。北京时间7月18日，2026捷克U17女篮世界杯1/4决赛打响，中国U17女篮68-69一分之差惜败加拿大，止步八强。队伍时隔10年重返赛事八强，小组赛2胜1负，整体表现创造今年的最佳战绩。网球 WTA 250雅典站1/4决赛，郑钦文以4-6和4-6负于两届大满贯冠军克雷吉斯科娃，无缘晋级雅典站的半决赛。以上是由上官为您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
5: 赶第一班公交，
6: 赶最后一班地铁，
5: 赶岗，
6: 赶工，
5: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7: 主播带你去旅行，
5: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北京时间的8:48，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刚一首歌来自于张宇一个人的《天荒地老》。如果给我一个美丽的小城，如果再有好吃的，我真的能在那里待到天荒地老。今天我们讲讲蒙阴，蒙阴的景色，那除了岱固之外呢，还有核心的山水地标云蒙山，坐拥98%的超高的森林绿的覆盖，满目都是原生密林啊，驻足山间标志性的瀑布，每到雨季呢，飞瀑直喷涌泻山崖，驻足崖底，清凉的水汽扑面而来，瞬间驱散夏日所有的闷热。我应该在上个月正好去过云蒙山全新开放的金陵山谷啊，这里真的是非常非常棒，远离城市的高楼喧嚣，常年21度的恒温，还有不远处的懒猫森林，藏着专属的慢生活的秘境。山林之间呢，超多的夏日游乐项目精彩纷呈，森林冲锋车，还有彩色旱滑，特别值得体验的啊！我亲身体验过了，全长3000多米的森林漂流，琵琶艇在密林清溪间蜿蜒穿梭，水花肆意飞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建议大家如果这个去的话，一定要做一做这个森林的漂流。那除了游玩的项目呢，大家到了蒙阴，首先要尝一尝桃啊，这里有中国蜜桃之都的美誉，全县的蜜桃年产量超过100万吨啊，什么水蜜桃、油桃、蟠桃、黄桃等等品类齐全。同时呢为大家推荐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蒙阴光棍鸡，选用蒙山散养公鸡，搭配秘制的酱料，慢火焖煮，汤汁浓郁，鸡肉紧实，酱香醇厚，搭配沂蒙煎饼啊，堪称绝配啊！还有，这是我一直特别特别喜欢吃的沂蒙的一个特产，就是他们那里的沂蒙全蝎。哎，没错，就是蝎子。把这个蝎子炸到金黄酥脆，咸香微麻，回味悠长，是招待贵客的硬菜啊！还有红烧肚头，颜值和口感兼具的煎饼花，每一道都是地道的沂蒙的味道，让人回味无穷。大家如果去沂蒙山，这些一定要尝一尝。游玩之余呢，这里也有很多的特色民宿和酒店啊，比如说藏在百花玉山谷的沂蒙书舍啊，还有这个蒙山养心度假酒店，亲子套房一应俱全。而坐落于岱固景区制高点的无名径回顾民宿啊，这个特别有意思，坐拥全景观的露台和无边的泳池，推门你就可以看到亿万年在这里的固群的盛景，是沉浸式打卡岱固地貌的一个绝佳的选择。一座蒙阴城，半部山水诗，万般烟火情。这里有亿万年的地质奇观，有盛夏的山水，有红色记忆，有地道的山野美味啊！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蒙阴城，就好像我说的，找这样一座小城啊，一座安静的小城，又有绝美的景色，又有非常棒的美食，我真的可以待到天荒地老。

北京时间8:50，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现在呢依然是暑假期间啊，可以说是很多大小朋友的夏日暑期狂欢季。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是尼山胜境和鹿园村全新开启，你是不是也厌倦了城市的喧嚣？那就来这座古风村落漫游放松，漫步诗意满满的鹿园古街，戏水闲坐品茶，偶遇仙气十足的古风 NPC， 邂逅古韵盛夏，也可以走进尼山胜境礼拜仙师祈福纳祥，体验传统的魁星点斗的雅致的仪式。这里有日夜双场的绝美的实景大秀轮番上演，漫天灯火璀璨，夏夜烟火绚烂，山水古风交融成绝美画卷。不管是亲子出游还是好友结伴，都是夏日短途旅行的不二之选。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0: 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4: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3: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3: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7: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3: 体育1021。
8: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北京时间的19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英格兰6-4战胜法国，夺得本届世界杯季军。北京时间的7月20日凌晨3点，阿根廷将和西班牙争夺冠军。齐达内将成为下一任法国队主帅，合同将在本月正式签署，目前已经确定了教练组的人员，他将率队征战之后的欧国联、2028年的欧洲杯以及2030年的世界杯。当前纽约及美国北部多地被加拿大山火产生的浓烟笼罩，空气质量持续走低，当地政府已经呼吁民众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美加墨世界杯组委会7月18日发布的官方公告承认，决赛可能会受加拿大野火的烟雾影响，但决赛场地和开赛时间不做调整。北京时间7月18日，2026捷克U17女篮世界杯1/4决赛打响，中国的U17女篮68-69一分之差击败加拿大止步八强，队伍时隔10年重返赛事八强，小组赛2胜1负，集体表现创造今年的最佳战绩。以上是由上官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气象1021。
8: 今天白天，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半岛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7到9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鲁西北地区32度左右，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4度左右，半岛内陆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9: 评书《江湖侠义录》，别开天地第29讲。前文书咱们说到杭州嘞，现在这杭州城沸腾了，热闹。头一次杭州内有位同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双月分双剑，这回又来个和尚要找这同林报仇。这和尚是一大腕名牌驰名和尚啊，这和尚了不得，铁面罗汉法禅，特意又打云南九宫山八卦连环图赶过来的。没两下子赶在云南来到杭州，没两下子赶住云南，没两下子他能叫和尚？老百姓七言八语啊。这佟林30岁，也挺厉害啊，别开天地啊，另创一家，你看人家这个名，另创一家，都看一看，哗，这老百姓啊，像潮水一样，这里边有好多练武术的，有来观摩学习的，也有不少高人藏在人群之中，想看个究竟。正晌午时，法禅来了，带着个8名弟子。这和尚得有个派头，前边是燕翅排开，中间法禅迈了方步，多大身份，多大派头嘛！啊，赶佟林他们也来了，两边厢坐好。这时候佟林着实的捏了把汗，因为昨天晚上这个北侠详细的介绍了铁面罗汉法禅的功夫，另外佟林也真就不想跟法禅树敌，因为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哥八个个个都是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的顶尖盖帽武林当中的人物。离下山之时，师父可告诉过我，不能树敌太多呀。可事到如今，又避不开了，挺了吧。这时候法禅站起来，迈步来到台上。和尚用目光巡视一下，这时全场啪，顷刻之间鸦雀无声，大伙都看到和尚。那意思你要讲演呢还是演说呀？弥陀佛，各位施主，江湖绿林的好友，侠义道上的武士，在下家住云南九宫山八卦连环谱， 我叫法禅，铁面罗汉。今日我风尘仆仆来到杭州，立下此令，是想以武会友，切磋武学。现在人才辈出啊，但是在绿林道上也有一些不知天高地厚之徒，这些人狂妄自大，简直是欺师灭祖。法禅今日来就是想跟这些狂妄之徒切磋一下，看你是否货真价实。谁家最近听人言，在绿林道上有一位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是目中无祖宗，目无祖师爷，一种道反天罡、欺师灭祖之举。此人我当面说明，姓童名林，叫童海川。今日筛家就是想跟童林一战。还没等童林吱声呢，那张望苍就上去了。各位，这说着不对呀、吐故才能纳新呢、对吧？我问你，什么叫欺师灭祖？什么叫目中无人？什么叫目无祖宗？我问你，那祖宗那武功怎么创出来的？那祖师爷那武功跟谁学的？他不也是自创的吗？这长江后浪推前浪，是的，新人换旧人，新的就换去旧的，这是规律。你一口一个什么欺师灭祖，那别开天地令创业家惹你哪儿的啊？你简直是胡说八道，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反西岐，没有弯弯肚子不敢吃镰刀头，没两下子敢别开天地令创业家吗？你法禅咋没敢说你别开天地令创业家？因为你怕挨揍。弥陀佛，啪！说这和尚怎么伸手了没有？这一招叫乾坤大佛秀。什么叫乾坤大佛秀？这和尚打张望这样还用动手吗？就把那僧袍啪这么一抖，用那袖子带起一股劲风，他这么一兜袖子，大家在电影上也好，电视也好，现实生活当中也好，看过那僧袍，那个僧袍啊，那个袖口特别宽大肥呀。这个法禅功夫都到了极点了，由于这个袖子的宽大肥，他这么一绕，这袖口张开了，他往里头一兜，兜进去一股劲风。你要平常人兜进风去，你还心着凉，还心中风，和尚不得，武术大家呀。他把这风啪往里头一带，兜进来一较劲，这胳膊给里边这么一动，把这风啊就在这袖口里头哗搅成了一股劲风，也是旋风。这股旋风跟美国西部刮那龙卷风了，大伙知道那龙卷风那得多大力气，汽车都给你整天上去。他就在他的袖筒子里头搅出了一股劲风，然后往外这么一甩，把这股劲风再打出去。各位呀、这可不是孙一在这儿来旋呢，这股大气流，这股劲风，好家伙，书中按笔交代，小的溜有1500马力，就跟这么一个大夯似的，跟一块大石头似的，跟一块大木头撞到张望身上，啪！离张望还1丈多远呢，这股风啪甩出去，正打到张望身上，把张望打得啪，哒哒噔，哒哒噔，哒哒噔噔噔噔咚，一屁要坐在那，哎呦哎呦， 弥陀佛，不许胡说八道。这时童林一看，这和尚来真的了，就这一手，那是离张望远再近半尺，张望就得吐血。大伙都被这和尚精湛的武功吓住了，我的妈呀，有不少都认识，这叫乾坤大佛秀，那功力要不达到十二分都练不了。这时童林一猫腰就上来了，慢，大伙一看童林上来了，这时张望踉踉跄跄爬起来，我说他同事说，我说他那个，哎呦我得把你加小心，这和尚会冒风，婉儿退下。在下童林童海川，给高僧见礼。童林是心平气和呀，这法禅由头到尾的把童林仔细的看了一遍，他吸了口冷气。这个童林往这一站呢，这台底下有不少人都扒着嘴，有的第一次杭州来的时候看到童林了，这人有两下子，

也粗糙，不像人家那个练武术有的保养的相当了不得，他这个一看就是给庄稼地里干活时间长了，风吹日晒，这皮肤不细腻，这一农民另外往这儿一站也没有那武术大家的风范。你看那些练武术的拉背膀踢靠山顶腕抱拳那都有个架，这位没架，所以有不少人就扒着嘴。可法禅不这么看，佟林往这一站，法禅就琢磨说，这个人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没两下子敢别开天地吗？那还是有两下子，我那几个徒弟哪个也不白给，都让他给揍了。另外双月分双剑，那一个人得有两个人的功力才能分开南北二侠的剑呢。法禅仔细看，发现佟林与众不同，二毛的炯炯有光，杀！那练武术的眼神他跟平常老百姓不一样啊，放的光，放的一种青光，那说明内力精湛。有的听书的说，孙姨你别闹了，那眼睛放的青光那就是有内功啊，那青光眼啊，那青光眼不算，就内力充足啊，太阳穴往起鼓鼓着啊，凡是太阳穴往起这么一鼓，那个各位听众你加点小心，那有功夫。那位又乐了，我二大爷太阳穴鼓，你二大爷那是拔罐子拔的。总而言之，法禅细看佟林，发现此人最少得15年的功力，这个人也不是没有师傅。说这武术自悟，那胡说八道，自悟武功能把自己悟这样，那可能吗？那必须是有名人指点，高人传授。这武术这东西，你不像别的，说咱们家电饭锅坏了啊，哪儿坏了咱们修修，左一遍拆右一遍拆，时间长了哎悟进去了，哦这导线断了。那练武术稍微不慎，没有名人指点，那走火入魔，特别是气功那玩意儿，要没有名家指点你练不了。弥陀佛，佟海川，你不必瞒我，师父是谁，哪个门派的，当面讲清楚。在家听说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今天把所有的事情暂时放在一边，我的门人弟子均遭到你的打，哎，今天我也不是为徒来报什么仇来，我就是想领教领教你这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有何等之能，但是你得跟我说实话，是谁教你的？佟林笑了，高僧，佟林呢、啊、确实是自悟武功，确确实实我是自己琢磨一套掌功。另外呢，佟林一想，我要说我自己悟的也不太现实，那总得有点贴边的地方，我家是祖传都是练武的，不过没到过大地方练，竟在农村练了的。一派胡言，这番话你跟别人说能相信，跟我说我绝不相信。好吧，既然你不说你师父是谁，佟林我问你，你仰仗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第一仁义，第二忠厚，第三个仗义。这我说就倚仗这三个就能别开天地啊。啊，那武功呢？我想德是首，这功夫是次要的，以德服人嘛。呵呵，那好，那咱就先把这以德服人咱们让在一边，我就想领教领教你的功夫。高僧啊，您的大名我没出道我就知道，提起您铁面罗汉法禅没有不知道的，我佟林这点功夫恐怕在您面前呢、啊说不过去，那你就把这别开天地另创。

0: 你家给我否了，拿掉。可是高僧，既然我这号已经喊出去了，佟林心里琢磨，你也找挨揍啊，你为你徒弟报仇，你徒弟把我坑坏了，你徒弟的我，你教什么徒弟，那含宝物质广进皇宫盗宝，给我栽赃陷害，你们师徒，好家伙，你当老师的没个老师样跑这来找我会什么气，今天连你我都。可想到这一琢磨也不对，北侠说了，尽量别树敌太多，能说差不多就行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佟林这火又压下去了。高僧，这个别开天地我不能否了，不过您既然想领教两下子，那也可以。佟林经世不道，学艺不高，还望您多有指点。一想也别废话了，来吧。法禅是没听那个，恨不得马上动手，往前唰悠身，盗窃进前手灵眼神，拼命迎风掌吐奔佟林的前胸，砰！掌挂风声就来了。海川知道面前这位是大主啊，这是敌人呐，劲敌，加小心。掌来了，微微往左边这么一闪身。头一掌走空，二一掌跟身进步，三一掌劈面迎风，啪啪啪三掌。佟林躲了三招没还手，法禅就问，你怎么不还手呢？高僧啊，这个我无极门呢有个规矩，跟任何人打仗让他人三合。你这规矩挺狂啊。好，接掌。双风贯耳，佟林是蹲身缩梗，两个人是抽身撤步。佟林一想，我只打下山以来，除了在北京地坛会了二侠，这个法禅是最高身份的，因为咱们书中暗笔交代，这个法禅的功夫高于东侠和二侠，所以这也是佟林出到江湖遇到的劲敌。佟林一想，我得验证验证我这武功啊到底能什么程度，我用多少分力气能打败法禅。这佟林先是用了六层功力，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呀，不行，这六层功力根本应付不了法禅。又往上涨两格，八层功力，两个人是越转越快，这台底下都瞪大眼珠子看，一个个呀，你看这有的明白，有的不明白，明白的看门道，不明白的看热闹，不明白的还老琢磨怎么还不趴下呢。有的站在和尚这边，有的站在佟林这边，这和尚怎么还不趴下，那个说这佟林怎么还不趴下，哦，你盼和尚趴下，哦，你盼佟林趴下，我让你趴下，当那个脾气暴给那一电炮，好家伙，上边打呀，底下也小斗上了。这佟林用了八分功力没搬动法禅，又长了一层，法禅边打边说话，你看这个打仗能边打边说话，那就说明游刃有余啊，人家有很充足的力气。弥陀佛，佟林，你这套拳脚果然不错，此乃是集各家之长，谁教给你的？你绝不会这些门派的武功，把这些门派的武功精华拧在一起，现在看起来你有师父。佟林现在已然长到十分的力气了，现在海川发现，哎，法禅不但功夫好，最主要的是经验阅历丰富，这经验太足了，你哪招哪势哪动，你这方向奔哪边去，你的目的下一招是想干什么，给你猜的是稳稳妥妥，都猜到你了。所以佟林就感觉到坏了，十分力气了，再涨上一层，又涨上一层。佟林这一涨上十一层的力量， 这时法禅已经加快了拳脚，往前啪这么悠身，使出一招拿手绝活，这招叫空中劈雷手。这是法禅的绝活啊！这招空中霹雳手一使出来，大伙儿看得清清楚楚，耳轮中就听见啪，众人等再看擂台之上是大吃一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判断人的好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我们以前看人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君子和小人是人的两种状态。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体内就有小人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地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你看，小孩子的行为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党而不群，小孩就喜欢结党营私，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 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跟他玩。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这样做，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既是君子又是小人，你看你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观察，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啥事儿都有两个面。比如氧气，氧气是不是好东西啊？没有氧气一分钟不到人就受不了了，就窒息甚至死掉了。人活着呼吸是第一需求，然后才是吃饭喝水，身体健康氧气占第一位。但氧气有没有坏处呢？有啊，它有非常强大的腐蚀性。一个新鲜苹果切开了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儿就被氧化了，紧接着就会烂掉，就会发臭。氧气有强氧化性，这种氧化就跟毒药一样，氧气是有毒的，只不过这种毒是慢性的毒，就连钢铁都要被氧气氧化了，腐蚀了，最后生锈。人的衰老，器官衰竭，皮肤松弛，脸上长斑，都跟氧化有关系。在我们人的体内有一个最讨厌的东西叫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攻击人的体细胞，把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里里外外都攻击一遍，让细胞出现氧化和变异，让人得癌症、长肿瘤，很多治不好的病都是氧自由基导致的。有人说我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不就治病了吗？但实际上不太现实。你怎么清除啊？你难道不呼吸了吗？只要吸氧就会产生氧自由基，这是活着的代价。所以重点不是清自由基，而是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让他们年轻化。假使年岁是80岁，但是你有一颗60岁的心脏，你看你活得滋润不滋润呢？如果自由基攻击细胞，那就让它攻击去吧。氧自由基就是攻击细胞的，避免不了，但是这种攻击是缓慢的。所有靠氧气活着的人、动物和植物都得被它攻击，攻击就攻击，它攻击的速度赶不上我们回归的速度。我通过回归本源，让肾动力更强，让肺舒张力更强，让我的肝脏造血功能更旺盛。你随便攻击，你攻击的慢，我回归的快，所以不在乎。这是通过胡家的老高能改变的。至于说改变不了的事实，研究它也没有用。呼吸氧气能让人活着，但是氧气这种氧化能力确实限制了人的寿命。人是由细胞 构成的。氧气如果不攻击细胞，可能细胞的生命周期会很长，人也许能活到150岁、200岁，甚至更长。在医学界一直都有一个争论，说人的大脑没有被100%的开发出来。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吧，此后他的大脑就被一个外科医生取走了，取走了以后就研究，看他的大脑开发到啥程度。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仅仅开发了13%，那大脑为啥只开发了这么点儿呢？可能跟人的寿命有关，人没活到那个岁数，他就被氧化了，他就器官衰竭死掉了。所以氧气这种东西好还是不好呢？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让你活着，一半又不让你活得太久。这是自然法则，也叫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人力无法抗拒，人不可能跟氧气对着干，说氧气不好，我呼吸氢气去吧，那是小孩的想法。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提高生命质量，增强生命力，改善活着的状态，而不是改变活着的规则。状态是一定能改善的，你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你气脉短，我让你喘气顺畅；你不愿意动，我让你天天出去溜达去，这不就是改善吗？岁数可以大，但是活着的姿态一定要年轻，往年轻了活，别总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这就是回归。人活着肯定会生病，不怕生病，生病本身不是坏事儿。为啥它不是坏事儿呢？你看，生重病的人，如果换个说法，就叫健康危机。危机是啥意思？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得病不全是坏事儿，一半是危险，一半是机会。小孩得一次病，他的免疫力就提高一回；老人得一次病，上鬼门关转一圈，他对生命的认识都不一样。我有个患者，他是山东泰安人，这人有个特点，他老懒了，不爱动，每天吃完饭，饭碗一推，也不帮着媳妇儿捡桌子，也不刷碗，就往炕上一躺，后脊梁骨蹭墙，腰这块垫个枕头，一躺能躺一天。你去他家找他，一找一个准儿，他从来不出门，有个时间就窝着脖子看电视，很少出去活动。正常人的想法，有时间就出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跟街坊唠唠嗑，多好啊！他从来没有这时候，你很少看见他到大街上溜达。他岁数不小了，60多，快70了。咱们说，岁数再大，你得动啊。生命在于运动，不动肯定不行。山东人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勤劳，特别的热情。我老内的娘家就是在山东，山东淄博。从以前每次我们回家省亲，我老岳父、老岳母、大舅哥、小姨子都绕着圈的忙活，忙里忙外的， 一会儿洗水果，一会儿抓瓜子儿，就不闲着，特别热情。因为山东是孔孟之乡，礼数上特别周全，山东人勤劳也是出了名的。山东人种的蔬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山东很了不起的。但是泰安这个患者他就很反常，他不爱动，家里来人了他也不会自己去张罗，就让媳妇和孩子去干。他为啥能养成这个习惯呢？可能跟他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病有关。这老兄弟年轻的时候得过肠梗阻，吃那个坏肉吃的，别人送他一块牛肉，牛肉多金贵，他是不舍得吃，结果放的时间长了点儿，那个时候也没冰箱，所以就氧化了呗，氧化了之后就变质，变质了还舍不得丢，怎么办？那就吃了吧，结果把肠道给吃坏了。从此以后他的消化功能就不好，没有劲儿，总觉得身子发沉，所以就不爱出门。他这种情况是能动，但是不想动，没动的欲望。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情况呢？能动也想动，但是没走出几步就不行了，冠心病上不来气儿了，或者间歇性跛行，脚不听使唤了，这是想动但是动的时间不长。还有第三种人，想动干脆动不了，脑病瘫痪的，腰椎瘫痪的，骨折的，这些人有心想动，但是没有那个能耐去动。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动，不动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位患者，他后来身体就出问题了，长结石，在肾脏的内部和膀胱上都有结石。他这个结石没法往外排，为什么呢？一般的人多喝水，他的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可能会冲刷出来，顺着尿道就排出来了。但是他不行，他尿道里边都是石头，在肾盏、肾盂、输尿管上长满了结石，所以往哪儿排吧，没地方排，哪儿都是石头，都快成石头人了。医生说开刀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天天吃完饭往那一躺，不运动，一点点积攒出来的。然后还有贫血，他这个贫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吃补血剂和补铁口服液完全不耽误事儿。家里人打120送医院的时候，他都已经休克了，昏迷不醒，最后上医院给输了800cc 的血，他才缓过劲儿来。但是紧接着第二天，输进去的血又开始排溢，所以他又开始发烧，又开始胡言乱语，给家人的老婆孩子吓得够呛，于是就跟家里边的亲属打电话商量着准备后事。在商量后事的过程中，他家有一个亲戚，就是这个病人他们家族的一个主心骨，平时有啥事儿都愿意找这个人商量，他是机关的，见的世面多，大家都听他的。这个人就建议患者可以试试胡家的老高， 但是有个前提，他说我大哥得从抢救室里出来，如果躲过这一劫，再用胡家老高救命，兴许就好了。如果躲不过去，那只能安排后事了。所以当时是两手准备，好在两三天以后，这个病人抢救回来了，命保住了，但是状态不是特别好。医生告诉家属，老人的肾功能基本报废了，正常来说应该做透析，但是他还贫血，做不了透析，输血还排异，所以在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开点药回家静养吧，什么时候血象升上来再回医院下管做透析。就这样，这个病人回来了，回家以后听主心骨的话，咱们胡家老高也买到手了，用上了。刚出院的时候就只能躺着起不来，在医院连抢救再输液的折腾得够呛，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家里人就挺开心的。但是更开心的事儿在后边呢，这老兄弟在家用膏第二瓶刚吃完，自己竟然能站起来了，能走以后愿意出去溜达，不溜达在屋里都待不住。他没得病之前是自己能动但不想动，这回吃上老膏以后想动了，有动的欲望了。人只要活动，动则生阳，阳气足，气能化血，血液就充足了。所以贫血的人要学会一点，血不是你吃什么东西补回来的，是活动之后气足了，它自然就会化生血。你不是不爱动吗？我让你动起来，不动是因为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都没处使，自然就爱动了。还有人，你不是动两步就累了吗？我让你后劲儿十足，走3公里5公里不觉得累。最严重的不是动不了吗？我让你动起来，这就可以了。如果说非要把肾结石清除得一干二净，非要把肾功能恢复到跟年轻时一模一样，那咱做不到，神仙也做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依靠透析就能活着，这还不行吗？养成啥样看你自己努力程度，但是不用透析肾还能使，还能活着，这就是非常大的进步。这个患者，我说他是因祸得福，虽然到医院抢救一回差点把命丢了，但是经过这件事儿，他更重视健康了，明理了，愿意活动了，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更有好处。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是你不去面对它。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长寿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即使生病了，仍然善待自己，也会活得很久。其实长寿跟有病没病关系不大，看心思花在哪儿，心在不在这个身体上。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人总也不感冒，我坚持这个方法以后，3-4年都不感冒一回，免疫力是第一等的。 年轻人都赶不上，而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有不少了，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的？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先把筋拉开。伸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过猫伸懒腰，你就照着它做，每次伸3下就行，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第二个动作，吹气，侧身躺着，把两个膝盖抱在胸前，用力把整个身体挤在一起，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都吹出来。第三，搓脸，平时我们搓脸都是竖着搓，但是我的搓脸方式是横着搓，两个手掌横着，在你的脸上画太极，转圈搓，搓热了以后再搓耳朵，先转3下耳垂，然后把你的耳廓、耳朵周围再搓一下，这是第四个动作吧。第五个动作，敲大锥，用你的手握成空拳，然后使劲敲打脖子后边的大椎穴。敲打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敲到自己的头觉得嗡嗡的震，这个时候你的气血就上来了，头脑会非常清醒。第六，用梳子梳头，齿儿细一点的，最好是木头梳子，边梳头边刺激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六个动作每天都做，对于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10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望出分享，包括工艺美术学会的韩大师，设计福娃那位，他学这套动作也坚持了20来年，他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老韩很厉害的，他82岁那年生了一个儿子，在国外生的，这点一般人做不到吧。有的人82岁走路都需要人扶，早就丧失生育能力了，但是就有人能做到，做到的是通过自己后天努力坚持，把你的身体状态调理到比实际年龄小很多，状态回来了，生理功能也一样回来。有的60多岁的老太太用胡家老高之后突然间来例假了，这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锻炼锻炼，每天花点时间滋补滋补，有没有好处呢？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将来的收获，现在花点时间锻炼是为了将来享福。啥事儿都是有两面性的，好和坏是两面性，君子和小人是两面性，衰老和健康是两面性， 带有两面性的活着，往好的方向走，人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
5: 胡老师你好，我是大连市赣锦区南沽村，我今年80岁，姓靳，我和我老伴儿俩都是胡家老膏受益者。我非常感谢胡老，我就是从40年前吧，就得这个皮肤病，是牛皮癣，很难治。皮肤病啊，我有一年我花了10000好几千，熬了一年，咱以后呢又发，一直到现在。再就是我还有心脏病，咱要是犯了的话，来炕上有时候越没来眼前，就疼都起不来。腿抽筋，腿还肿，我这腿呀、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儿，那么睡也不好，那么睡也不好，怎么睡都是疼，有时候大拇指也跟疼，这上疼那上疼，折磨我晚上都睡不好觉，不能干什么弄，什么也不能干，浑身也没有劲儿。我原来有高血压，高说是160，吃胡家老膏。血压下降了，现在达到140。这吃胡家老膏，我觉得有很大的改善。我这腿呀、走道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厉害，晚上也不是疼的厉害，特别就是腿晚上抽筋，我都嗷的叫唤，疼的，这坐也不行啊，是怎么的也不行。干完了，我就奔那个大拇指。也不行，遭老罪了。从人喝这个胡家老膏，我这个腿抽筋这个病啊，真是没有了。咱就是实话实说，哎，再是皮肤病啊，也有很大的改观。那说天天吃脑脑的搁肠脑的个血呀，也不行。他什么药，也不是那么好怂的，花不少钱，遭不少罪。我这胡家老膏呢，我现在的皮肤病啊也强多了。我失眠也40-50年了，晚上睡不好觉，有一回啊3天3宿没睡一点觉。就这个失眠呢，哪一天呢都折磨我，我很早睡，一宿到亮也睡不好觉，天天活也不热干，就来炕躺的。就一点精神头也没有，从吃了胡家老膏，我的失眠好了，从晚上就能睡，一起睡到天亮，晚上也不起夜了， 没吃胡家老糕之前呢，一晚上能洗三四遍液，现在就是一举到量，有很大的改善。我还有便秘的毛病，多少天呢也不上便所，有时候给我憋的怎么地，我都拿自个拿手抠，我很遭罪。从喝了这胡家老糕，便秘这个病啊也好了。便秘好了，我一天呢就能上一次便所。我很感谢这个胡家老糕，感谢胡老。祝胡老身体健康，一切都顺利。我一让我老伴儿讲讲他的病情。
6: 胡老，你好。我现在跟我老伴儿的都用胡家老糕，用的效果也比较好。我今年呢，都83岁了。以前呢，就是我的病啊，也不少。都有什么病呢？有那个胃口病、便秘，还有那个痛风病，行走不怎么方便，血压也挺高的。我这就是20多岁从干活，胃口就不太好，就烧心，有时候反流。因为年轻啊，他哪些事他不怎么在乎，感觉老了就有点不行了。从听胡老这讲座，我是真心相信的胡家老糕，一直跟胡老走下去。再不走弯路了，因为走很多弯路，你我吃的悬了，但是效果都不太好。从吃胡家老糕1个多月了，我觉得身体各方面恢复都挺好，胃口好了，也不烧心了，也不饿了，愿意吃饭了，还有高血压病，最高说也是160往上，现在从吃胡家老糕以后啊，就是高血压就是130吧，基本上就属于正常，因为岁数大了，就是130都不算高，低压、高压都很正常。头风病啊，以后得的，也强了，现在从吃胡家老糕。这1个多月，我觉得身体各方面都挺好，你这些毛病基本上是没有，没有什么感觉，各场都非常舒服，也能干活了，也能悟了。常晚身体不舒服，说干活都愁，所以感谢胡老，这个药，这是个好药，名不虚传。非常感谢胡老，胡家老糕给我们带来幸福生活。人老了总得有个好身体，有个好身体过个晚年，做一个健康的老人的。我们要跟胡老走下去。胡老现在岁数也不小，祝胡老身体健康，给我们这些老年人呢都健康长寿。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叫秦礼，我是吉林省延吉市爱丹路土地养老院的。我今年88，完了我儿子60岁，现在和我儿子这就是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了。那也那就是多年了，那个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反正是这个可能是这个劳累过度呗，到老了以后才找上来了。我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吧，坐那儿往上骑都骑不来，反正你不走道吧，你还他不疼，以前就是小毛病吧，这个是不是这个还便秘啊，还这个前列腺呢。那个尿尿啊还多啊，黑呀啊，5-6次一晚上。以前这是光做梦啊，这个睡觉也就4个小时吧。我在这养老院住着吧，也憋的也挺寂寞的，也没人说话，也没啥的。我寻思啊，我这收音机是在家带来的，我寻思我这个台完了以后，哎，听到这个胡教授这个胡家老高。我从来也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儿啊，胡教授的这个讲课呀、啊，确实是啊，深入人心呐。哦，所以我就注意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吧，我就听了有10来天，这个电话号我就抄起来了，我就也想买胡家老高试试。完了以后，从那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吧，啊，现在吧，每天总也超过6个小时多了。一天能超过1倍了啊！这个睡觉，现在呢， 我这一般的梦做的少，做的很少很少了。这不也就是用了这个胡椒老膏的这个效果吗？前列腺呢，这现在吧，也就是有时候两次三次吧，就是最多就这么样。另外的话呢，关于这个大便啊、干燥啊，以前完了以后嘛，哎呀，这个四五天感觉我是肚子大，后头来的，这不是现在嘛，这是挺好。完了两天一次，就比这以前好多了。完了从那个用完了那个胡椒老膏吧，我那一锅，我到现在这不是好几个月了吗？也没疼啊，这个起来还挺痛快。起来坐下那都可以，这走道啊要走一公里吧，这挺好。完了以后我走了两个半月多点，这不是我儿子呢，我一考虑怎么办呢，我这他妈年轻轻的，我给你买这个胡椒老膏你试试吧。哎呀，我这个儿子呢，他今年60，完了是这么个事，他呢以前吧开出租车啊，这个病啊就是那么得的。开出租车呢，有时候呢捞不着吃饭，完了有时候呢饿着，到时候到那个下班了，完了上人家叫吃铺去，完了这有连吃带喝一顿，就这么长时间长了，就过去的病啊。完了后头来呢，完了检查完了呢，这么的肾衰。上了那个石家庄住院，住了可能接近20天，是不是啊？再到时候回来以后呢，完了这是个验机嘛，完了这个验。

0: 20个，我现在吧捡了，完了以后吧就打两次，一次打10个，你怎么样？这不是就用好抓了？这就是用了胡椒老高的这个效率吗？用了老高没吃完吧？完了头一锅是吃完了以后嘛，完了就干嚼着吧啊，完了再检查，再检查吧。说那么样，一个礼拜就少透析一次了，现在就透析2次，一个礼拜。他说我这就是大小便啊也挺通顺的。另外的话呢，我现在还干嚼着还有点劲儿了，今早没事了。这现在吧，第一下那个敲钟了。我现在这个跟我这个儿子吧，这个胡家老高这个效果吧啊，还是比较挺慢挺好的。感谢这个胡老大夫，要不然的话我没有这个现在这个生活啊，没有这个身体健康的这个情况。我这在养老院里这个面积挺大呀，外边条件挺好，有溜达的地方，有这个树啊，有花草的。完了这个院你看我正好站在这楼上这么一望吧，哎是一大片。我这10、20份吧，我一天3趟出去溜达。要不溜达的话吧，感觉着哎呀你在光在屋里躺着也不行。所以说呢，我这得感谢胡家老高。确实是效果挺好。以后呢，我感谢这个胡老，完了给我们带来良好的这个胡家老高这个药。完了以后，我们用完了啊，感觉着确实身体啊挺舒服，各方面嘛都有好处。感谢胡老师，感谢胡家老高。胡老你呀、这么大年纪了，要好好保重身体啊。最后呢，这个感谢这个胡老啊，祝福胡老啊，这个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2: 大家好，我是河北唐山的开平区的，我叫刘桂珍，今年77岁。我老伴儿今年80岁，叫李振芳。我们俩嘛都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一天没吃这个老高了。我这个呀特别大的毛病好像是没有，都是前3年我睡不着觉了，都是一宿宿的几乎都睡不了2钟头的觉吧。都是躺的我呀都特别心烦意乱的，都点着起来都是靠着拜座待着，要不都点着走起都这样都睡不着觉。我又这么待着吧也有3、4天喽，一点觉也没有，都是让这个老伴儿啦，我说你开着电视我听着，我听着有时候哎他不耐看了吧还都关了，其实我听着听着都要打准，哎他一关我就又醒了。几乎我这个觉我都睡不多少觉，掰着还不敢睡。再着我这个胃呀、是我打年轻我这胃都不好，都是吃点这个硬饭了啥的了吧，这个饼子咱们说蒸点萝卜头啥硬点的也不中，都是喝点凉的凉水也不中。再着说我这个大便不成形，要有时候了一天能够解个3、4便。要不到5、6天，要不都是7、8天，一节都节两看他也不成形，都是那个都好像是特别不赶趟的似的，都这样似的，一天得节这么3、4便。都这几样病我打年轻都知道。我以前呢我总吃着这个中药啥的了，保健品啥的了，我都总吃这个的。他说但是咋的吃了以后，当时是挺管事，都是过了那一阵儿他都不太管事。那个我这个老伴儿啦，没吃老

0: 老干儿以前他特别爱起夜，这一宿黑得这么六七回。咱说都是打前二年，这个老爷是这个腿上是那个花膜积液，都是花膜炎。他这个花膜炎都是去年打前年这二年里头，一年他翻两回，腿疼的走不了，下不了炕。咱说都是正腿上。都是这个这体干这个大跟前的这么这一大块，那一片都是青筋，会打蚯蚓似的，走不了，我都杵着拐拐都下不了炕着那会儿。再说都是他这个血压呀，他们好像都是祖传的，都是血压高，他们是遗传着，他打年轻上班他都血压高，都是前个有个六七年吧。抽卵的血压高的，他平常总是吃着这么降压药，最高的时候翻过呀，达到过170吧，180的吧，都是，到这180上头了，都觉着是头晕迷昏了，完了的，他这么天天总跟着降压药，但是他不管吃，忽高忽低不正常的，这个吃这老干都是，我无意间呢，都是听着这个胡老的讲座。我听着人家讲的这大岁数啥的了，讲的特别实在，特别好，我还特别爱听，说的我们都真是心里头真是特别服。哎呀，这晚上我说的也吃吃这个老干试试，我说的人家咋都吃这么缓释啥的，反馈啥的都特别好，我说我也吃试试，你说我就开始吃。哎呀，我说的吃了一个多月，我这个胶啊都睡着了，都是躺着都这一宿了也不行，我这个睡眠呢几乎都是改变过来了。再说我这个胃都是现在从吃上这一个以后着急了，我是那饮水机都是接一杯凉水我就喝了，他心里也不折歌了，也不难受，他也没事了。先说这个吃这老干以后，亮点也中，硬点也中，啥的都中，都可以了。这个胃调理的刚挺好的，什么事儿了？吃了有四个多月那阵儿吧，我这大便都成型了，它都好了。一般的都是两三天儿解一回，它也不把干，它也特别成型了。这点跟改善的挺好的，多少年不成型啊？叽里咕噜，叽里咕噜，都好像是吃了多少那个饭似的，在肚子里头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的那事儿，这事儿不了，也都挺好的。你看我这个眼吧，原来这些都是会有这个飞蚊症似的，我总说这眼前有这小黑蚊子似的，这会儿吃上这个了呢，也没有了。我这个眼的视力啊，平常逢点事儿挣个侦查都，我也不用戴眼镜子，我也看住了。电视上出那小字儿啥的，我都看清楚了。这个眼也比原来也清楚了。吃着这老干是管事。我这个老伴儿啦，他这个是咋吃上这老干了？人家都感觉着都起夜时，人家说明显着是特别好了。也都是六七回了，现在都是有时候两回，多的是三回了。他这个接手他都几乎都这样了，都挺好的。再说都是他这个腿这个花膜炎打吃上这老干了，几乎这个腿没犯病，都是走道都啥，我们俩这么遛弯这么走去干啥的，他说他也不觉着疼，也不觉着累，都是这个腿上的这个青筋啥的他也见别了。我总问他，我总给他开了看看啥的，他说的那个这不是见青了吗？哎，没懂那个，今天没那么严重，腿疼嘛。啊，咋吃上这老干真是今天这一年了，没犯，没腿疼。我这个老伴儿吃上这个胡椒老干以后，现在这血压那都是基本上都是稳定了，都是130多点的了，130啥的了。吃上这个药，比以前强了，比以前稳当多了。跟这老伴儿我们俩嘛吃这个胡椒老干。都是各方面吧，都是这个改善的都挺好的，特别精神还。你说我干啥去走路呢？你说我是蹬车上脚的，干啥我都干了。完了的，我们俩真是，起早两黑的这么简，地里的啥活都干了。平常也是，有时间了有空，我们俩嘛都这么遛弯去，有空都遛弯去，也不叫累。这胡老干真是特别好。 我呀，谢谢侯老，都是90多的人了，还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关心我们这老患者，我也不会说别的事儿啊。多亏了胡家老高，给我们老两口这个身体都调理的特别好，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天哪，我们香港电台，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工商银行智享加 1.0 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7: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7: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8: 评书《江湖侠义录》，别开天地第30讲。前文书咱们说到杭州擂，在这个擂台上，铁面罗汉法禅和这佟林两个人是站在一起啊。这儿一交上手啊，法禅是大吃一惊。这佟林的功夫好啊，棒啊！书中暗笔交代，说两个人的功夫究竟谁高，还得是佟林高。 那为什么铜陵高还十一层的功力还没有把法禅打败在地呢？这个里边有个道理，主要是铜陵功夫虽高，经验阅历不足，刚闯到江湖几天，大战场小战场也没经过几个，这个闯了江湖练武的经验阅历是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就跟咱们那修汽车那修理工似的，你看你汽车学院毕业的，你没有实战经验，人家那位一天书没念过，干了50年了修理汽车，你那汽车有毛病，他一走一过，哎呀，烧机油烧瓦了，嗯，火花塞不行，哎，一语道破，那就是经验阅历的积累。那么现在铜陵虽说功夫好，但是在战场上发挥的还不是那么自如，即便功夫很精，也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法禅是暗中赞美铜陵，好好功夫，弥陀佛。可赞美半天，法禅又愁了，要照这么打下去啊，我打不败你铜陵，就打个平手我都丢人呢。啊，方才我那话已经说出去了，你凭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我必须得把你打败。可如果照这样，恐怕败的不是铜陵，而是我。时间一长，他摸出我的套路就麻烦。另外，我为徒弟报仇，死我都不能败在擂台之上。我让你铜陵能成气候，你想得美。这法禅想到这儿啊，自然就使出来重手法。这法禅有一绝活叫霹雳手，他先是双风贯耳，够奔铜陵的双太阳穴。铜陵蹲身缩梗往下掩身的时候，他就来了这么一个闷心脚啊，一啪，够奔铜陵的前胸就蹬下来，海川滴溜往后边一撤身，刚站稳的时候，这和尚已然飞身形扎背腾空而起啊，这掌就由上边够奔铜陵的顶梁穴天灵盖啊，啪，就这么一掌，一啪，刮的风声速度极快，铜陵铜海川一看这掌来的这么快，而且还是重手法，海川也急了。海川一琢磨，我不能败在擂台之上，我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我要是一败，整个什么无极门都没了，这天下人得笑话我，都得乐掉大牙，说我不知天多高地多厚。所以这铜陵一看掌来了，海川一叫功夫，掌往上迎，谁敢迎铁背罗汉法禅的掌啊？铜陵呢，敢迎。柳叶绵丝魔神掌运足了12分力气，迎了他这霹雳手就上来。法禅属于外家掌功，铜陵是内家掌功，这叫以柔克刚。掌碰在一起，再看法禅，嚓！空中横百连幽身出去，扎住身形往这一站，我的坏了！法禅就觉得这五腑六脏翻了个个，嘴角那鲜血滴滴答答流出来了。前文书我教的，给我铜陵这个柳叶绵丝魔神掌属于打外阵内。别看法禅用了12功力的掌，可是和铜陵这柳叶绵丝魔神掌一碰上，突然之间和尚就感觉到有一股大气流由自己掌心劳宫穴就进来了，哗，这气流一进来，想把它顶回去顶不回去了，长肚子哇一翻个，他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气功。你看铜陵的打位阵内啊，这不是说书替他来宣呢，这一掌击到树上，你看那个树皮没怎么样，可里边的树筋断了，把一个大钱放在桌子上，上边摆块豆腐，铜陵这掌在上边一揉，那大钱碎了，豆腐没怎么样， 这叫打败阵内，独到的一门功力。和尚哪见过这个？这血一出来，他站不稳，咕咚坐在那儿。但是法禅毕竟是一条汉子，他挣扎了往起一站，弥陀佛，好通灵，贫僧败了，我承认你无极门，日后咱们走着瞧。二话没说，飘身下泪，带领徒弟急速的撤出了杭州。那败了就是败了，你等着吧。这脸丢大了，他这一走，整个台底哗掌声雷动。第一个雍亲王大声喊好，太好了，哎哎，太棒了。东侠北侠等人全上来围住佟林，还传，哎呀，大伙更是另眼观看佟林了。这佟林这功夫，这什么功夫？这是谁跟他一碰上就吐血？张望在边上还起哄，我说各位别握手啊，我佟师叔这手有电，一握上就吐血。大伙全乐，回到镖局子立刻摆上酒宴给佟林庆功。现在这个佟林这名可大了，在杭州大街小巷啊，没有不说佟林的。头一次杭州擂，双月分双剑；二次杭州擂，张打了法禅，名声大了去了。在酒席宴前，雍亲王胤禛就提起佟林这个贺号带花这件事，大伙一致同意。这时候杭州府也来人了，奉爷的命令，在杭州的北高峰已然把这贺号台搭好了，一切准备就绪。第二天早晨，佟林等人都早起吃完了饭，这时候外边是鼓乐喧天的，怎么的？黄灿黄金铎，潘龙潘红顶，为了营造声势，雇了杭州最大的鼓乐班子，前边是八匹队的马，马背上坐的都是镖局的烫的手，在马队的后边就是鼓乐队，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滴答答啦滴滴答，咚咚咚咚咚咚。后边就是大队人马，佟林穿一身崭新的蓝袍，坐在马背上，边上就是雍亲王胤禛，还有老少群侠，众星捧月一样，就由那双龙镖局出来，够奔北高峰。一路上看热闹，老百姓是人山人海呀。另外，这杭州府这知府大人为了讨好雍亲王，派了三班衙役，在前边还鸣锣开道，以壮声威。这杭州的总兵也知道雍亲王来了，派了500名骑兵啊，干什么呢？站脚助威啊，以壮声色。啊，这500名骑兵，好家伙，好大一队伍啊！老百姓一看，呵，这场面，连官府都参加进来了啊！哗，这人就涌向了北高峰。这个贺号台搭在北高峰山下，3丈高，两边有西棚，也就是看台。现在整个是人山人海啊。那么你敢，大伙都坐下了。这师姐张望蹦到台上，各位，现在时辰已到，准备开始贺号。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今天贺号的主人姓佟，叫佟林佟海川。论起辈分呢，这佟林佟海川是我师叔，我师叔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我师叔结合了各门的长处，武功的精处，自己发明了一套武学，这套武学了不得，所以我师叔准备发扬光大，振兴武林，把他的无极门在绿林当中 站住脚。这个闯的江湖大家都知道，那必须得有外号绰号。你比方说我吧，我叫坏事包，大伙一听哗全乐了，还有叫这外号的吗？叫坏事包。实际我这人呢不坏，我呀外号叫坏事包，人是善良的，我是心太软，心太软呐、把一般的事儿我都自己扛，所以大伙给我起这坏事包啊，明面上你听的是贬义，实际是赞美我的意思，就是那些干坏事的人，我坏他们的事儿啊。那么我同时属闯的江湖的，得需要个外号，所以今天我同时属要在这儿练几手绝功，大伙呢给贺个号。下面有请无极门掌门大弟子李宽，二弟子李勇，还有三弟子孔秀、孔春芳上台示意。这张望把话说完了，李宽上台练了趟刀，李勇练了趟拳，孔秀、孔春芳也练了套功夫，大伙啊都点头，不错呀，佟林这几个徒弟的功夫可都不错。赶最后到了佟林这儿了，那前边那几个小徒弟啊只是展示一下，赶佟林站到台上，大伙抬头一看，威风，海川往这一站确实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少不了说了一些客气话，佟林非常谦虚，紧接着就把子午鸡爪鸳鸯钺拿出来，由头到尾仔仔细细地练了一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完子午鸡爪鸳鸯钺，大伙还好，又练了一趟柳叶绵丝魔神掌，这一趟掌功打起来好看，打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就见一道人影，都分不出个数来。好，大伙还好。那么佟林扎住了脚步，就跟这大伙说柳叶绵丝魔神掌啊是打外阵内，我还有手绝功给大家练一练。找了一个大钱儿，又拿了一块豆腐，把这豆腐放在大钱儿上，佟林轻抬手，手落在豆腐上，那么一揉，再把豆腐挪开，大钱儿已然碎了两半。打外阵内，这大伙可开了眼了。好，书说简短，佟林把决议都练完了，最后该起外号了。赶这佟林在台上就下来了，坐到席棚里，这固山贝勒府雍亲王胤禛给主持这个会议。各位，这有东侠客，有南侠，有北侠，还有些老少群侠，看一看我们海川有个什么外号比较合适啊？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佟林是无极门的掌门呢，人家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大伙一琢磨，这个外号起小了的话呀，不行，没有威慑力。另外，雍亲王也不能答应。如果起大了，这玩意儿起大了可树大招风啊，挨收拾那都是闹大的。可是人家既敢别开天地，就不怕大。南侠比较有文化，各位，我看叫通天侠。张望一听，别，通天啥意思？我看叫震地，通天震地侠。大伙一听乐了，闹地震的怎么的？北侠客看了看，我说，就从佟林这功夫人缘，我看叫震四方。震四方义勇侠。东侠一听啊，干脆叫震八方得了。另外佟林长个子脸，叫震八方紫面昆仑侠。大伙觉得怎么样？好，哗，纷纷鼓掌。这佟林这个外号就有了，震八方紫面昆仑侠，当场一宣布，大伙是欢呼雀跃。就在这贺号台不远的地方，站了两个老道，谁呢？正是佟林的授业恩师尚德明何道远。俩老道偷子来的，一听佟林叫震八方紫面昆仑侠，两个人点点头。 心里高兴，这是自己徒弟，走吧。两个人是特意到这儿来看一看这热闹，转身刚要走，身后站个人：“你们两位挺好的。”
12: 哎呦，
8: 尚德明和道远一看，这老头正是教自己那功夫那老者，教自己柳叶民四魔神掌和子午鸡爪鸳鸯月那位。他教给我们两个，我们两个把这功夫教给了佟林，还不让佟林报出谁是师傅。那么这老头谁呢？尚德明何道远急忙见礼：“无量天尊，给高人见礼，您是谁？哪位？能不能露出你的庐山真面目？”这人一乐，把这假发拿下来了。这不拿还则罢了，一拿呀，尚德明何道远吓得如临深渊。谁呀？乃是九九八十一门的掌门人金塞罗汉一尘不染僧元鹤元大化。这个武林当中九九八十一门有个总掌门叫元鹤元大化，那是武林当中最高辈分最高武功的绝学大家。这个元鹤呀，没什么事儿，就在潼关五鬼寺，他结合中国的武功、外国的搏击、各门的长处，编练出一套子午鸡爪鸳鸯月的月法和柳叶绵丝魔神掌的功夫，用了20年时间把这功夫研究出来了。可元鹤一琢磨，我这手功夫可以说是独步天下呀，怎么能在武林当中发扬光大？他思前想后，想了个主意。这尚德明和道远两个老道人缘不错，哎，我把这功夫传给尚德明和道远，让他们两个找个徒弟把这功夫传下去，就在武林当中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这元和元大化就来到江西卧虎山龙虎玄天观，打扮成俗家人，弄了一个假发，装成一老者，哎，让这尚德明何道远你把我埋喽。实际啊，这都是武林当中一种开玩笑方式。尚德明何道远还真把老头埋了。这元鹤半夜来传这尚德明何道远的武功，把那秘籍给了尚德明何道远，这都是一种武林当中的玩笑方式，这是一种开玩笑的当中把这武功传给尚德明何道远的一种方式。俩老道就把柳叶绵丝魔神掌学会了。最后元鹤元大化告诉他们两个：“你们去找一个德才兼备的徒弟，把这手武功在绿林当中发扬光大。”就这么的，本篇的开书那个神秘的老者实际是九九八十一门掌门人元鹤元大化。尚德明何道远天下寻徒，找到佟林学艺15年，海川下山闯荡江湖，别开天地。那么由于佟林在绿林当中这么一走动，双雄镇掌打雷春，五小闹斧打掉单刀拐，地坛画侠到杭州迎风高探掌，掌打法禅，双月分双剑，现在震动了武林。元鹤在潼关五鬼寺已然知道佟林行了。这元鹤呀，不远千里来到杭州，想暗中看一看这个佟林什么模样。因为这一套功夫全是自己发明出来的，传给了尚德明何道远，让尚德明何道远传给佟林。因为当时的金塞罗汉元鹤元大化对尚德明何道远有个要求：你们两个传徒弟可以，不许你们使用这个柳叶绵丝魔神掌，为的就是让这手功夫独步天下。一到杭州暗中观察佟林，这小伙太棒了，元鹤心里高兴了，也看到了尚德明何道远，心里头琢磨呀，该到露庐山真面目的时候了。就这么的见了尚德明何道远，把这锅盖周开，二位老道恍然大悟。你想佟林的武功那是元鹤创造出来的，能不厉害吗？这佟林就得了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这么个绰号。本部评书也到此结束。我们这段书啊， 是摘取了《雍正剑侠图》，也就是《佟麟传》当中的一个片段，说了佟麟由下山一直到贺号带花的一个成长经过。那么日后佟麟带领众群凶攻打九宫山八个连环谱，抓获了盗宝二贼，押到了北京刑部大堂，正了国法，给自己洗去了冤枉，那是后文书。本篇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收听，再见。
5: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京时间上午1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判断人的好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 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我们以前看人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君子和小人是人的两种状态。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体内就有小人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地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你看，小孩子的行为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党而不群，小孩就喜欢结党营私，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跟他玩。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这样做，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既是君子又是小人。你看你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观察，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啥事儿都有两个面。比如氧气，氧气是不是好东西啊？没有氧气，一分钟不到，人就受不了了，就窒息，甚至死掉了。人活着，呼吸是第一需求，然后才是吃饭、喝水。身体健康，氧气占第一位。但氧气有没有坏处呢？有啊，它有非常强大的腐蚀性。一个新鲜苹果切开了，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儿就被氧化了，紧接着就会烂掉，就会发臭。氧气有强氧化性，这种氧化就跟毒药一样，氧气是有毒的，只不过这种毒是慢性的毒，就连钢铁都要被氧气氧化了，腐蚀了，最后生锈。人的衰老，器官衰竭，皮肤松弛，脸上长斑，都跟氧化有关系。在我们人的体内有一个最讨厌的东西，叫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攻击人的体细胞，把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里里外外都攻击一遍，让细胞出现氧化和变异，让人得癌症、长肿瘤。很多治不好的病都是氧自由基导致的。有人说我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不就治病了吗？但实际上不太现实。你怎么清除啊？你难道不呼吸了吗？只要吸氧就会产生氧自由基，这是活着的代价。所以重点不是清自由基，而是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让他们年轻化。假使年岁是80岁，但是你有一颗60岁的心脏，你看你活得滋润不滋润呢？如果自由基攻击细胞，那就让它攻击去吧。氧自由基就是攻击细胞的，避免不了。 但是这种攻击是缓慢的。所有靠氧气活着的人、动物和植物都得被它攻击，攻击就攻击，它攻击的速度赶不上我们回归的速度。我通过回归本源，让肾动力更强，让肺舒张力更强，让我的肝脏造血功能更旺盛。你随便攻击，你攻击的慢，我回归的快，所以不在乎。这是通过胡家的老高能改变的。至于说改变不了的事实，研究它也没有用。呼吸氧气能让人活着，但是氧气这种氧化能力确实限制了人的寿命。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氧气如果不攻击细胞，可能细胞的生命周期会很长，人也许能活到150岁、200岁，甚至更长。在医学界一直都有一个争论，说人的大脑没有被100%的开发出来。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吧，此后他的大脑就被一个外科医生取走了，取走了以后就研究，看他的大脑开发到啥程度。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仅仅开发了13%，那大脑为啥只开发了这么点儿呢？可能跟人的寿命有关，人没活到那个岁数，他就被氧化了，他就器官衰竭死掉了。所以氧气这种东西好还是不好呢？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让你活着，一半又不让你活得太久。这是自然法则，也叫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人力无法抗拒，人不可能跟氧气对着干，说氧气不好，我呼吸氢气去吧，那是小孩的想法。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提高生命质量，增强生命力，改善活着的状态，而不是改变活着的规则。状态是一定能改善的，你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你气脉短，我让你喘气顺畅；你不愿意动，我让你天天出去溜达去，这不就是改善吗？岁数可以大，但是活着的姿态一定要年轻，往年轻了活，别总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这就是回归。人活着肯定会生病，不怕生病，生病本身不是坏事儿。为啥它不是坏事呢？你看生重病的人，如果换个说法就叫健康危机。危机是啥意思？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得病不全是坏事，一半是危险，一半是机会。小孩得一次病，他的免疫力就提高一回，老人得一次病，上鬼门关转一圈，他对生命的认识都不一样。我有个患者，他是山东泰安人，这人有个特点，他老懒了，不爱动，每天吃完饭，饭碗一推，也不帮着媳妇儿捡桌子，也不刷碗，就往炕上一躺，后脊梁骨蹭墙，腰这块垫个枕头，一躺能躺一天。你去他家找他，一找一个准儿，他从来不出门，有个时间就窝着脖子看电视。 很少出去活动。正常人的想法，有时间就出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跟街坊唠唠嗑，多好啊！他从来没有这时候，你很少看见他到大街上溜达。他岁数不小了，60多，快70了。咱们说，岁数再大，你得动啊。生命在于运动，无动肯定不行。山东人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勤劳，特别的热情。我老内的娘家就是在山东，山东淄博。从以前每次我们回家省亲，我老岳父、老岳母、大舅哥、小姨子都绕着圈的忙活，忙里忙外的，一会儿洗水果，一会儿抓瓜子儿，就不闲着，特别热情。因为山东是孔孟之乡，礼数上特别周全，山东人勤劳也是出了名的。山东人种的蔬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山东很了不起的。但是泰安这个患者，他就很反常，他不爱动，家里来人了，他也不会自己去张罗，就让媳妇和孩子去干。他为啥能养成这个习惯呢？可能跟他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病有关。这老兄弟年轻的时候得过肠梗阻，吃那个坏肉吃的，别人送他一块牛肉，牛肉多金贵，他是不舍得吃，结果放的时间长了点儿，那个时候也没冰箱，所以就氧化了呗。氧化了之后

一走出几步就不行了，冠心病上不来气儿了，或者间歇性跛行，脚不听使唤了，这是想动但是动的时间不长。还有第三种人，想动干脆动不了，脑病瘫痪的，腰椎瘫痪的，骨折的，这些人有心想动但是没有那个能耐去动。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动，不动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位患者，他后来身体就出问题了，长结石，在肾脏的内部和膀胱上都有结石，他这个结石没法往外排，为什么呢？一般的人多喝水，他的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可能会冲刷出来，顺着尿道就排出来了，但是他不行，他尿道里边都是石头，在肾盏、肾盂、输尿管上长满了结石，所以往哪儿排吧，没地方排，哪儿都是石头，都快成石头人了。医生说开刀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天天吃完饭往那一躺，不运动，一点点积攒出来的。然后还有贫血，他这个贫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吃补血剂和补铁口服液完全不耽误事儿。家里人打120送医院的时候，他都已经休克了，昏迷不醒，最后上医院给输了800cc 的血，他才缓过劲儿来。但是紧接着第二天输进去的血又开始排异，所以他又开始发烧，又开始胡言乱语，给家人的老婆孩子吓得够呛，于是就跟家里边的亲属打电话商量着准备后事。在商量后事的过程中，他家有一个亲戚，就是这个病人他们家族的一个主心骨，平时有啥事儿都愿意找这个人商量，他是机关的，见的世面多，大家都听他的。这个人就建议患者可以试试胡家的老高，但是有个前提，他说我大哥得从抢救室里出来，如果躲过这一劫再用胡家老高救命兴许就好了，如果躲不过去那只能安排后事了。所以当时是两手准备，好在两三天以后这个病人抢救回来了，命保住了，但是状态不是特别好。医生告诉家属，老人的肾功能基本报废了，正常来说应该做透析，但是他还贫血，做不了透析，输血还排异，所以在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开点药回家静养吧，什么时候血象升上来再回医院下管做透析。就这样，这个病人回来了，回家以后听主心骨的话，咱们胡家老高也买到手了，用上了。刚出院的时候就只能躺着起不来，在医院连抢救再输液的折腾得够呛，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家里人就挺开心的。但是更开心的事儿在后边呢，这老兄弟在家用膏第二瓶刚吃完，自己竟然能站起来了，能走以后愿意出去溜达，
不溜达

0: 在屋里头待不住，他没得病之前是自己能动但不想动，这回吃上老膏以后想动了，有动的欲望了，人只要活动，动则生阳，阳气足，气能化血，血液就充足了。所以贫血的人要学会一点，血不是你吃什么东西补回来的，是活动之后气足了，它自然就会化生血。你不是不爱动吗？我让你动起来，不动是因为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都没处使，自然就爱动了。还有人，你不是动两步就累了吗？我让你后劲儿十足，走3公里、5公里不觉得累。最严重的不是动不了吗？我让你动起来，这就可以了。如果说非要把肾结石清除得一干二净，非要把肾功能恢复到跟年轻时一模一样，那咱做不到，神仙也做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依靠透析就能活着，这还不行吗？养成啥样看你自己努力程度，但是不用透析肾还能使，还能活着，这就是非常大的进步。这个患者，我说他是因祸得福，虽然到医院抢救一回差点把命丢了，但是经过这件事儿，他更重视健康了，明理了，愿意活动了，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更有好处。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是你不去面对它。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长寿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即使生病了仍然善待自己，也会活得很久。其实长寿跟有病没病关系不大，看心思花在哪儿，心在不在这个身体上。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人总也不感冒，我坚持这个方法以后3-4年都不感冒一回，免疫力是第一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而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有不少了，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的？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先把筋拉开。伸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过猫伸懒腰你就照着它做，每次伸3下就行，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第二个动作，吹气，侧身躺着，把两个膝盖抱在胸前，用力把整个身体挤在一起，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都吹出来。第三，搓脸，平时我们搓脸都是竖着搓，但是我的搓脸方式是横着搓，两个手掌横着，在你的脸上画太极，转圈搓，搓热了以后 再搓耳朵，先拽三下耳垂，然后把你的耳廓、耳朵周围再搓一下，这是第四个动作吧。第五个动作，敲大锥，用你的手握成空拳，然后使劲敲打脖子后边的大椎穴。敲打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敲到自己的头觉得嗡嗡的震，这个时候你的气血就上来了，头脑会非常清醒。第六，用梳子梳头，齿儿细一点的，最好是木头梳子，边梳头边刺激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六个动作每天都做，对于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十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望出分享，包括工艺美术学会的韩大师，设计福阿那位，他学这套动作也坚持了20来年，他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老韩很厉害的，他82岁那年生了一个儿子，在国外生的，这点一般人做不到吧？有的人82岁走路都需要人扶，早就丧失生育能力了，但是就有人能做到，做到的是通过自己后天努力坚持，把你的身体状态调理到比实际年龄小很多，状态回来了，生理功能也一样回来。有的60多岁的老太太用胡家老高之后突然间来例假了，这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锻炼锻炼，每天花点时间滋补滋补，有没有好处呢？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将来的收获，现在花点时间锻炼是为了将来享福。啥事儿都是有两面性的，好和坏是两面性，君子和小人是两面性，衰老和健康是两面性，带有两面性的活着，往好的方向走，人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0531-5580-2216，0531
2: 5580-2216 0531-5580-2216。
3: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
4: 胡老你好，我是大连市赣锦区南沟村，我今年80岁，姓靳，我和我老伴儿俩都是胡家老高受益者，我非常感谢胡老。我就是从40年前吧，就得这个皮肤病，是牛皮癣，很难治。皮肤病啊，我有一年我花了10000好几千，熬了一年，咱以后呢又发，一直到现在。再就是我还有心脏病，咱要是犯了的话，来炕上有时候越没来眼前，就疼都起不来，腿抽筋，腿还肿。我这腿呀、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儿，那么睡也不好，那么睡也不好，怎么睡都是疼。有时候大拇指也跟疼，这上疼那上疼，折磨我晚上都睡不好觉，不能干什么弄，什么也不能干，浑身也没有劲儿。我原来有高血压，高血压高说是160，吃胡家老高，血压下降了，现在达到140。这吃胡家老高，我觉得有很大的改善。我这腿呀、走道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厉害，晚上也不是疼的厉害，特别就是腿晚上抽筋，我都嗷的叫唤，疼的，这坐也不行啊，是怎么地也不行。干完了，我就奔那个大拇指也不行，遭老罪了。从人喝这个胡家老高，我这个腿抽筋这个病啊，真是没有了。咱就是实话实说，哎，再是皮肤病啊，也有很大的改观。那说前天是闹的，搁厂闹的个血呀、也不行，擦什么药也不是那么好怂的，花了不少钱，遭不少罪。我这胡家老高呢，我现在的皮肤病啊也强多了。我失眠也40-50年了，晚上睡不好觉，有一回啊3天3宿没睡一点觉。就这个失眠呢，哪一天呢都折磨我，我还遭罪，一宿到亮也睡不好觉，天天活也不热干，就来炕躺的，就一点精神头也没有。从吃了胡家老高，我的失眠好了，从晚上就能睡，一起睡到天亮，晚上也不起夜了。没吃胡家老高之前呢，一晚上能起3-4遍夜，现在就是一宿到亮，有很大的改善。我还有便秘的毛病，多少天呢也不上便所，有时候给我憋的怎么地，我都拿自个拿手抠，我很遭罪。从喝了这胡家老高，便秘这个病啊也好了，便秘好了，我一天呢就能上一次便所，我很感谢这个胡家老高，感谢胡老，祝胡老身体健康，一切都顺利。我一让我老伴儿讲讲他的病情。
5: 胡老，你好，我现在跟我老伴儿的都用胡家老高，用的效果也比较好。我今年呢，都83岁了。以前呢，就是我的病啊，也不少。都有什么病呢？有那个胃口病、便秘，还有那个头风病，行走不怎么方便，血压也挺高的。我这就是20多岁，从干活，胃口就不太好，就烧心，有时候反流。因为年轻啊，他拿这些事他不怎么在乎，感觉老了就有点不行了。从听胡老这讲座，我是真心相信的胡家老高， 一直跟胡老走下去，再不走弯路了，因为走很多弯路，你我吃的悬了，凡是效果都不太好。从吃胡家老糕一个多月了，我觉得身体各方面恢复都挺好，胃口好了，也不伤心了，也不饿了，愿意吃饭了。还有高血压病，最高说也是160往上。现在从吃胡家老糕以后啊，就是高血压就是130吧，基本上就属于正常。因为岁数大了，就是130都不算高，低压、高压都很正常。头风病啊，以后得的，也强了。现在从吃胡家老糕这一个多月，我觉得身体各方面都挺好，你这些毛病基本上是没有了，没有什么感觉，各场都非常舒服。也能干活了，也能悟了。常晚身体不舒服，说，干活都愁。所以啊，感谢胡老，这个药，这是个好药，名不虚传。非常感谢胡老，胡家老糕，给我们带来幸福生活。人老了，总得有个好身体，有个好身体，过个晚年，做一个健康的老人的。我们要跟胡老走下去，胡老现在岁数也不小，祝胡老身体健康，给我们这些老年人呢都健康长寿。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 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叫秦礼，我是吉林省延吉市爱南路土地养老院的。我今年88，完了我儿子60岁，现在和我儿子这就是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了。那也那就是多年了，那个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反正是这个可能是这个劳累过度呗，到老了以后才找上来了。我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吧，坐那儿往上骑都骑不来，反正你不走道吧，你还他不疼，你看就是就是小毛病吧，这个是不是这个还便秘啊，还这个前列腺呢。那个尿尿啊还多啊，黑呀啊，5-6次一晚上。以前这是王宝梦啊，这个睡觉也就4小时吧。我在这养老院住着吧，也憋的也挺寂寞的，也没人说话，也没啥的。我寻思啊，我这收音机是在家带来的，我寻思我这个台完了以后，哎，听到这个胡教授这个胡家老高。我从来也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啊，胡教授的这个讲课呀、啊、确实是啊，深于人心呐。哦，所以我就注意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吧，我就听了有10来家这个电话号，我就抄起来了。我就也想买胡家老高试试。完了以后，从那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吧，啊，现在吧，每天总也超过6小时多了。一天能超过1倍了啊！这个睡觉，现在呢，我这一般的梦做的少，做的很少很少了。这不也就是用了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效果吗？前列腺呢，这现在吧，也就是有时候2次3次吧，就是最多就这么样。另外的话呢，关于这个大便啊、干燥啊，以前完了以后嘛，哎呀，这个4、5天。感觉我是肚子大，后头来呢，这不是说现在嘛，这个挺好，完了2天1次，就比这以前好多了。完了，从那个用完了那个胡家老高吧，我那一锅，我到现在这不是好几个月了吗？也没疼，这个起来还挺痛快，起来坐下那都可以，这走道啊，要走1公里吧，这挺好。完了以后，我走了2个半月吧，2个半月多点儿。这不是我儿子呢，我一考虑怎么办呢？我这他妈年轻轻的，我给你买这个胡家老高，你试试吧。哎呀，我这个儿子呢，他今年60，完了是这么个事儿。他呢，以前吧开出租车啊，这个病啊就是那么得的。开出租车呢，有时候呢捞不着吃饭。完了，有时候呢，饿着，到时候到那下班了，完了上人家小吃铺去，完了这又连吃带喝一顿，就这么长时间长了，就做起的病啊。完了后头来呢，完了检查完了呢，这么呢肾衰，上了那个石家庄住院，住了可能接近20天，是不是啊？再到时候回来以后呢，完了在这个延吉嘛，完了这个延边医院， 往那检查呢，就是给透析了，一个礼拜吧，透析两次。完了以后吧，这个他这个心脏啊，还有点不好。我儿子呢，还有糖尿病。这糖尿病呢，我以前吧，他是三次打这个胰岛素，一天打三次。完了呢，这用一个多月了吧。完了以前吧，就打两次了，这个胰岛素，打两次还减了。以前是打一次是吧，二十个。完了现在吧，减了。完了以后吧，就打两次，一次打十个，就这么样。这不是就用好转了，这就是用了胡家老高的这个效率嘛。用了老高没吃完吧，完了头一锅是吃完了以后嘛，完了就干觉着吧啊，完了再检查，再检查吧。说那么样，一个礼拜呢就少透析一次了，现在就透析两次一个礼拜。他说我这就是大小便啊也挺通顺的。另外的话呢，我现在还感觉着还有点劲儿了，今早没事了。这现在吧，比以前那个强多了。我现在这个跟我这个儿子吧，这个胡家老高这个效果吧啊，还是比较挺慢挺好的。感谢这个胡老大夫，要不然的话我没有这个现在这个生活啊，没有这个身体健康的这个情况。我这在养老院里这个面积挺大呀，外边条件挺好，有溜达的地方，有这个树啊，有花草的。完了这个院你看我正好站在楼上这么一望吧，哎是一大片。我这吃完饭吧，我一天三趟出去溜达。要不溜达的话吧，感觉着哎呀你在光在屋里躺着也不行。所以说呢，我这得感谢胡家老高。确实是效果挺好。以后呢，我感谢这个胡老，完了给我们带来良好的这个胡家老高这个药。完了以后，我们用完了啊，感觉着确实身体啊挺舒服，各方面嘛都有好处。感谢胡老师，感谢胡家老高。胡老你呀、啊，这么大年纪了，要好好保重身体啊。最后呢，这个感谢这个胡老啊，祝福胡老啊，这个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是河北唐山的开平区的，我叫刘桂珍，今年77岁。我老伴儿今年80岁，叫李振芳。我们俩嘛都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以前没吃这个老高了，我这个呀特别大的毛病好像是没有，都是前三年我睡不着觉了，都是一宿宿的，几乎都睡不了两钟头的觉吧。都是躺的我呀都特别心烦意乱的，都点着起来都是靠着拜座待着，要不都点着走起都这样都睡不着觉。我又这么待着吧也有3-4天喽，一点觉也没有，都是让这个老伴啦，我说你开着电视我听着，有时候哎他不耐看了吧还都关了，其实我听着都要打盹，哎他一关我就又醒了。几乎我这个觉我都睡不多少觉，拜这还不敢睡。再说我这个胃呀、啊、是我打年轻我这胃都不好，都是吃点这个硬饭了啥的了吧，这个饼子咱们说蒸点萝卜头啥硬点的也不中，都是喝点凉的凉水也不中。再说是我这个大便不成形，要有时候了一天能够解个3-4便。 也不到五六天，也不到是七八天，一接到一两看他也不成形，都是那个都好像是特别不赶趟的似的，都这样似的，一天得接这么三四遍。都这几样病我打年前都知道。我以前呢我总吃着这个中药啥的了，保健品啥的了，我都总吃这个的。他说但是咱这吃了以后，当时是挺管事，都是过了那一阵儿他都不太管事。哎，那个我这个老伴啦，没吃老干以前他特别耐起夜，这一宿黑得这么六七回。再者都是打前二年这个老爷是这个腿上是那个花膜积液，都是花膜炎。他这个花膜炎都是去年打前年这二年里头一年他翻两回，腿疼的走不了下不了炕。再者都是正腿上都是这个这膝盖这个大跟前的这么这一大块，那一片都是青筋，会打蚯蚓似的走不了，我都杵着拐棍都下不了炕着那花。再者都是他这个血压呀，他们好像都是祖传的，都是血压高，他们是遗传的。他打年轻上班他都血压高，都是前个有个六七年吧，抽卵的血压高的。他平常总是吃着这么降压药，最高的时候翻过呀，达到过170吧，180的吧，都是到这180上头了，都觉着是头晕迷昏了。完了的，他这么干才总跟着降压药，但是他不管吃，忽高忽低不正常的。这个吃这老膏都是我无意间呢，都是听着这个胡老的讲座，我听着人家讲的这大岁数啥的咧，讲的特别实在，特别好，我还特别耐听，说的我们倒真是心里头真是特别服。哎呀，这晚上我说的也吃是这个老膏试试。我说的人家咋都吃这么缓释啥的反馈啥的都特别好，我说我也吃试试，你说我就开始吃。哎呀，我说的吃了一个多月，我这个脚啊都睡着了，都是躺着都这一宿了也不行，我这个睡眠呢几乎都是改变过来了。再说我这个胃都是现在从吃上这一个以后着急了，我是那饮水机都是接一杯凉水我就喝了，他心里也不折歌了，也不难受，他也没事了。再说这个吃这老干以后，凉点也中，硬点也中，啥的都中，都可以了。这个胃调理的刚挺好的，是不是了？吃了有四个多月那阵吧，我这大便都成型了，他都好了。一般的都是两三天解一回，他也不把干，他也特别成型了。这点跟改善的挺好的，多少年不成形啊，叽里咕张叽里咕张，都是都好像是吃了多少那个饭似的，在肚子里头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的那事儿，这事儿不了也都挺好的。你看我这个眼吧，原来这些都是会有这个飞蚊症似的，我总说这眼前有这小黑蚊子似的，这会儿吃上这个了呢，也没有了。我这个眼的视力啊，平常逢点事儿挣个侦查都，我也不用戴眼镜子，我也看住了。电视上出那小字儿啥的，我都看清楚了。这个眼也比原来也清楚了。吃着这老膏是管事。我这个老伴儿啦，他这个是打吃上这老膏了，人家都感觉着都起夜是，人家说明显着是特别好了。那都是六七回了，现在都是有时候两回，多的是三回了。他这个接手他都几乎都这样了，都挺好的。再者都是他这个腿这个滑膜炎打吃上这老膏了，几乎这个腿没犯病，都是走道都啥，我们俩这么遛弯这么走去干啥的，他说他也不觉着疼也不觉着累，都是这个腿上的这个青筋啥的他也见别了。我总问他，我总给他开始看看啥的，他说的那个这不是见青了吗？哎，没总那个，今天没那么严重，腿疼嘛。啊，咋吃上这老膏真是今天这一年了，没犯，没腿疼。我这个老伴儿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现在这血压那都是基本上都是稳定了，都是130多点的了，130啥的了。吃上这个药，比以前强了，比以前稳当多了。跟这老伴儿我们俩嘛吃这个胡椒老膏。 都是各方面吧，都是这个改善的都挺好的，特别精神还。你说我干啥去走路？你说我是蹬车上脚的，干啥我都干了。完了的，我们俩真是，起早两黑的这么简，地里的啥活都干了。平常也是，有时间了有空，我们俩嘛都这么遛弯去，有空都遛弯去，也不叫累。觉得这胡老干真是特别好。我呀，谢谢胡老，都是90多的人了，还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关心我们这老患者，我也不会说别的事儿啊。多亏了胡家老高，给我们老两口这个身体都调理的特别好，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6: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5: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7: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8: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7: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8: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9: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101。
10: 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1。昨晚进行的中超联赛第19轮，大连英博主场3-1战胜山东泰山。阿奇姆彭、马来莱分别传射建功，斯坦丘破门，泰山队瓦科扳回一城，最终大连英博3-1本赛季双杀山东泰山。今天早上进行的世界杯季军赛，法国队4-6不敌英格兰队。法国队这边，姆巴佩梅开二度，巴尔克拉破门，英格兰队赖斯破门，孔萨破门，萨卡完成帽子戏法，最终法国队4-6不敌英格兰队。 昨晚2026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五到八名排位赛中，中国 U17 女篮以73-71战胜斯洛文尼亚 U17 女篮，成功锁定前六名。本场比赛，中国队李元山砍下全场最高的30分，并在中场前命中两记关键罚球，帮助球队取胜。在今天，中国 U17 女篮将会迎战新西兰 U17 女篮，争夺第五位。2026年全锦赛混双半决赛，王楚钦、孙颖莎组合2-3不敌袁立岑、王艺迪组合，止步比赛四强。

0: 气象1021。
1: 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早中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在今天夜间有雾或轻雾，南风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在今天早晨，迈阿密体育场上演了世界杯史上最疯狂的季军战，英格兰队6-4击败了法国队，拿下了队史自1966年夺冠之后世界杯的最佳战绩。上半场英格兰队闪电出击，莱斯传射，萨卡梅开二度，半场就4-0遥遥领先。下半场法国队的绝地反扑，姆巴佩梅开二度，将个人进球数提升到了10球，两队全场对轰打进了10球，也刷新了季军战的进球记录。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赛场嘛，从来没有定局，永远，这可能就是足球最动人的内核了。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Ten，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0: 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今天早上进行的世界杯季军赛，法国队4-6不敌英格兰队。法国队这边，姆巴佩梅开二度，巴尔克拉破门，英格兰队赖斯破门，孔萨破门，萨卡完成帽子戏法，最终法国队4-6不敌英格兰队。美加墨世界杯的季军战，姆巴佩梅开二度，以22粒世界杯进球排到了历史第一位，同时他也是1970年的盖德穆勒之后首位单届世界杯进球上双的球员。在单届世界杯进球上，姆巴佩已经升至第三位，和盖德穆勒相同，仅次于匈牙利队的科奇士在1954年世界杯打进的11球，和法国方登在1958年打进的13球。这场34名决赛下半场，姆巴佩打进了2球，同时也以22球超越了梅西，独享世界杯历史射手王。至此，姆巴佩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了10球，这位法国前锋职业生涯世界杯的总进球数达到了22球，而且仅用22场，这使得他超越了梅西的21球，独占世界杯历史射手榜首位。在今年的世界杯赛场上，法国队球员奥利塞以出色的组织能力也刷新了历史记录，他在单届赛事当中送出了7次助攻，超越了传奇球星贝利保持多年的纪录，成为自1966年有相关统计以来单届世界杯助攻次数最多的球员。值得一提的是，奥利塞本届赛事的7次助攻当中，有5次直接帮助姆巴佩完成进球，这一数据也同样刷新了1966年以来单届世界杯一名球员为同一队友送出助攻次数最高的纪录。这场比赛当中，上半场第37分钟，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也打入了本届世界杯第300个进球。此前荷兰队的加克波在小组赛第二轮荷兰队5-1战胜瑞典队的比赛攻入到本届世界杯的第100粒进球。加纳队的卢卡森在小组赛第三轮加纳队1-2不敌克罗地亚队的比赛当中打入了本届世界杯的第200粒进球。至此，本届世界杯在不到103场时就已经有300球，场均进球达到2.91粒，也是1970年以来的最高。美加墨世界杯的季军战，法国队与英格兰队踢出了一场4-6的进球大战，刷新了世界杯季军战的总进球数。此前记录也是由法国队保持，他们在1958年的世界杯当中6-3击败了联邦德国队。而法国队出战的4场世界杯季军战总共出现了30粒进球，场均7.5粒，其中法国队攻入了16粒，丢掉了14球。 法国队在2026世界杯三四名决赛当中，最终4-6不敌英格兰队，获得了第四名。主教练德尚也就此完成了他执教法国队的生涯谢幕战。德尚在2012年的夏天接过了法国队的帅位，在之后长达14年的时间里，他总共率领法国队参加了187场各项赛事的比赛，并且在这些比赛里取得了122胜32平33负的成绩，打进404球，丢球180个。此外，德尚还在期间率队夺得了2018年世界杯冠军和2020-21赛季欧国联冠军。除此之外，还在2016年的欧洲杯和2022年的世界杯获得亚军。再来把目光转向中超赛场，昨晚进行的中超联赛第19轮，大连英博主场3-1战胜山东泰山，阿奇姆彭、马来莱分别传射建功，斯坦丘破门，卡扎伊什维利扳回一城，最终大连英博3-1本赛季双杀山东泰山。本轮中超昨天全部结束之后，成都蓉城依旧断档领先，武汉三镇和天津金轮虎均取得胜利，但依旧排名最后两位。本轮成都蓉城客场战平了青岛西海岸，但他们依旧有较大优势，与第二名重庆铜梁龙之间仍有14分的差距。成都蓉城已经在联赛当中5轮不败，但最近3场都是平局收尾。河南队主场5-1大胜青岛海牛，积分超越上海海港达到18分，排名第12位，而青岛海牛继续以14分排在14位。北京国安1-1战平辽宁铁人，上海海港2-2战平云南玉坤，四支队伍都获得1分。重庆铜梁龙1-1战平浙江，依然保持积分榜第2的位置。大连英博主场3-1击败山东泰山，获得3分，距离排名第2的重庆铜梁龙只有1分的差距。位于降级区的两支球队都取得了胜利，天津金门虎2-0战胜上海申花，武汉三镇2-0战胜深圳新鹏程，两队各取3分，均以11分位居积分榜后两位，距离排名第14的青岛海牛只差3分。再来关注篮球方面的消息，昨晚2026年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5-8名排位赛当中，中国 U17 女篮73-71战胜斯洛文尼亚 U17 女篮，成功锁定前6名。本场比赛，中国队李元山砍下全场最高的30分，并在中场前命中2记关键罚球，帮助球队取胜。在今天，中国 U17 女篮将会迎战新西兰 U17 女篮，争夺第5名。再来关注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全锦赛混双半决赛，王楚钦、孙颖莎组合2-3不敌袁立岑、王一迪组合，止步4强。开局，辽宁组合袁立岑、王一迪进攻积极，快速拉开分差。在孙颖莎、王楚钦连续追分后，在第一局果断叫了暂停，顺利取得领先。随后两队交替取胜，前四局战成2-2。比赛直到决胜局，决胜局当中，袁立岑、王一迪组合11-9艰难取胜，晋级决赛。接下来热点舆论场，我们一起跟大家聊一聊今天早上进行的世界杯季军战的比赛。
1: 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接下来的热点舆论场，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季军战。谁能想到英格兰队半场就轰了法国队4个进球呢？谁又能想到英法

0: 台。本届世界杯汇聚了史上最强的四强，英法对决更是刷新了单场最高身价纪录，这就让季军战有了更多的意味。尽管赛前舆论表示双方不会主力进出，但比赛开始之后，过程依旧疯狂。上半场毫无疑问是属于英格兰队的，开场仅仅三分钟，莱斯就在中场抢断完成一条龙破门，为三狮军团打开了完美的结局。之后越战越勇，孔萨接到莱斯的角球助攻，头球破门，但紧接着萨卡结束前完成双响，将比分变成0-4。这也是1981年以来法国队首次在上半场被对手打到三球以上。当然，这也是高卢雄鸡队是首次大赛半场丢掉四球。或许是不想告别战变成真正的惨案，得上半场就换四人。等未来巴尔克拉相继登场，法国队的进攻也终于被盘活。第48分钟，奥利塞的助攻，姆巴佩单刀破门，追平了梅西的世界杯进球纪录。第54分钟，巴尔克拉同样单刀建功，为法国队再扳一城。显然，一场抽象且疯狂的比赛，这是远远不够的。第66分钟，姆巴佩左脚劲射破门，将比分变成了3-4，这也让姆巴佩以22个进球超越梅西，独享世界杯的射手王。这也成为继盖德穆勒之后第一位在世界杯打进10球的球员。法国队让四追三，疯狂还在继续。第87分钟，斯彭斯造点，萨卡点射完成帽子戏法，成为英格兰队史第4位世界杯戴帽的球员。而补时阶段双方继续不设防，登贝莱96分钟内切弧线破门，紧接着贝林厄姆独闯龙潭轻松得分，最终6-4的比分，英格兰队击败了法国队，创下队史60年来世界杯的最佳战绩。至此，法国队和英格兰队都结束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征程。英格兰队没能让足球回家，却在告别时真正爽了一把。高卢雄鸡也告别了功勋主帅德尚，即将迎来齐达内的时代。历史是由年轻人书写的。4年之后，33岁的登贝莱、31岁的姆巴佩和28岁的奥利塞，依旧会是法国队最犀利的三个火枪手。当然，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姆巴佩表示梅西决赛肯定会进球，宁愿不要历史射手王，也要球队进入决赛。这可能就是姆巴佩将法国队看得重要的一点。那接下来，闲话世界杯，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进入世界杯决赛两支球队的一个共同点。
1: 赛不止胜负，看球更多维度。大家好，这里是闲话世界杯，我是王一素。万众瞩目的世界杯决赛就要来了，一边是拥有梅西的阿根廷队，一边是亚马尔领衔的西班牙队。两支球队一路披荆斩棘，最后站上了最高的舞台。可回看他们的晋级之路，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巧合。不管冠军最后是谁，这两支进入决赛的球队都没能在90分钟里击败同一个对手，佛得角队。佛得角在哪里？它是非洲西海岸外大西洋上的一串火山群岛，全国人口加起来也就50多万。在这届世界杯之前，几乎很少有人会了解它，但是因为足球，一切都不一样了。佛得角队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第一场就碰上了如日中天的西班牙队。一边是欧洲冠军，一边是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的小国。赛前几乎没有人看好佛得角队，结果90分钟结束，比分是0-0。西班牙队控球率超过70%，完成27次射门，可球就是越不过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中场哨响的那一刻，这个老将哭了，那不是赢球的眼泪，而是梦想成真的眼泪，他的国家终于被看见了。淘汰赛，他们面对的是阿根廷队。赛前所有人都说，童话差不多就该结束了，可他们偏不。阿根廷队领先，他们追平，加时赛，阿根廷队再领先，他们又追平。 直到第111分钟。

0: 福特小队再次被进球，才以2-3惜败。他们拥有的从来不只是运气。然后有意思的事情来了，战平福特小队的西班牙队一路杀进决赛，迈过福特小队的阿根廷队也一路杀进决赛。这时候人们才回过神来，原来这个早早就离开绿茵场上的小国，竟然以这样一种方式留在了世界杯的故事里。这大概就是足球最动人的地方。如果没有这届世界杯，我们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去留意佛得角这个名字。可现在提到它，我们会想起大西洋上小小的群岛，想起门将的泪水，想起球员出现时围着手机又哭又笑的脸。佛得角没有赢下任何一场比赛，却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他们用四场常规时间的不败征程告诉我们，黑马不一定非要走到最后。有些球队来到世界杯是为了捧起最后的大力神杯，有些球队来是为了让世界第一次念出自己的名字。国家可以很小，但梦想可以很大。感谢足球，让我们认识了佛得角。世界杯赛场故事千千万，闲话有料不间断，我们下期再见。
1: 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3: 吃了吗？
4: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2: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21。
2: 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进行的中超联赛第19轮，大连英博主场3-1战胜山东泰山，阿奇姆彭、马来莱分别传射进攻，斯坦丘破门，卡扎伊什维利扳回一城，最终大连英博3-1本赛季双杀山东泰山。今天早上进行的世界杯季军赛，法国队4-6不敌英格兰队，法国队姆巴佩、梅开二度，巴尔克拉破门，英格兰队赖斯破门，孔萨破门，萨卡帽子戏法，最终法国队4-6不敌英格兰队，无缘季军。昨晚2026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5-8名排位赛中，中国 U17 女篮以73-71战胜斯洛文尼亚 U17 女篮，成功锁定前六名。本场比赛，中国队李元山砍下全场最高的30分，并在中场前命中两记关键罚球，帮助球队取胜。在今天，中国 U17 女篮将会迎战新西兰 U17 女篮，争夺第五名。2026年全锦赛混双半决赛，王楚钦、孙颖莎组合2-3不敌袁立岑、王一迪组合，止步四强。辽宁组合袁立岑、王一迪晋级决赛。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前文，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战例故事，我们继续讲这虚实篇。孙子有云，在虚实篇里头这几句话是：上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我已经给大家解释过了，就善于进攻的人呐，能使敌人不知道该如何防守；善于防守的指挥官和部队呢，使敌人不知道在哪儿进攻，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上一文书我们就通过这个战例故事讲到了杨国忠告诉玄宗安禄山有反意，前边个人进行了探视，去了个府钦差，到那儿呢，这位安禄山给使上劲了，卯足了劲了，这钱也花到位了，使这位钦差大人回来撒了个弥天大谎，说安禄山呐绝没有反意。不过这个大臣也明白呀，没有反意，很快就要造反。那杨国忠他不相信呐，他知这里有猫腻，但你又没有证据，所以他又进言给玄宗皇帝，说你看看，你能不能调他进京来？你让他进京，他要敢来，这就说明他没有反。另外，看其表面就知不知道他能不能反。玄宗点点头，这皇上也怕安禄山造反的，那是三镇的总兵啊，镇守使啊，镇守使那官是非常大的，那当地的一方侯主啊。所以玄宗就下了道圣旨，在754年宣安禄山进京。这圣旨可就到了安禄山的手里头。安禄山接完这圣旨可琢磨半天呢，让我去干嘛去？这钦差刚走，那小子不能撒谎啊，那肯定得给我大大的美言呢，绝不能叛于我。那这事又是杨国忠鼓捣的，不行，不去不行，不去抗旨不尊，肯有反应，去危险。好在啊，这个安禄山平日真是卯足了劲，那在京都大量的行贿，其中有一个受贿的谁呢？杨玉环。安禄山没少给杨玉环弄的奇珍异宝，你别看我跟你哥不对付，是不是啊？您就是我心中的太阳，所以给了杨玉环好多东西。那么这次在他没进京之前，马上要动身之前，给杨玉环送去5箱的奇珍异宝，就求杨玉环给美言几句，我没有反意啊。然后安禄山才打马进京。这安禄山这一路上风尘仆仆，可遭了大罪了。因为什么？他太胖了，哎，骑马骑不了，那就得坐了大轿。他这个轿都特制的，为这轿啊，他请示过皇帝，他说臣太胖，按我这个规格，他是应该坐8抬大轿，8个人，但是这8个人抬不动。说基本上抬不动，这样呢我就得超乎点规格，得往上增人。皇上也同意了， 确实那八个人抬不起来安禄山，哈哈，所以增的多少，他那叫共计是前后加一起18个人抬了。你这一路上把抬轿的都累的都躺下了，就勉勉强强踉踉跄的，是有打范阳郡就进了巴水长安，先在公馆住下。安禄山进京，这个规格是很高的，因为他是节度使。这个节度使那是边疆大臣，边疆大吏，一个地方的总兵大人，总统。所以皇上当天就下圣旨，安顿安禄山行于公馆住下。第二天，要为安禄山设下迎风酒，那得先在金殿上见，然后呢，得在一起吃饭。这可是破格啊！为什么玄宗要跟他吃饭？很简单，就想当面看视一下你有没有反应，而且找了几个大臣作陪，就是找了好多大臣，你们看看安禄山到底什么样。因为玄宗也没见过安禄山什么模样，就听一些人说怎么怎么怎么地啊，所以玄宗也想见见他。好多大臣哪见过什么安禄山呢，都知道这是个胡人，所以第二天这儿一见呢，把玄宗可乐坏了。就见金殿外边啊，粗咕伦敦压咕伦敦拽咕伦敦滚进来一个，这个人身材上中等，高下有五尺，宽下有4尺半，太胖了，这肉我都当了下来啊，腮帮子肉缠连缠连缠连缠连缠连，满脸连鬓络腮的虬髯。什么叫虬髯呢？安禄山这胡子是打卷的啊，都一卷一卷的，就跟那妇女烫的发似的，烫的发，然后用手一拽一薅，嘟，能拉这么长，一撒手，嘟，还回去，哎，这叫虬髯。哎呦，长这么个模样，可是玄宗感觉到乐了。他这一乐呀，大伙就觉得安禄山好玩了。安禄山见到皇上连滚带爬呀，那真是磕头带响，当当当都磕出血来了。我可见着您了，万岁。哎，就这一顿磕把玄宗磕高兴了，他那头比别人都响啊，那磕头带响就说明这很有真心呢，真心实意啊，对不对？你看那都假磕巴巴，这个见着真主当当当，哎呦，这两边大臣都震得当当当，哎呦怎么这脑袋吗？这铁锤呀、啊、这是。最主要的说朕设下酒宴在一起吃饭，哎呦在一起吃饭。另外安禄山说话呢是胡人腔，哦，万岁万岁万万岁，哎，更招人乐子了，是不是啊？哈喽万岁。然后在这酒席宴前，这安禄山呢是装糊涂耍怪卖相，哎，紧接着就说跟皇上说我会跳舞。他是胡人呢，他真会跳舞。现场什么都不管了，就在皇上面前，你说要说这事儿，那玄宗都高兴坏了。只要于歌有舞，就这个有关系的东西，有音乐的东西，他都高兴。所以现场他跳了胡舞，哎呦，弄得皇帝直拍手。然后安禄山趴在皇上的脚下，用舌头舔皇上的鞋，说：“万岁呀，您骑过马，骑过驴，骑过骡子啊，您就没骑过人。在我们胡人那儿，我让您骑上，我这一生都不带违背您的。我如果要违背您了，那真是遭天谴。你骑上尝尝骑人的滋味。”哎呀，玄宗一想，这好意思吗？你骑上，这是我们胡人最高的礼遇，最高的礼节了。那除了最低，别人都不让骑，那就骑上吧。真就没骑过这样的人呢啊！你说抓着肩膀子溜光的，玄宗骑上安禄山，安禄山就像那猪似的在地上呱哇哇跑。哎呦，他本来就胖，骑的也肉乎的啊，也不硌屁股。玄宗啊哈哈大笑，太高兴了， 说哪见过这人呢？啊，这对自己这能造反吗？你让他造，你给他钱鼓捣他造反，他都不能造啊。吃完了，连杨贵妃都听说这事儿了，这钱也拿来了，礼也送上来了，一听说闹得非常高兴。杨贵妃说啥要见见安禄山，说我也要看看这人啊，我不骑他，他没法骑，但是我要看看他究竟啥样，跳的虎舞。那玄宗对这个虎舞太感兴趣了，说这家伙跳的太棒了，没见过。第二天皇上又排下酒宴，这回贵妃要见。这杨贵妃一见到安禄山呐，扑哧就乐。哎呦我天，这家胡来喘进来，一听说杨贵妃，趴地下磕头，就是我是臣子啊，您是国母，您就是我干妈，我就是您干儿子。马上说这个是我们胡人最高的理解，这一辈子就死心塌地的是您儿子，他非认这个贵妃为干妈。那贵妃得看看玄宗啊，带着笑看，那意思你看这多有意思，是不是得咱们得同意啊？玄宗也带着，那行就对呀、啊，你是他干妈，我就干爹了，是不是？这收一干儿子，你看看。然后吃喝完了，这左右都没人了，平退左右。皇上要跟安禄山说点实真心话，哎，那意思就是说，你有反应，有人有反应，我想跟你聊聊。还没等安禄山说话呢，一看左右没人了，就剩玄宗一个人，安禄山趴地下就哭啊，说万岁呀、啊！有人说我要造反，我对天起誓，我知道谁说我造反，是不是杨国忠杨大人呢？因为杨国忠我对不起他，他跟我老要东西，我没有，我给不起他，所以他说我造反，我一定不造反呐、啊，是不是啊？你说我是个胡人，我连个汉话都说不明白，我连个字中国字都写不清楚，我都不会写，你说我造反，我干啥呀？我现在多好啊，啊，我当这个那这个地方的这个大员，我这有吃有喝，我乐呵，我苦大仇深呢、啊、我是最没钱的低等户，我起家了，我翻身做了主人了，我还造什么反呢？这一下子把玄宗整感动了。起来吧，日后谁要再说你造反，我把他绑上送给你，你处理。这就放10000个10000个带拐弯的心，也没啥事儿。安禄山呢就跟这个玄宗皇帝要个官，哎，玄宗也就给他。这个据不完全统计，说这个安禄山这身上的官职40多个，哎，40多个官职，那主要的还是三镇的节度使，这三镇那是命脉。就在这个长安玩到了3月份，安禄山一想，行了，我走了，时机成熟了，基本上我把京城里的大小事情都看得清清楚楚了，谁跟谁是一伙的啊，京城的防卫，这个京城的防守程度，卫戍部队这个状况，因为他是当兵的，所以他跟皇上说，我要看看这个御林军，另外我想看看这个虎贲军，我想看看守城的部队，那当然这是一点都不过分，我要学习学习，加强学习，互相交流，就以这名义这一视察，安禄山心里想，我的妈呀，我们这儿能来一个连就能对付你一个团，我们来一个团都能对付你一个军，安禄山手下铁骑虎贲军呢、啊、全是骑兵啊，他这个部队因为安禄山是胡人，东胡啊，东胡系跟这个突厥啊鲜卑哎高句丽好家肃慎这些民族，他这兵都是在那边过来的，招募过来的，那一个个都身大力不亏，都马背上的民族，那能杀惯战，所以安禄山看这些部队的装备以及这个人员的素质，你想那唐朝的人是吧，本来长安守长安这个部队基本上那个儿都不算太高，一看这体质体格子，安禄山心里有底了，就你们这个防备，你们这个部队的素质不堪一击，行了，回去就开始玩吧。3月初一，安禄山离开了长安， 临走时啊，这个玄宗皇帝可送了不少好东西啊，那干儿子跟干妈的辞行啊，杨贵妃也送了不少好东西，而且呢，这个安禄山回去说，我要好好孝顺这个我干妈，有不少奇珍异宝啊要进献。姚打长安出来，他怕事情有变，因为他审时度势，在长安的时候，他发现杨国忠每天都在密切的盘算着，他怕皇上再把他招回去，啊，事情有变，所以他每天都走三四百里，他上不了马，他也往马上蹦，快马加鞭呢，飞范阳郡，到的范阳郡，也就是在准备齐整之下，在755年，安禄山造反了。安禄山扯起大旗，因为他跟那个同伙一起造的，所以这个历史上有个安史之乱啊，还有个史思明，那个咱就不必详细交代了。就说安禄山嘛，这一造反，对外号称20万大军呐、全是铁骑部队呀、这部队可真是能杀能打，往回这么一杀奔长安，势如破竹啊！坏了，怎么说坏了呢？大唐盛世啊，多少年没有战争啊，那官方的部队啊，吃喝哎懒散，部队每天也不操练，哪扛得起安禄山这部队这碰啊，是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这一路斩杀，大破两京，攻破长安，把这位玄宗皇帝有点长安逃跑了，够奔川内，往四川跑，过大秦岭啊，那就蜀道难，蜀道难了，你安禄山就追不进来了，这一路势如破竹啊，这得什么阵势啊？那么这个当中咱们得说唐朝的军队没抵抗，抵抗了那真是以卵击石，哎，拿鸡蛋撞石头一样。另外这里头都出笑话，史书记载安禄山刚一造反的时候，这其他的官方部队就互相找不着了，朝廷下圣旨不知道往哪下，因为多少年太平日子没打过仗，太平盛世嘛，这领兵造反，这马上得组织军队啊，也说不上谁给出了个主意，上菜市场去抓去，什么小商小贩买菜卖菜的，抓过来穿上军装就往前线送，就这样，你说这能打赢吗？这世界整个就天下一片大乱，唐玄宗领着杨贵妃领着群臣往四川跑，就跑到马尾坡这儿，不有一针匪吗，一个子弟段，马尾坡前草青青，今日犹存妃子陵，提笔有诗皆抱憾，入此无客不伤情，就跑到这儿，兵变了，保护这个玄宗的这个卫戍部队的总司令叫陈元礼，平日就跟这个杨国忠就不对付，另外那有个太子李瑁啊，就是皇子李瑁，这个李瑁那就是杨贵妃的亲老公啊，是不是啊？我上段书不说了吗，杨贵妃是他媳妇，后来被玄宗相中了，把儿媳妇给娶走了，这个李瑁人家那是皇子啊，杨国忠仰仗的是皇亲国戚，是吧，是皇上的这个大舅子，所以就没把李瑁这皇子放在眼里，两下非常不对付，就跑到马尾坡这儿，这时候李瑁还有陈元礼就动了个心眼儿，就找了个原因，说咱们为什么有今天这种狼狈相，为什么大唐今日乱得如此之乱，安禄山为什么造反，谁引起的，安禄山打了个口号叫诛杀杨国忠清官侧，因为他造反得找个理由吧，所以他对外檄文说了，皇亲国戚杨国忠害我，我本来是报忠于大唐的，结果他老害我，老想把我安禄山整死，所以像这样的奸臣逆党不能留他，请皇上诛杀他，你不诛杀我替皇上把他诛杀了， 安禄山这个造反的理由是扯起大旗对天下喊出来，这个檄文是这么公布的。那么跑到马尾坡这儿，这个礼帽一响，哎，机会来了。安禄山不是喊出这个口号吗？我何不利用这口号来杀掉杨国忠，这才引出马尾坡兵变。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集再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判断人的好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 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我们以前看人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君子和小人是人的两种状态。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体内就有小人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地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你看，小孩子的行为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党而不群，小孩就喜欢结党营私，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跟他玩。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这样做，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既是君子又是小人。你看你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观察，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啥事儿都有两个面。比如氧气，氧气是不是好东西啊？没有氧气一分钟不到人就受不了了，就窒息甚至死掉了。人活着呼吸是第一需求，然后才是吃饭喝水，身体健康氧气占第一位。但氧气有没有坏处呢？有啊，它有非常强大的腐蚀性。一个新鲜苹果切开了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儿就被氧化了，紧接着就会烂掉，就会发臭。氧气有强氧化性，这种氧化就跟毒药一样，氧气是有毒的，只不过这种毒是慢性的毒，就连钢铁都要被氧气氧化了，腐蚀了，最后生锈。人的衰老，器官衰竭，皮肤松弛，脸上长斑，都跟氧化有关系。在我们人的体内有一个最讨厌的东西叫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攻击人的体细胞，把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里里外外都攻击一遍，让细胞出现氧化和变异，让人得癌症、长肿瘤。很多治不好的病都是氧自由基导致的。有人说我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不就治病了吗？但实际上不太现实。你怎么清除啊？你难道不呼吸了吗？只要吸氧就会产生氧自由基，这是活着的代价。所以重点不是清自由基，而是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让他们年轻化。假使年岁是80岁，但是你有一颗60岁的心脏，你看你活得滋润不滋润呢？如果自由基攻击细胞，那就让它攻击去吧。氧自由基就是攻击细胞的，避免不了。 但是这种攻击是缓慢的。所有靠氧气活着的人、动物和植物都得被它攻击，攻击就攻击，它攻击的速度赶不上我们回归的速度。我通过回归本源，让肾动力更强，让肺舒张力更强，让我的肝脏造血功能更旺盛。你随便攻击，你攻击的慢，我回归的快，所以不在乎。这是通过胡家的老高能改变的。至于说改变不了的事实，研究它也没有用。呼吸氧气能让人活着，但是氧气这种氧化能力确实限制了人的寿命。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氧气如果不攻击细胞，可能细胞的生命周期会很长，人也许能活到150岁、200岁甚至更长。在医学界一直都有一个争论，说人的大脑没有被100%的开发出来。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吧，死后他的大脑就被一个外科医生取走了，取走了以后就研究，看他的大脑开发到啥程度。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仅仅开发了13%，那大脑为啥只开发了这么点儿呢？可能跟人的寿命有关，人没活到那个岁数，他就被氧化了，他就器官衰竭死掉了。所以氧气这种东西好还是不好呢？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让你活着，一半又不让你活得太久。这是自然法则，也叫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人力无法抗拒，人不可能跟氧气对着干，说氧气不好，我呼吸氢气去吧，那是小孩的想法。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提高生命质量，增强生命力，改善活着的状态，而不是改变活着的规则。状态是一定能改善的，你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你气脉短，我让你喘气顺畅；你不愿意动，我让你天天出去溜达去，这不就是改善吗？岁数可以大，但是活着的姿态一定要年轻，往年轻了活，别总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这就是回归。人活着肯定会生病，不怕生病，生病本身不是坏事儿。为啥它不是坏事儿呢？你看，生重病的人，如果换个说法，就叫健康危机。危机是啥意思？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得病不全是坏事儿，一半是危险，一半是机会。小孩得一次病，他的免疫力就提高一回，老人得一次病，上鬼门关转一圈，他对生命的认识都不一样。我有个患者，他是山东泰安人，这人有个特点，他老懒了，不爱动，每天吃完饭，饭碗一推，也不帮着媳妇捡桌子，也不刷碗，就往炕上一躺，后脊梁骨蹭墙，腰这块垫个枕头，一躺能躺一天。你去他家找他，一找一个准儿，他从来不出门，有个时间就窝着脖子看电视， 很少出去活动。正常人的想法，有时间就出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跟街坊唠唠嗑，多好啊！他从来没有这时候，你很少看见他到大街上溜达。他岁数不小了，60多，快70了。咱们说，岁数再大，你得动啊。生命在于运动，不动肯定不行。山东人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勤劳，特别的热情。我老内的娘家就是在山东，山东淄博。从以前每次我们回家省亲，我老岳父、老岳母、大舅哥、小姨子都绕着圈的忙活，忙里忙外的，一会儿洗水果，一会儿抓瓜子儿，就不闲着，特别热情。因为山东是孔孟之乡，礼数上特别周全，山东人勤劳也是出了名的。山东人种的蔬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山东很了不起的。但是泰安这个患者，他就很反常，他不爱动，家里来人了，他也不会自己去张罗，就让媳妇和孩子去干。他为啥能养成这个习惯呢？可能跟他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病有关。这老兄弟年轻的时候得过肠梗阻，吃那个坏肉吃的，别人送他一块牛肉，牛肉多金贵，他是不舍得吃，结果放的时间长了点儿，那个时候也没冰箱，所以就氧化了呗。氧化了之后就变质，变质了还舍不得丢，怎么办？那就吃了吧，结果把肠道给吃坏了。从此以后他的消化功能就不好，没有劲儿，总觉得身子发沉，所以就不爱出门。他这种情况是能动，但是不想动，没动的欲望。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情况呢？能动也想动，但是没走出几步就不行了，冠心病上不来气儿了，或者间歇性跛行，脚不听使唤了，这是想动但是动的时间不长。还有第三种人，想动

般的人多喝水，他的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可能会冲刷出来，顺着尿道就排出来了。但是他不行，他尿道里边都是石头，在肾盏、肾盂、输尿管上长满了结石，所以往哪儿排吧，没地方排，哪儿都是石头，都快成石头人了。医生说开刀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天天吃完饭往那一躺，不运动，一点点积攒出来的。然后还有贫血，他这个贫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吃补血剂和补铁口服液完全不耽误事儿。家里人打120送医院的时候，他都已经休克了，昏迷不醒，最后上医院给输了800cc 的血，他才缓过劲儿来。但是紧接着第二天，输进去的血又开始排溢，所以他又开始发烧，又开始胡言乱语，给家人的老婆孩子吓得够呛，于是就跟家里边的亲属打电话商量着准备后事。在商量后事的过程中，他家有一个亲戚，就是这个病人他们家族的一个主心骨，平时有啥事儿都愿意找这个人商量，他是机关的，见的世面多，大家都听他的。这个人就建议患者可以试试胡家的老高，但是有个前提，他说我大哥得从抢救室里出来，如果躲过这一劫，再用胡家老高救命，兴许就好了。如果躲不过去，那只能安排后事了。所以当时是两手准备。好在两三天以后，这个病人抢救回来了，命保住了，但是状态不是特别好。医生告诉家属，老人的肾功能基本报废了，正常来说应该做透析，但是他还贫血，做不了透析，输血还排溢，所以在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开点药回家静养吧，什么时候血象升上来再回医院下管做透析。就这样，这个病人回来了，回家以后听主心骨的话，咱们胡家老高也买到手了，用上了。刚出院的时候就只能躺着起不来，在医院连抢救再输液的折腾得够呛。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家里人就挺开心的。但是更开心的事儿在后边呢。这老兄弟在家用膏第二瓶刚吃完，自己竟然能站起来了，能走以后愿意出去溜达，不溜达在屋里头待不住。他没得病之前是自己能动但不想动，这回吃上老膏以后想动了，有动的欲望了。人只要活动，动则生阳，阳气足，气能化血，血液就充足了。所以贫血的人要学会一点，血不是你吃什么东西补回来的，是活动之后气足了，它自然就会化生血。你不是不爱动吗？我让你动起来，不动是因为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都没处使，自然就爱动了。还有人，你不是动两步就累了吗？我让你后劲儿十足，走3公里5公里。

0: 不觉得累。最严重的不是动不了吗？我让你动起来，这就可以了。如果说非要把肾结石清除得一干二净，非要把肾功能恢复到跟年轻时一模一样，那咱做不到，神仙也做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依靠透析就能活着，这还不行吗？养成啥样，看你自己努力程度。但是不用透析，肾还能使，还能活着，这就是非常大的进步。这个患者，我说他是因祸得福，虽然到医院抢救一回，差点把命丢了，但是经过这件事儿，他更重视健康了，明理了，愿意活动了，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更有好处。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是你不去面对它。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长寿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即使生病了，仍然善待自己，也会活得很久。其实长寿跟有病没病关系不大，看心思花在哪儿，心在不在这个身体上。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人总也不感冒，我坚持这个方法以后，三四年都不感冒一回，免疫力是第一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而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有不少了，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的？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先把筋拉开。伸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过猫伸懒腰，你就照着它做，每次伸3下就行，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第二个动作，吹气，侧身躺着，把两个膝盖抱在胸前，用力把整个身体挤在一起，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都吹出来。第三，搓脸，平时我们搓脸都是竖着搓，但是我的搓脸方式是横着搓，两个手掌横着，在你的脸上画太极，转圈搓，搓热了以后再搓耳朵，先转3下耳垂，然后把你的耳廓耳朵周围再搓一下，这是第四个动作吧。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用你的手握成空拳，然后使劲敲打脖子后边的大椎穴。敲打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敲到自己的头觉得嗡嗡的震，这个时候你的气血就上来了，头脑会非常清醒。第六，用梳子梳头，齿细一点的，最好是木头梳子，边梳头边刺激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6个动作每天都做， 对于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十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望出分享，包括工艺美术学会的韩大师，设计福娃那位，他学这套动作也坚持了20来年，他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老韩很厉害的，他82岁那年生了一个儿子，在国外生的，这点一般人做不到吧？有的人82岁走路都需要人扶，早就丧失生育能力了，但是就有人能做到，做到的是通过自己后天努力坚持，把你的身体状态调理到比实际年龄小很多，状态回来了，生理功能也一样回来。有的60多岁的老太太用胡家老高之后突然间来例假了，这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锻炼锻炼，每天花点时间滋补滋补，有没有好处呢？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将来的收获，现在花点时间锻炼是为了将来享福。啥事儿都是有两面性的，好和坏是两面性，君子和小人是两面性，衰老和健康是两面性，带有两面性的活着，往好的方向走，人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
5: 胡老你好，我是大连市赣锦区南沟村，我今年80岁，姓靳，我和我老伴儿俩都是胡家老膏受益者，我非常感谢胡老。我就是从40年前吧，就得这个皮肤病，是牛皮癣，很难治。皮肤病啊，我有一年我花了10000好几千，熬了一年，但以后呢又发，一直到现在。再就是我还有心脏病，但要是发了的话，来炕上有时候越没来眼前，就疼都起不来。 腿腿抽筋儿，腿还肿，我的腿呀、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儿，那么睡也不好，那么睡也不好，怎么睡都是疼，有时候大拇指也跟疼，这上疼那上疼，折磨我晚上都睡不好觉，不能干什么弄，什么也不能干，浑身也没有劲儿。我原来有高血压，高血压高说是160，吃胡椒老高，血压下降了，现在达到140。这吃胡椒老高，我觉得有很大的改善，我的腿呀、走道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厉害，晚上也不是疼的厉害，特别就是腿晚上抽筋，我都嗷的叫唤，疼的，这坐也不行啊，是怎么的也不行。干完了，我就奔那个大拇指也不行，遭老罪了。从人喝这个胡椒老高，我这个腿抽筋这个病啊，真是没有了。咱就是实话实说，哎，再是皮肤病啊，也有很大的改观。那说天天吃闹的，搁厂闹的个血呀、也不行，他什么药也不是那么好怂的，花不少钱，遭不少罪。我这胡家老高呢，我现在的皮肤病啊也强多了。我失眠也40-50年了，晚上睡不好觉，有一回啊3天3宿没睡一点觉，就这个失眠呢，哪一天呢都折磨我，我还遭罪。一宿到亮也睡不好觉，天天活也不热干，就来炕躺的，就一点精神头也没有。从吃了胡椒老高，我的失眠好了，从晚上就能睡，一起睡到天亮，晚上也不起夜了。没吃胡椒老高之前呢，一晚上能起3-4遍夜，现在就是一宿到亮。有很大的改善，我还有便秘的毛病，多少天呢也不上便所，有时候给我憋的怎么地，我都拿自个拿手扣，我很遭罪。从喝了这个胡椒老高，便秘这个病啊也好了，便秘好了，我一天呢就能上一次便所，我很感谢这个胡椒老高，感谢胡老。祝胡老身体健康，一切都顺利。我也让我老伴讲讲他的病情。
6: 胡老，你好，我现在跟我老伴的都用胡椒老高，用的效果也比较好。我今年呢，都83岁了，以前呢，就是我的病啊。也不少，都有什么病呢？有那个胃口病、便秘，还有那个痛风病，行走不怎么方便，血压也挺高的。我这就是20多岁，从干活，胃口就不太好，就烧心，有时候反流。因为年轻啊，他哪些事他不怎么在乎。感觉老了就有点不行了。从听胡老的讲座，我是真心相信的胡家老高，一直跟胡老走下去，再不走弯路了。因为走很多弯路，你我吃的悬了，但是效果都不太好。从吃胡家老高1个多月了，我觉得身体各方面恢复都挺好，胃口好了，也不烧心了，也不饿的，愿意吃饭了。还有高血压病，最高说也是160往上，现在从吃胡家老高以后啊，就是高血压就是130吧，基本上就属于正常。因为岁数大了，就是130都不算高，低压、高压都很正常。头风病啊，以后得的，也强了。 现在从吃胡家老糕这一个多月，我觉得身体各方面都挺好，你这些毛病基本上是没有，没有什么感觉，各场都非常舒服，也能干活的，也能悟的。贪玩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干活都愁。所以啊，感谢胡老，这个药，这是个好药，名不虚传。非常感谢胡老，胡家老糕，给我们带来幸福生活。人老了，总得有个好身体，有个好身体，过个晚年，做一个健康的老人的。我们呢，要跟胡老走下去。胡老现在岁数也不小，祝胡老身体健康，给我们这些老年人呢都健康长寿。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4: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0531-5580-2216。
4: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叫秦礼，我是吉林省延吉市爱南路土地养老院的，我今年88，完了我儿子60岁，现在和我儿子这就是胡家老高的这个受益者了。那也那就是多年了，那个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反正是这个可能是这个劳累过度呗，到老了以后他找上来了。我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吧，坐那儿往上骑都骑不来，反正你不走道吧，你还他不疼。以前就是就是小毛病吧，这个是不是这个还便秘啊，还这个前列腺呢，那个尿尿啊还多啊，黑啊5-6次一晚上。以前这是光做梦啊，这个睡觉也就4个小时吧。我在这养老院住着吧，也憋的也挺寂寞的，也没人说话，也没啥的。我寻思啊，我这收音机是在家带来的。我寻思我这个台完了以后，哎，听到这个胡教授这个胡家老高，我从来也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啊。胡教授的这个讲课呀、啊，确实是啊，深入人心呐。哦，所以我就注意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吧。我就听了有10来天，这个电话号我就吵起来了，我就也想买胡家老高试试。完了以后，从他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吧，啊，现在吧每天怎么也超过6个小时多了，一天能超过1倍了啊！这个睡觉，现在呢，我这一般的梦做的很少很少了，这不也就是用了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效果吗？前列腺呢，这现在吧，也就是有时候2次3次吧，就是最多就这么样。另外的话呢，关于这个大便啊、干燥啊，以前完了以后嘛，哎呀，这个4、5天感觉我是肚子大，后边来的，这不是说现在嘛，这个挺好，完了2天1次，就比这以前好多了。完了，从那个用完了那个胡家老高吧，我那一锅，我到现在这不是好几个月了吗？也没疼，这起来还挺痛快，起来坐下那都可以。这走道啊，要走1公里吧，这挺好。完了以后，我走了2个半月吧，2个半月多点。这不是我儿子呢，我一考虑怎么办呢？我这他妈年轻轻的。我给你买这个胡家老高，你试试吧。哎呀，我这个儿子呢，他今年60，完了是这么个事儿。他呢以前吧开出租车啊，这个病啊就是那么得的。开出租车呢，有时候呢捞不着吃饭，完了有时候呢饿着，到时候到那个下班了，完了上人家小吃铺去，完了这又连吃带喝一顿。就这么时间长了，就多起的病啊。完了后头来呢，完了检查，最后检查完了呢，这么呢肾衰，上了那个石家庄住院，住了可能接近20天，是不是？再到时候回来以后呢，完了在这个延吉嘛，完了这个延边医院，到那检查呢，这个得透析了。1个礼拜吧，透析3次，完了以后吧，这个他这个心脏啊，还有点不好。我儿子呢，还有糖尿病。这糖尿病呢，完了以前吧，他是3次打这个胰岛素，一天打3次。完了呢，这用1个多月了吧，完了以前吧，就打2次了，这个胰岛素打2次还减了。以前是打一次是吧，20个，完了现在吧减了，完了以后吧就打2次，1次打10个，你这么样，这不是就又好转了吗？这就是用了胡家老高的这个效率吗？用了老高没吃完吧，完了头一锅是吃完了以后吧，完了就感觉着吧啊，完了再检查， 我检查吧，说那么呀，一个月呢就少透析一次了，现在就透析两次一个礼拜。他说我这就是大小便啊也挺通顺的，另外的话呢，我现在还感觉还有点劲儿了，今早没事了。这现在吧，第一下那个敲钟了，我现在这个跟我这个儿子吧，这个胡家老高这个效果吧啊，还是比较挺慢挺好的。感谢这个胡老大夫，要不然的话我没有这个现在这个生活啊，没有这个身体健康的这个情况。我这在养老院里这个面积挺大呀，外边条件挺好，有溜达的地方，有这个树啊，有花草的。完了，这个院你看我正好站在这楼上，这么一望吧，哎呀，是一大片。我这十八月份吧，我一天三趟出去溜达，要不溜达的话吧，感觉着，哎呀，你在光在屋里躺着也不行。所以说呢，我这得感谢胡家老高，确实是效果挺好。以后呢，我感谢这个胡老。完了，给我们带来良好的这个胡家老高这个药，完了以后我们用完了啊，感觉着确实身体啊挺舒服，各方面嘛都有好处。感谢胡老师，感谢胡家老高。胡老你呀、啊，这么大年纪了，要好好保重身体啊。最后呢，这个感谢这个胡老啊，祝福胡老啊啊，这个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是河北唐山的开平区的，我叫刘桂珍，今年77岁，我老伴儿今年80岁，叫李振芳。我们俩嘛都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一天没吃这个老高了，我这个呀特别大的毛病好像是没有，都是前三年我睡不着觉了，都是一宿宿的几乎都睡不了两钟头的觉吧，都是躺的我呀都特别心烦意乱的，都连着起来都是靠着拜垛待着，要不都连着走去都这样都睡不着觉。我有这么挨着吧也有3-4天喽，一点觉也没有，都是让这个老伴儿啦，我说你开着电视我听着，我听着有时候哎他不耐看了吧他都关了，其实我听着听着都要打盹，哎他一关我就又醒了，几乎我这个觉我都睡不多少觉，掰着还不敢睡。再说我这个胃。我这个胃呀、啊，是我打年轻我这胃都不好，都是吃点这个硬饭了啥的了哇，这个饼子咱们说蒸点萝卜头啥硬点的也不中，都是喝点凉的凉水也不中。再就是我这个大便不成形，要有时候喽一天能够解个3-4便，要不到5-6天，要不都是7-8天。一节都节两看他也不成形，都是那个都好像是特别不赶趟的似的，都这样似的，一天得节这么3-4便。都这几样病我打年轻都知道，我以前呢我总吃着这个中药啥的了，保健品啥的了，我都总吃这个的，都是要但是在这吃了以后，当时是挺管事，都是过了那一阵儿他都不太管事。哎，那个我这个老伴儿啦，没吃老干一天，他特别耐起夜，这一宿黑就得这么6-7回。再者都是打前二年，这个老爷是这个腿上是那个滑膜积液，都是滑膜炎。他这个滑膜炎都是去年打前年这二年里头，一年他犯2回，腿疼的走不了，下不了炕。 拉着都是正腿上，都是这个这体盖这个大跟前的这么这一大块，那一片都是青筋，会大蚯蚓似的，走不了，我都杵着拐棍都下不了炕着那会儿。拉着都是他这个血压呀，他们好像都是祖传的，都是血压高，他们是遗传着，他打年轻上班他都血压高，都是前个有个六七年吧，瞅脸的血压高的，他平常总是吃着这么降压药，最高的时候翻过呀，达到过170吧，180的吧，都是到这180上那了，都觉着是头晕迷昏了，完了的他这么天天总跟着降压药，但是他不管吃，忽高忽低不正常的，这个吃这老膏都是。我无意间呢都是听着这个胡老的讲座，我听着人家讲的这大岁数啥的连讲的特别实在特别好，我还特别耐听，说的我们都真是心里头真是特别服。哎呀这晚上我说的也吃是这个老膏试试，我说的人家哪都吃这么缓释啥的反馈啥的都特别好，我说我也吃试试，你说我就开始吃。哎呀我说的吃了一个多月，我这个脚啊都睡着了，都是躺着都这一宿了也不行，我这个睡眠呢几乎都是改变过来了，再说我这个胃都是现在从吃上这一个以后着急了，我是那饮水机都是接一杯凉水我就喝了，他心里也不折歌了也不难受，他也没事了。先说这个吃这老干以后，凉点也中，硬点也中，啥的都中，都可以了。这个胃调理的刚挺好的，什么事儿了？吃了有四个多月那阵儿吧，我这大便都成型了，它都好了。一般的都是两三天儿解一回，它也不把干，它也特别成型了。这点跟改善的挺好的，多少年不成型啊？叽里咕噜，叽里咕噜，都好像是吃了多少那个饭似的，在肚子里头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的那事儿，这事儿不了，也都挺好的。你看我这个眼吧，原来是这都是会有这个飞蚊症似的，我总说这眼前有这小黑蚊子似的，这会儿吃上这个了呢，也没有了。我这个眼的视力啊，平常逢点事儿正个侦查都我也不用戴眼镜子，我也看住了，电视上出那小字儿啥的我都看清楚了，这个眼也比原来也清楚了。吃着这老膏是管事，我这个老伴儿啦，他这个是打吃上这老膏了，人家都感觉着都起夜时人家说明显着是特别好了，也都是六七回了，现在都是有时候两回，多的是三回了。他这个接手他都几乎都这样了，都挺好的。再着都是他这个腿这个滑膜炎打吃上这老膏了，几乎这个腿没犯病，都是走道都啥我们俩这么遛弯这么走去干啥的，他说他也不觉着疼也不觉着累，都是这个腿上的这个青筋啥的他也见底了。我总问他，我总给他开了看看啥的，他说的那个这不是见青了吗？哎，没总那个，今天没那么严重腿疼嘛。啊，咋吃上这老膏真是今天这一年了没犯没腿疼。我这个老伴儿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现在这血压呢都是基本上都是稳定了，都是130多点的了，130啥的了。吃上这个药，比以前强了，比以前稳当多了。跟这老伴儿我们俩嘛吃这个胡椒老膏。都是各方面吧，都是这个改善的都挺好的，特别精神还。你说我干啥去走路？你说我是蹬车上脚的，干啥我都干了。完了的，我们俩真是，起早两黑的这么简，地里的啥活都干了。平常也是，有时间了有空，我们俩嘛都这么遛弯去，有空都遛弯去，也不叫累。吃着这胡老膏真是特别好。我呀谢谢胡老，都是90多的人了，还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关心我们这老患者，我也不会说别的事儿啊，多亏了胡家老高，给我们老两口这个身体都调理的特别好，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0531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Wake up.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6: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5: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7: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8: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7: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8: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9: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5: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9: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1: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呢，找到我们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就可以一起来观看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留言来进行互动。今天呢，做客创赢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樊文花济南分公司的总经理胡森胡总来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首先呢，请胡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哈。有朋友说，老酒馆的猫说这个嘉宾真帅啊。欢迎帅帅的胡总做客我们创赢青春的直播间。樊文花其实已经有36年的历史了，一直在专注于做面部护理。
6: 是的。
5: 那它也是针对不同的肌肤有不同的护理的方案。目前全国已经有6000多家的门店了，将近7000家店了哈，做的也是非常的好。所以说今天呢，邀请胡总来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樊文花这几年为什么能发展的这么好哈。先请胡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樊文花整个的一个发展的历史好吗？
6: 我们樊文花1988年就创立的这个品牌，
5: 88年就创立了哈。
6: 以前是在山西太原开立美容院，这个在这个美容院行业也是打拼了10几年。然后由于我们的产品比较好，然后后来我们在90年代末期，我们樊文花董事长到了广州开立了自己的化妆品工厂，给全国6000多家美容院进行供货，然后在2013年，我们樊文花从这种美容院体系开始慢慢转型到最早的面膜体验店，在2013年的时候，当时是在广州还有太原啊同时开店，然后后来2014年，我们这个品牌到了咱们山东济南，然后现在全国有6000多家门店，现在整个山东有将近600家门店。济南有将近200家门店，
5: 济南也将近200家门店了，整个山东省有将近600家门店哈。原来就是从山西太原的一个
6: 美
5: 容院发展起来的，现在是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全国比较大的美容连锁机构了。
6: 这个是我们是经过欧瑞认证的，这个我们是在美容化妆品行业里面是规模全国第一，全国领先的。
5: 全国第一，全国领先。
6: 这个是经过认证的。
5: 就是你说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樊文花，相信樊文花呢？樊文花有什么独特的点呢？
6: 因为我们相较于原来的院线，可能我们的产品更透明，服务更透明，价格也很透明，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便捷性，也是我们叫快餐式美容。
5: 快餐式美容，
6: 对，这个以前你像做一次护理可能就需要将近半天的时间，但是我们樊文花1到2个小时就可，甚至最快的这半个小时40分钟就可以做完，而且现在我们樊文花的店铺属于一个社区服务类项目，我们在济南在很多地方都开了社区门店，这样您就是方便顾客就是下个楼就可以把这个护理给做了。
5: 是，你看我的那个社区，我们那社区比较大哈，我们那社区就有4家樊文花，也就是说可以遍布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当中哈。那樊文花到底是怎么给顾客去做这种护肤项目的呢？就是我进到店里边，樊文花到底能给我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6: 樊文花我们的护理这个流程是诊搭护鼻根啊，通过这5个流程，第一个比如说顾客来到我们店里，我们先用我们独特的 AI 测肤仪给顾客诊断肌肤，然后把这个肌肤的问题先找出来，然后我们根据顾客的肌肤问题，然后再搭配我们的护理方案，把这个护理方案给顾客搭出来，搭出来之后呢，我们是就开始做护理了。 啊，做护理，我们定期给顾客，就像药店里买药一样啊，我们要给顾客一个服务的这种规划还有计划，然后把每一次的护理效果进行对比，然后最后再跟进这个会员的一些管理，然后让顾客得到这个面部这个问题的改善。是这么个流程。
5: 就是我们其实樊文花它现在主要就是说我们的产品以及我们的手法去进行护理。
6: 对，
5: 那顾客进店大约这一次需要多长时间？
6: 看他服务的这种流程吧，因为我们的流程也分为了清排调补固这五个流程，
5: 五个流程
6: 啊，有清洁，还有深层的排浊，还有这种调系列的产品，还有这个补系列的产品，还有固系列的产品。如果全套做下来，基本上是在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如果最简单的护理，可能就是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啊，是这么一个流程。
5: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店面，你看很多的全部都是标准化的一些流程，对吧？像刚刚您所说的几个步骤，然后产品的这种分类，其实很多都是已经是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个透明的流程了，是吗？
6: 对，因为我们为什么能开6000多家门店，在这将近10年的时间，就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都是流程化的、标准化的，包括搭配的产品，包括护理的方案，包括我们的8种手法啊，是10种肌肤加一个眼部的一个产品，一共是8种手法，全部都是标准化的。
5: 就是针对不同的肌肤，我们会给他提供不同的方案以及不同的手法，是吗？
6: 对对对。
5: 我看我们樊文花主要就是说提出了一个叫分支护理，
6: 对，
5: 护理的这样的一个
6: 分肤护理
5: 啊，分肤护理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吧？也可以说有10种不同的肌肤问题哈。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概念呢？
6: 是以前咱们的护理正常的皮肤分类基本上就是干、油
5: 混合三种
6: 、但是我们樊文花分了10种
5: 10种、
6: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缺水、第二个是缺油、第三个是祛痘，第四个是这个淡斑，第五个是修复，第六个是急救，第七个是抗衰，第八个就是这个混油，这个混合型肌肤，然后第九个是这种这个叫啥，
5: 就是反正就是针对我们肌肤不同的状态，然后我们提出了10种不同的这种肌肤的问题所在的这种方式，然后去给它进行解决。
6: 对，
5: 主要是用我们的产品加我们的这个
6: 手法
5: 哈。我们的产品有什么特点呢？
6: 我们的产品现在我们叫中西结合嘛，
5: 中西结合、
6: 对，中就是代表我们的中式手法
5: 啊，
6: 西代表的就是我们有我们的 AI 测肤仪、还有这个超分子技术的这种产品、这个是在我们樊文花就是独特的优势吧，就是中西结合
5: 中西结合，针对不同的肌肤提供不同的解决的方案。
6: 对 对, 对，
5: 我知道我们还有自己的这种皮肤研究院。
6: 对对对，
5: 那这个研究院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
6: 这个就是我们樊文花是集研发加生产加营销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公司。然后呢，这个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通过自己的这种研发配方来出来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我们有整个樊文花品牌有33项专利，还有18个品牌特征产品特征，这个是在全国绝无仅有的。
5: 特征是什么意思？
6: 特征就是特殊化妆品这个证书，这个取得这个证书是非常难的。现在我们有18个品牌特征，然后这每一个特征都需要3年的临床，然后超过10000名以上的这种试用才可以取得这种特征。证明这个产品有效。
5: 不是说我产生一个化妆品，我就说我有什么什么样的功能？
6: 不是，这个最短的周期也要3年。
5: 要3年，
6: 对，
5: 经过3年的临床，
6: 对，
5: 然后10000名的试验者，
6: 对。
5: 才能够
6: 证明这个产品有
5: 效
6: 之后才能取得这个特征。
5: 你看一下这个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我看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互动留言哈。乐可可的爱说我家楼下就有樊文花啊，韩晨说有印象，我家楼下有一个。说小姐姐们都很温柔，还有说济南很多地方都见过樊文花，然后说手法很舒服，推荐大家去体验哈，说做过的都觉得非常的专业。还有人问怎么加盟，一会儿我们可以再问一下这个问题哈。还有人说此时此刻就在樊文花的店铺里，还有说美白非常好，面膜好用，冻干粉系列这个都特别好。这个面膜啊，冻干粉就属于我们店里边的一些产品了，是吧？
6: 对对对。
5: 这个我们主要就是说手法加产品哈，就是说你看现在很多的传统的美容院，其实在这几年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传统的美容院其实都在慢慢的走 下坡的路径。
6: 是的
5: 啊，但是现在很多兴起了一些轻医美、一些光电类的项目。为什么我们繁文花反而能够在逆势的这个环境当中去不断的去开我们的店铺，不断的去增长我们的市场的份额呢？
6: 嗯，我认为繁文花的产品，我们就是我们日常去做这种护理。做这种面部护理的话，
5: 嗯，
6: 我觉得顾客在顾客层面，他追求的第一个首先是安全，
5: 嗯
6: 啊，我们繁花这个产品就是全部都是靠手法去导入的，所以说这个我们的产品更安全，再就是我们的产品更透明，产品价格更透明，但不像以前很多他都不敢进，但是繁花的每一样的产品都是明码标价，你做任何一个护理，它都有明码标价，所以说我认为我们的繁花的产品更透明，另外的就是。这个我们繁花更便捷，
5: 嗯
6: 啊，我们现在在整个山东省将近600家店啊，济南嘛即将突破200家店，就是几乎在每一个社区的楼下都能够看到我们繁花的品牌的这个店铺，然后让顾客就是下个楼就可以简简单单的把这个护理给做了。
5: 确实是这个样子哈，你看就像我家小区，就是我下到我们楼下那个商业街，它就有繁花啊，你可能就是下班或者是周末的时候，你去体验一下，去放松一下，其实也很好。
6: 就是、更
5: 那相比很多光电类的项目，其实有可能它可能会更安全一些。我们也看到很多光电类的项目，比如说有一些争议的存在，但是手法类的会感觉它比较的柔和，
6: 对，
5: 比较的安全，是吗？
6: 对，因为光电类项目可能它这种复发的概率是比较多的啊。我们繁花这种手法，我认为未来的还是体验式，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互动，不能只靠这个仪器嘛，是吧？还得靠大家的这种交流了，或者手法上的轻重了，来。更加互动这些，
5: 嗯，就是我们对我们的这个店里的服务人员都有专门的培训，是吗？
6: 对，
5: 嗯，对他们会去执行一个怎样的一个培训呢？
6: 每一个新伙伴来到我们公司都会有一个新人培训啊，一个周期的新人培训，然后每个月还会有老人的返训，然后让这个大家的手法更专业、更统一，然后让顾客更舒服。然后一切都是从顾客的角度去出发，来这个让我们的伙伴也更专业，能够解决顾客的面部问题。
5: 啊，
6: 另外的就是如果我们有新品上市了，我们也会统一组织我们的伙伴啊到公司参加培训，然后我们这个上新嘛，这是。
5: 嗯，你看现在很多光电类的项目，动不动就是大几千块钱哈，那去我们繁花去做一次护理的话，大约需要多少钱的费用？
6: 现在最基础的护理可能100以下就能做得了啊。然后如果咱是轻排调补固啊，轻排调补一下都上的话，基本上是在190到200出头这一块。然后如果
5: 就200块钱左右，
6: 对，200块钱左右
5: 就可以去做一次面部护理。
6: 对对对，然后最贵的一些高端的一些护理，轻排调补固加一些纳晶的产品，可能就要600左右。那可能是很少数的人去做。
5: 他这个频次他需要怎么去进店呢？
6: 一般一个月一个顾客一个月要到店4次。这个就像咱还是说去医院，这个大夫给开药一样，都有用法和用量。我们这个也是啊，就要看你不同的皮肤类型还有严重程度，我们来给你制定你的护理周期、护理频次啊。基本上现在是正常肌肤的话，没有特殊需要治的话，基本上是1周1次。
5: 一周一次就可以了，正常的肌肤护理哈。刚刚也说了，繁文花现在在全国有6000多家店，那我们这些店是怎样的一种合作模式呢？
6: 有直营有加盟两种模式。直营就是我们公司自己开的店，加盟就是我们辅助我们的加盟商来开店，这是两种。
5: 所以说刚刚就有人问了，怎么加盟？大家都看到了全国为什么有这么多店哈，怎么加盟我们繁文化？
6: 加盟繁文化就是现在它每个市场它的政策还不是很一样，我们山东这边由于店比较多嘛，现在是加盟费2万啊，保证金1万，然后整体的投入下来，不算您的房租的话，大概在15万左右。
5: 15万就能开一个店？
6: 对对对。
5: 哦，你看现在很多光电类的，动不动一台仪器就得大几百万哈，然后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店10几万就能开起来这样的一个店，那它其实主要就是前期装修的费用、人员的费用，
6: 就
5: 是
6: 装修的费用、人员的费用，包括加盟的费用，还有一些仪器，还有一些部分的产品啊，陈列的产品，总共加起来就是15万左右。
5: 那我觉得，你看我们的繁文华不仅是为我们的顾客朋友们提供了很好的服务，其实还为很多创业者 提供了创业的机会，也提供了很多工作和就业的岗位。
6: 对，我的理念就是希望能够在我们山东为200个女性成功创业，为1000位伙伴能够成为我们的合伙人，这就是我们的在山东的一个终极目标吧。
5: 哦，这个目标什么时候能达到？已经差不多了，是吗？
6: 差不多了。
5: 今年现在也就200多家店了，200多家店是不是也有将近200位创业者了？
6: 不是，现在我们的店铺基本上都是多店加盟商，
5: 多店加盟，
6: 很少有单店加盟商。
5: 多店加盟商是什么意思？
6: 就是他一个人开了10几家店，
5: 一个人开十几家店。
6: 对，你像咱济南最多的加盟商，一个人15家店，光一个人10家的就有6、7位啊，就是这样。基本上都是多店加盟商。
5: 那我加盟了繁文化之后哈，我这个加盟商我需要去做一些管理上的工作吗？还是我全部是总部可以去给我赋能？
6: 我们所有的管理工作，无论是从经营还是人员，我们总部都是给予扶持的啊，包括你的新客从哪儿来，美团、抖音怎么上，我们这个全部都是总部扶持的啊。这个所以说就是让老板创业更简单。标准复制更简单，所以说才能会开出更多的店来。
5: 是，我觉得你看，其实如果说你单纯的自己去开一个店去创业的话，你其实是有很多弯路去
6: 是的
5: 需要走
6: 的。
5: 但是你有这种大品牌的背书，然后有成功经验的复制，其实它的成功的几率还是很高的。
6: 对，因为现在我们开店都很成熟了，基本上一个店开店从选址装修一直到开业，顾客哪儿来，怎么开，一直后续的顾客怎么去管理，这个全都是我们标准化流程。
5: 它全部都有成功的经验在这里了，
6: 对，
5: 对，
6: 对
5: 吧？你看，如果说你自己去开一个店的话，你怎么去选址，怎么去拓客，
6: 没有标准，
5: 怎么去管理，这全靠你个人的摸索。
6: 是是。
5: 但是有了大品牌的这种后面的背书以及赋能，它就不一样了。我全部都可以按照标准化，按照别人走过的成功的经验去走我的这条路。
6: 而且我们现在是1对1的辅导，如果有开店的，我们有多多老师。每一个店都有多多老师去辅导，所以全套的开店流程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
5: 看一下今天这个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当中哈，很多人说值得信赖，防晒霜很好用，说繁花的男的都长得这么好看，有人说淡斑霜很棒，抗衰无敌哈，说在商场里面有，说喜欢到繁花去做护理，说护理肌肤白白嫩嫩，最近他家的抗衰非常好用。他说新品哪个油绷带很好啊？就是说，
6: 对，这是上的新品，这是那个，
5: 这也是一个新产品是吧？会定期的更新我们的新品。
6: 我们这个产品基本上每半年就会更新一个大系列啊，我们有10个系列嘛啊，每半年都会有一个大系列上。
5: 就是说其实他在我们繁文化做了护理之后，然后他还可以买着我们的这个日常的护肤品拿回家去用。
6: 对对对对，我们是清排调补固，固系列就是日夜巩固，就是他拿回家自己做，就像正常的水乳霜啊，这种原液啊，就是这些东西。
5: 那是不是就是经常会有反应，做了之后皮肤很状态很好的案例啊？
6: 对，因为他是从店铺做完之后，然后再回家做，这样全套都是繁花的产品，它的效果会加倍的。
5: 有人说什么时候我家楼底下开一个，说一直用了快7年了，这个人说我用了8年了，效果非常好，亲测效果很好。说去哪个店铺能见到这位帅哥？去哪里能见到我们这位帅哥？老品牌值得信赖。说有人回复他说你加盟就能见到了，说面膜绝绝子好过所有大品牌啊，说我心动了，说10几万就能开一家店吗？有人说刚才说15万不算房租就可以吗？这15万是不算房租的是吧？
6: 对，
5: 就是15万的这个成本，然后再加上你的这个房租就可以开一家我们的这个繁文花了。我想知道，您当时是怎么把繁文花这个品牌引到我们济南来的？
6: 一开始我们2013年是这个在广州和太原先开的店，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店引入，在2014年的时候引入到我们山东济南，开了，当时开了第一家。
5: 第一家店是在哪？
6: 在济南经四路人房。
5: 在人房。
6: 对，那个时候那个商场，
5: 那个时候人房还挺火的，
6: 挺火的。
5: 对
6: 对
5: 对，
6: 对，
5: 对，
6: 对，
5: 对。
6: 当时我们的品牌定位其实不是很明晰的啊，当时就进了人房啊、水云间呀， 就像那
5: 就这些学生啊，就是那个青
6: 年
5: 女性、年
6: 轻人
5: 喜欢逛
6: 的
5: 地方哈。
6: 后来慢慢的要提升品牌的调性，然后我们才进了万达呀、贵和呀，就是这种地方。
5: 就那个时候其实是针对学生群体、
6: 对，
5: 年轻人的群体，
6: 只是面膜体验店。 然后后来在2018年，我们梵安花就是经过了这个重新的这种品牌定位，然后变成了现在的面部护理店。
5: 对，那个时候吧，就会偶尔看见一两家梵安花，但是现在你会感觉梵安花店有好多。
6: 从2017年开始吧，就是在梵安花就是遍地开花。
5: 对，
6: 是。
5: 那你把济南市场、山东市场是怎么做到这么快速的，就是复制开店的？
6: 一开始我们全是直营店，全是直营店。后来一开始是一家加盟店也没有放，全都是直营店。直营店每一个直营店都是经营的特别好，因为咱这种面膜体验店，咱梵安花就是第一个做这种模式的。你看现在
5: 那时候就是给大家敷个面膜，
6: 对，那时候就
5: 做做手法就可以了。
6: 当时是第一个做这种模式的，可以在店里做的。但是后来慢慢的，现在其他品牌也都在跟进。当时我们就是每一个店都是爆满，每一个店都很火。一开始就不让加盟，我们一直在开直营，慢慢开着直营，在2016年、2017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放开加盟了，当时就一下就火了，就我们这济南。就是一下第一年我记得就开了将近40家门店啊，全部都是放着加盟。
5: 是，其实我一直想问，就是我们梵安花，你说我们自己独特的优势是什么呢？你看现在很多的传统的美容院，我们会发现真的是门店的数量一直在减少，有的都已经关门倒闭了，但是我们梵安花却一直是蒸蒸日上，门店越来越多。你觉得它自己最独特的优势是什么？
6: 首先我们是本着一个初心吧，这也是我们梵安花董事长的一个初心，以顾客为中心，这个一定要提升我们的顾客满意度。第二，我们现在就是中西结合，刚才说的我们的中式手法和所有的品牌都不一样，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手法。然后再就是现在的西就代表我们现在的产品成分，和以前最早叫植物成分，现在慢慢都没有这些东西了，全部都改成我们的这种超分子的技术的一些产品，这个产品是获过诺贝尔奖的，这种技术是获过诺贝尔奖的，包括现在我们用的一些产品，用的一些原料，都是和一些国家战略的一些单位、一些公司进行了的这种合作。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刚才说的那个油绷带，
5: 对对对，
6: 那就是我们用的是 A 型、三型人源胶原蛋白，这个是华西这个叫啥？这个全国独有的一个，世界独有的一个这个三型胶原蛋白，对，这个一般是用在医美里面的，但是唯一一个用在化妆品行业里的就是我们梵安花。
5: 对，我们会知道，如果说打水光的话，它会有这个什么三型胶原蛋白。
6: 现在我们是比三型胶原蛋白更高一级的，叫 A 型三型胶原蛋白，这个是用在化妆品行业里的唯一的一个品牌。
5: 它能吸收吗？我们的皮肤能吸收吗？如果不破皮的话，
6: 它分这种 3D 和 4D 就是可以吸收进去的微分子。
5: 微分子，
6: 对。
5: 那很好哈，就是省了你这个破皮的这样的一个，
6: 对对对，更安全
5: 。确实是。梵安花未来的话会有哪些的规划和设想呢？
6: 现在我们总部的这个规划就是百城万店，
5: 在
6: 整个全国要达成10000家店，甚至到12000家店。作为我们山东这边呢，就是我们争取突破1000家店，争取突破1000家，为我们的200位女性成功创业，为我们有1000位伙伴成为我们的合伙人，这就是我们整个山东的一个规划。
5: 是，你看其实从零到一的过程挺难的，做了36年哈，从零到一很难，但是你看后面的这10年这个品牌就飞速的发展了。
6: 是的，
5: 从一然后到 N 就发展的
6: 非
5: 常快了。
6: 光去年我们济南就开了74家门店，
5: 一年就开了74家店，
6: 74家，而且店店盈利
5: 我觉得能够做到店店盈利真的确实很不容易。你看现在很多的这种连锁品牌哈，包括这个医美包括餐饮，其实想做到店店盈利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6: 对对，这个还是我们的标准化吧而且我们认为我们的顾客是无限的并不是说咱们做那种零售我需要几千个顾客，每天都要有顾客而我们梵安花是靠做顾客管理的就其实一个店1到200位顾客就没有问题了。
5: 那你们的这些加盟商是怎么找到你们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找到你们？
6: 我们叫基本上都是顾客，
5: 基本上都是顾客，
6: 或者店里的伙伴，基本上都是顾客从事过梵安花行业的人，
5: 然后
6: 体验过
5: 我们的产品，觉得我们非常好的。
6: 对对对对，基本上都是顾客。
5: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胡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哈，让我们了解了樊文化。我觉得樊文化不仅是一家我们的生活美容护肤这个行业为我们的顾客提供了很好的服务，真的是我觉得也是为我们很多的创业者提供了一个平台和机会，而且提供了很多就业的岗位哈。我们这个平台当中依然还有很多人在给我们进行互动哈。潘万照说8年前我就用过面膜，他说时隔6年发现很多店人满为患，就进来体验了，真的改善很明显，产品很好。说我知道锦波生物的是3星胶原啊，有人说一会儿给个联系方式哈，一会儿这个可以让我们的胡总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给我们留一下我们樊文化的这个联系方式哈。好的，那今天再次感谢胡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判断人的好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 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我们以前看人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君子和小人是人的两种状态。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体内就有小人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地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你看，小孩子的行为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党而不群，小孩就喜欢结党营私，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跟他玩。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这样做，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既是君子又是小人。你看你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观察，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啥事儿都有两个面。比如氧气，氧气是不是好东西啊？没有氧气一分钟不到人就受不了了，就窒息甚至死掉了。人活着呼吸是第一需求，然后才是吃饭喝水，身体健康氧气占第一位。但氧气有没有坏处呢？有啊，它有非常强大的腐蚀性。一个新鲜苹果切开了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儿就被氧化了，紧接着就会烂掉，就会发臭。氧气有强氧化性，这种氧化就跟毒药一样，氧气是有毒的，只不过这种毒是慢性的毒，就连钢铁都要被氧气氧化了，腐蚀了，最后生锈。人的衰老，器官衰竭，皮肤松弛，脸上长斑，都跟氧化有关系。在我们人的体内有一个最讨厌的东西叫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攻击人的体细胞，把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里里外外都攻击一遍，让细胞出现氧化和变异，让人得癌症、长肿瘤。很多治不好的病都是氧自由基导致的。有人说我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不就治病了吗？但实际上不太现实。你怎么清除啊？你难道不呼吸了吗？只要吸氧就会产生氧自由基，这是活着的代价。所以重点不是清自由基，而是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让他们年轻化。假使年岁是80岁，但是你有一颗60岁的心脏，你看你活得滋润不滋润呢？如果自由基攻击细胞，那就让它攻击去吧。氧自由基就是攻击细胞的，避免不了。 但是这种攻击是缓慢的。所有靠氧气活着的人、动物和植物都得被它攻击，攻击就攻击，它攻击的速度赶不上我们回归的速度。我通过回归本源，让肾动力更强，让肺舒张力更强，让我的肝脏造血功能更旺盛。你随便攻击，你攻击的慢，我回归的快，所以不在乎。这是通过胡家的老高能改变的。至于说改变不了的事实，研究它也没有用。呼吸氧气能让人活着，但是氧气这种氧化能力确实限制了人的寿命。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氧气如果不攻击细胞，可能细胞的生命周期会很长，人也许能活到150岁、200岁甚至更长。在医学界一直都有一个争论，说人的大脑没有被100%的开发出来。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吧，死后他的大脑就被一个外科医生取走了，取走了以后就研究，看他的大脑开发到啥程度。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仅仅开发了13%，那大脑为啥只开发了这么点儿呢？可能跟人的寿命有关，人没活到那个岁数，他就被氧化了，他就器官衰竭死掉了。所以氧气这种东西好还是不好呢？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让你活着，一半又不让你活得太久。这是自然法则，也叫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人力无法抗拒，人不可能跟氧气对着干，说氧气不好，我呼吸氢气去吧，那是小孩的想法。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提高生命质量，增强生命力，改善活着的状态，而不是改变活着的规则。状态是一定能改善的，你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你气脉短，我让你喘气顺畅；你不愿意动，我让你天天出去溜达去，这不就是改善吗？岁数可以大，但是活着的姿态一定要年轻，往年轻了活，别总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这就是回归。人活着肯定会生病，不怕生病，生病本身不是坏事儿。为啥它不是坏事儿呢？你看，生重病的人，如果换个说法，就叫健康危机。危机是啥意思？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得病不全是坏事儿，一半是危险，一半是机会。小孩得一次病，他的免疫力就提高一回；老人得一次病，上鬼门关转一圈，他对生命的认识都不一样。我有个患者，他是山东泰安人，这人有个特点，他老懒了，不爱动，每天吃完饭

饭碗一推，也不帮着媳妇儿捡桌子，也不刷碗，就往炕上一躺，后脊梁骨蹭墙，腰这块垫个枕头，一躺能躺一天。你去他家找他，一找一个准儿，他从来不出门，有个时间就窝着脖子看电视，很少出去活动。正常人的想法，有时间就出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跟街坊唠唠嗑，多好啊！他从来没有这时候，你很少看见他到大街上溜达。他岁数不小了，60多，快70了。咱们说，岁数再大，你得动啊。生命在于运动，不动肯定不行。山东人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勤劳，特别的热情。我老内的娘家就是在山东，山东淄博。从以前每次我们回家省亲，我老岳父、老岳母、大舅哥、小姨子都绕着圈的忙活，忙里忙外的，一会儿洗水果，一会儿抓瓜子儿，就不闲着，特别热情。因为山东是孔孟之乡，礼数上特别周全，山东人勤劳也是出了名的。山东人种的蔬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山东很了不起的。但是泰安这个患者，他就很反常，他不爱动，家里来人了，他也不会自己去张罗，就让媳妇和孩子去干。他为啥能养成这个习惯呢？可能跟他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病有关。这老兄弟年轻的时候得过肠梗阻，吃那个坏肉吃的，别人送他一块牛肉，牛肉多金贵，他是不舍得吃，结果放的时间长了点儿，那个时候也没冰箱，所以就氧化了呗。氧化了之后就变质，变质了还舍不得丢，怎么办？那就吃了吧。结果把肠道给吃坏了，从此以后他的消化功能就不好，没有劲儿，总觉得身子发沉，所以就不爱出门。他这种情况是能动，但是不想动，没动的欲望。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情况呢？能动也想动，但是没走出几步就不行了，冠心病上不来气儿了，或者间歇性跛行，脚不听使唤了，这是想动但是动的时间不长。还有第三种人，想动干脆动不了，脑病瘫痪的，腰椎瘫痪的，骨折的，这些人有心想动，但是没有那个能耐去动。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动，不动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位患者，他后来身体就出问题了，长结石，在肾脏的内部和膀胱上都有结石，他这个结石没法往外排。为什么呢？一般的人多喝水，他的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可能会冲刷出来，顺着尿道就排出来了。但是他不行，他尿道里边都是石头，在肾盏、肾盂、输尿管上长满了结石，所以往哪儿排吧，没地方排，哪儿都是石头，都快成石头人了。医生说开刀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

0: 着第二天输进去的血又开始排溢，所以他又开始发烧，又开始胡言乱语，给家人的老婆孩子吓得够呛，于是就跟家里边的亲属打电话商量着准备后事。在商量后事的过程中，他家有一个亲戚，就是这个病人他们家族的一个主心骨，平时有啥事儿都愿意找这个人商量，他是机关的，见的世面多，大家都听他的。这个人就建议患者可以试试胡家的老高，但是有个前提，他说我大哥得从抢救室里出来，如果躲过这一劫，再用胡家老高救命，兴许就好了。如果躲不过去，那只能安排后事了。所以当时是两手准备。好在两三天以后，这个病人抢救回来了，命保住了，但是状态不是特别好。医生告诉家属，老人的肾功能基本报废了，正常来说应该做透析，但是他还贫血，做不了透析，输血还排溢，所以在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开点药回家静养吧，什么时候血象升上来再回医院下管做透析。就这样，这个病人回来了，回家以后听主心骨的话，咱们胡家老高也买到手了，用上了。刚出院的时候就只能躺着起不来，在医院连抢救再输液的折腾得够呛，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家里人就挺开心的。但是更开心的事儿在后边呢。这老兄弟在家用膏第二瓶刚吃完，自己竟然能站起来了，能走以后愿意出去溜达，不溜达在屋里头待不住。他没得病之前是自己能动但不想动，这回吃上老膏以后想动了，有动的欲望了。人只要活动，动则生阳，阳气足，气能化血，血液就充足了。所以贫血的人要学会一点，血不是你吃什么东西补回来的，是活动之后气足了，它自然就会化生血。你不是不爱动吗？我让你动起来，不动是因为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都没处使，自然就爱动了。还有人，你不是动两步就累了吧？我让你后劲儿十足，走3公里、5公里不觉得累。最严重的，不是动不了吗？我让你动起来，这就可以了。如果说非要把肾结石清除得一干二净，非要把肾功能恢复到跟年轻时一模一样，那咱做不到，神仙也做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依靠透析就能活着，这还不行吗？养成啥样，看你自己努力程度。但是不用透析，肾还能使，还能活着，这就是非常大的进步。这个患者，我说他是因祸得福，虽然到医院抢救一回，差点把命丢了，但是经过这件事儿，他更重视健康了，明理了，愿意活动了，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更有好处。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 是你不去面对它。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长寿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即使生病了，仍然善待自己，也会活得很久。其实长寿跟有病没病关系不大，看心思花在哪儿，心在不在这个身体上。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人总也不感冒，我坚持这个方法以后，三四年都不感冒一回，免疫力是第一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而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有不少了，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的？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先把筋拉开。伸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过猫伸懒腰，你就照着它做，每次伸3下就行，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第二个动作，吹气，侧身躺着，把两个膝盖抱在胸前，用力把整个身体挤在一起，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都吹出来。第三，搓脸，平时我们搓脸都是竖着搓，但是我的搓脸方式是横着搓，两个手掌横着，在你的脸上画太极，转圈搓，搓热了以后再搓耳朵，先转3下耳垂，然后把你的耳廓、耳朵周围再搓一下，这是第四个动作吧。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用你的手握成空拳，然后使劲敲打脖子后边的大椎穴。敲打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敲到自己的头觉得嗡嗡的震，这个时候你的气血就上来了，头脑会非常清醒。第六，用梳子梳头，齿儿细一点的，最好是木头梳子，边梳头边刺激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六个动作每天都做，对于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10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望出分享，包括工艺美术学会的韩大师，设计福娃那位，他学这套动作也坚持了20来年，他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老韩很厉害的，他82岁那年生了一个儿子，在国外生的，这点一般人做不到吧。有的人82岁走路都需要人扶，早就丧失生育能力了，但是就有人能做到，做到的是通过自己后天努力坚持，把你的身体状态调理到比实际年龄 小很多，状态回来了，生理功能也一样回来。有的60多岁的老太太用胡家老膏之后突然间来例假了，这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锻炼锻炼，每天花点时间滋补滋补，有没有好处呢？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将来的收获，现在花点时间锻炼是为了将来享福。啥事都是有两面性的，好和坏是两面性，君子和小人是两面性，衰老和健康是两面性，带有两面性的活着，往好的方向走，人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
5: 胡老师你好，我是大连市赣锦区南沽村，我今年80岁，心悸，我和我老伴儿俩都是胡家老膏受益者，我非常感谢胡老。我就是从40年前吧，就得这个皮肤病，是牛皮癣，很难治。皮肤病啊，我有一年我花了10000好几千，熬了一年，咱以后呢又发，一直到现在。再就是我还有心脏病，咱要是犯了的话，来炕上有时候越没来眼前，都疼都起不来，腿抽筋，腿还肿。我的腿呀、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儿。那么睡也不好，那么睡也不好，怎么睡都是疼，有时候大拇指也跟疼，这上疼那上疼，折磨我晚上都睡不好觉，不能干什么弄，什么也不能干，浑身也没有劲儿。我原来有高血压，高血压高说是160，吃胡家老膏，血压下降了，现在达到140。这吃胡家老膏，我觉得有很大的改善。我的腿呀、走道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厉害，晚上也不是疼的厉害，特别就是腿晚上抽筋，我都嗷的叫唤，疼的，这坐也不行啊，是怎么的也不行。干完了，我就奔那个大拇指也不行，遭老罪了。从人喝这个胡家老膏。我这个腿抽筋儿这个病啊，真是没有了。咱就是实话实说，哎，再是皮肤病啊，也有很大的改观。那说 天天是闹闹的搁厂闹的个血呀也不行，是擦什么药也不是那么好怂的，花不少钱倒不少罪。我这胡家老高呢，我现在的皮肤病啊也强多了，我失眠也四五十年了，晚上睡不好觉，有一回啊三天三夜没睡一点觉，就这个失眠呢哪一天呢都折磨我，我还遭罪，一宿到亮也睡不好觉，天天我也不热干，就来看厂的，就一点精神头也没有。从吃了胡家老膏，我的失眠好了，从晚上就扔了睡，一起睡到天亮，晚上也不起夜了。没吃胡家老膏之前呢，一晚上能起三四遍夜，现在就是一宿到亮，有很大的改善。我还有便秘的毛病，多少天呢也不上便所，有时候给我憋的怎么地，我都拿几个拿手扣，我很遭罪。从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便秘这个病啊也好了，便秘好了，我一天呢就能上一次便所，我很感谢这个胡家老膏，感谢胡老，祝胡老身体健康，一切都顺利。我一样我老伴儿讲讲他的病情。
6: 胡老，你好，我现在跟我老伴儿的都用胡家老膏，用的效果也比较好。我今年呢，都83岁了，以前呢就是我的病啊，也不少。都有什么病呢？有那个胃口病、便秘，还有那个痛风病，行走不怎么方便，血压也挺高的。我这就是20多岁从干活，胃口就不太好，就烧心，有时候反流。因为年轻啊，他哪些事他不怎么在乎，感觉老了就有点不行了。从听胡老这讲座，我是真心相信的胡家老膏，一直跟胡老走下去，再不走弯路了。因为走很多弯路，你我吃的悬了，但是效果都不太好。从吃胡家老膏一个多月了，我觉得身体各方面恢复都挺好，胃口好了，也不烧心了，也不饿了，愿意吃饭了，还有高血压病，最高说也是160往上，现在从吃胡家老膏以后啊，就是高血压就是130吧，基本上就属于正常。因为岁数大了，就是130都不算高，低压高压都很正常。头风病啊，以后得的，也强了。现在从吃胡家老膏这一个多月，我觉得身体各方面都挺好，你这些毛病基本上是没有，没有什么感觉，各场都非常舒服。也能干活的，也能悟的。常晚身体不舒服说，干活都愁。所以感谢胡老，这个药，这是个好药，名不虚传。非常感谢胡老，胡家老膏，给我们带来幸福生活。人老了，总得有个好身体，有个好身体，过个晚年，做一个健康的老人的。我们要跟胡老走下去，胡老现在岁数也不小，祝胡老身体健康，给我们这些老年人呢都健康长寿。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 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叫庆礼，我是吉林省延吉市爱南路土地养老院，我今年88，完了我儿子60岁，现在和我儿子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那也那就是多年了，那个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反正是这个可能是这个劳累过度呗，到老了以后他找上来了。我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吧，坐那儿往上骑都骑不来，反正你不走道吧，你还他不疼，你看就是就是小毛病吧，这个是不是这个还便秘啊，还这个前列腺呢。那个尿尿啊还多啊，黑呀啊，5-6次一晚上。以前这是王宝梦啊，这个睡觉也就4小时吧。 我在这养老院住着吧，也憋的也挺寂寞的，也没人说话，也没啥的。我寻思啊，我这收音机是在家带来的，我寻思我这个台完了以后，哎，听到这个胡教授这个胡家老高，我从来也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儿啊。胡教授的这个讲课呀、啊，确实是啊，深于人心呐。哦，所以我就注意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吧。我就听了有十来天，这个电话号我就抄起来了，我就也想买胡家老高试试。完了以后，从那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吧，啊，现在吧，每天怎么也超过6个小时多了，一天能超过一倍了啊！这个睡觉，现在呢，我这一般的梦做的少，做的很少很少了。这不也就是用了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效果吗？前列腺呢，这现在吧，也就是有时候2次3次吧，就是最多就这么样。另外的话呢，关于这个大便啊、干燥啊，以前完了以后嘛，哎呀，这个4、5天感觉我是肚子大，后头来的，这不是现在嘛，这个挺好，完了2天1次，肚皮的以前好多了。完了，从那个用完了那个胡家老高吧，我那一锅，我到现在这不是好几个月了吗？也没疼啊，这个起来还挺痛快，起来坐下那都可以。这走道啊，要走1公里吧，这挺好。完了以后，我走了2个半月吧，2个半月多点。这不是我儿子呢，我一考虑怎么办呢？我这他妈年轻轻的。我给你买这个胡家老高，你试试吧。哎呀，我这个儿子呢，他今年60，完了是这么个事儿。他呢以前吧开出租车啊，这个病啊就是那么得的。开出租车呢，有时候呢捞不着吃饭，完了有时候呢饿着，到时候到那个下班了，完了上人家小吃铺去，完了这又连吃带喝一顿。就这么长时间长了，就过去的病啊。完了后头来呢，完了检查，最后检查完了呢，这么呢肾衰，上了那个石家庄住院，住了可能接近20天，是不是？嗯，再到时候回来以后呢，完了这是个县级嘛，完了这个延边医院，到那检查呢，这个给通知了。1个礼拜吧，透析3次，完了以后吧，这个他这个心脏啊，还有点不好。我儿子呢，还有糖尿病。这糖尿病呢，我以前吧，他是3次打这个胰岛素，一天打3次。完了呢，这用1个多月了吧。完了以前吧，就打2次了，这个胰岛素打2次还减了。以前是打一次是吧，20个，完了现在吧减了，完了以后吧就打2次，一次打10个，你这么样，这不是就用好转了？这就是用了胡家老高的这个效率吗？用了老高没吃完吧，完了头一锅是吃完了以后吧，完了就干觉着吧啊，完了再检查，不要检查吧。说那么呀，一个礼拜就少透析一次了，现在就透析2次，一个礼拜。他说我这就是大小便啊也挺通顺的，另外的话呢，我现在还感觉还有点劲儿了，今早没事了。这现在吧，比以前那个强多了。我现在这个给我的儿子吧，这个胡家老高这个效果吧啊，还是比较挺慢的。挺好的，感谢这个胡老大夫，要不然的话我没有这个现在这个生活啊，没有这个身体健康的这个情况。我这在养老院里这个面积挺大呀，外边条件挺好，有溜达的地方，有这个树啊，有这个有花草的。完了这个院你看我这么站在楼上这么一望吧，哎呀是一大片。我这吃完饭吧，我一天3趟出去溜达，要不溜达的话吧，感觉是，哎呀，你在光在屋里躺着也不行。所以说呢，我是得感谢胡家老高，确实是 效果挺好。以后呢，我感谢这个胡老，完了给我们带来良好的这个胡家老高这个药。完了以后，我们用完了啊，感觉着确实身体啊挺舒服，各方面嘛都有好处。感谢胡老师，感谢胡家老高。胡老你呀、啊，这么大年纪了，要好好保重身体啊。最后呢，这个感谢这个胡老啊，祝福胡老啊，这个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是河北唐山的开平区的，我叫刘桂珍，今年77岁，我老伴儿今年80岁，叫李振芳。我们俩嘛都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一天没吃这个老高了，我这个呀特别大的毛病好像是没有。都是前三年我睡不着觉了，都是一宿宿的几乎都睡不了两钟头的觉吧，都是躺的我呀都特别心烦意乱的，都连着起来都是靠着拜垛待着，要不都连着走起都这样都睡不着觉。我又这么待着吧也有3-4天喽，一点觉也没有，都是让这个老伴儿啦，我说你开着电视我听着，我听着有时候哎他不耐看了吧还都关了，其实我听着听着都要打盹，哎他一关我就又醒了，几乎我这个觉我都睡不多少觉，拜着还不敢睡。再说我这个胃，我这个胃呀、是我打年轻我这胃都不好，都是吃点这个硬饭了啥的了吧，这个饼子咱们说蒸点萝卜头啥硬点的也不中，都是喝点凉的凉水也不中。再就是我这个大便不成形，要有时候咯一天能够解个3-4便，要不到5-6天，要不都是7-8天，一解都解两看它也不成形，都是那个都好像是特别不赶趟的似的，就这样似的，一天得解这么3-4便。都这几样病我打年轻都知道。我以前呢我总吃着这个中药啥的了，保健品啥的了，我都总吃这个的。他说但是在这吃了以后，当时是挺管事，都是过了那一阵儿他都不太管事。那个我这个老伴儿啦，没吃老干一天他特别耐起夜，这一宿黑就得这么6-7回。再者都是打前二年，这个老爷是这个腿上是那个滑膜积液，都是滑膜炎。他这个滑膜炎都是去年打前年这二年里头，一年他犯2回，腿疼的走不了，下不了炕。再者都是正腿上都是这个这膝盖这个大跟前的这么这一大块，那一片都是青筋，会打蚯蚓似的，走不了，我都杵着拐棍都下不了炕着那会儿。再者都是他这个血压呀，他们好像都是祖传的，都是血压高，他们是遗传着。他打年轻上班他都血压高，都是前个有个6-7年吧，抽脸的血压高的。他平常总是吃着这么降压药，最高的时候翻过呀，达到过170吧，180的吧，都是到这180上头了，都觉着是头晕迷昏的。完了的，他这么天天总跟着降压药，但是他不管事，忽高忽低不正常的。这个吃这老膏都是我无意间呢，都是听着这个胡老的讲座，我听着人家讲的这大岁数啥的了，讲的特别实在，特别好，我还特别耐听，说的我们倒真是心里头真是特别服。哎呀，这完了，我说的也吃的是这个老膏试试。 我说的人家哪都吃这么缓食啥的，反馈啥的都特别好。我说我也吃试试，你说我就开始吃。哎呀，我说的吃了一个多月，我这个胶啊都睡着了，都是躺着都这一宿了也不行。我这个睡眠呢几乎都是改变过来了。再说我这个胃都是现在从吃上这一个以后着急了，我是那饮水机都是接一杯凉水我就喝了，他心里也不折歌了，也不难受，他也没事了。再说这个吃这老干以后，凉点也中，硬点也中，啥的都中，都可以了。这个胃调理的刚挺好的，是不是了？吃了有四个多月那阵吧，我这大便都成型了，他都好了。一般的都是两三天解一回，他也不把干，他也特别成型了。这点跟改善的挺好的，多少年不成型啊，叽里咕噜叽里咕噜，都是都好像是吃了多少那个饭似的，在肚子里头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的那事儿，这事儿不了，也都挺好的。你看我这个眼吧，原来这些都是会有这个飞蚊症似的，我总说这眼前有这小黑蚊子似的，这会儿吃上这个了呢，也没有了。我这个眼的视力啊，平常逢点事儿挣个侦查都，我也不用戴眼镜子，我也看着了。电视上出那小字儿啥的，我都看清楚了。这个眼也比原来也清楚了。吃着这老膏是管事，我这个老伴儿啦，他这个是打吃上这老膏了，人家都感觉着都起夜时，人家说明显着是特别好了，也都是六七回了，现在都是有时候两回，多的是三回了。他这个接手他都几乎都这样了，都挺好的。再者就是他这个腿这个滑膜炎打吃上这老膏了，几乎这个腿没犯病，都是走道都啥，我们俩这么遛弯这么走去干啥的，他说他也不觉着疼也不觉着累，都是这个腿上的这个青筋啥的他也见底了。我总问他，我总给他开始看看啥的，他说的那个这不是见青了吗？哎，没懂那个，今天没那么严重，腿疼嘛。啊，咋吃上这老膏真是今天这一年了，没犯，没腿疼。我这个老伴儿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现在这血压那都是基本上都是稳定了，都是130是多点的是了，130啥的了。吃上这个药，比以前强了，比以前稳当多了。跟这老伴儿我们俩嘛吃这个胡椒老膏。都是各方面吧，都是这个改善的都挺好的，特别精神还。你说我干啥去走路呢？你说我是蹬车上脚的，干啥我都干了。完了的，我们俩们真是，起早亮黑的这么简，地里的啥活都干了。平常也是，有时间了有空，我们俩们都这么遛弯去，有空都遛弯去，也不叫累。只是这胡老膏真是特别好。我呀，谢谢胡老，都是90多的人了，还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关心我们这老患者，我也不会说别的事儿啊。多亏了胡家老高，给我们老两口这个身体都调理的特别好，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只要不说破就好，被爱下转身看不到。
1: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4: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5: 就意味着
6: 下班了。
4: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5: 按捺不住，
4: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5: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7: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8: Nice。
7: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9: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7: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12: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7: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12: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3: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7: 他还是一名球迷。
13: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7: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3: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7: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3: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7: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3: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7: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5: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3: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7: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8: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9: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0: 是我回来了。
11: 老太太，我回来了。
1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3: 爷爷爷爷，我来了。
14: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3: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5: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6: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0: 就意味着
11: 下班了。
1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3: 按捺不住。
1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4: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1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6: Nice。
17: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7: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9: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0: 体育1021，
3: 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进行的中超联赛第19轮，大连英博主场3-1战胜山东泰山，阿奇姆彭、马来莱分别传射建功，斯坦丘破门，泰山队瓦科扳回一城，最终大连英博3-1本赛季双杀山东泰山。今天早上进行的世界杯季军赛，法国队4-6不敌英格兰队。法国队这边，姆巴佩梅开二度，巴尔克拉破门，英格兰队赖斯破门，孔萨破门，萨卡完成帽子戏法，最终法国队4-6不敌英格兰队。 昨晚2026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五到八名排位赛中，中国 U17 女篮以73-71战胜斯洛文尼亚 U17 女篮，成功锁定前六名。本场比赛，中国队李元山砍下全场最高的30分，并在中场前命中两记关键罚球，帮助球队取胜。在今天，中国 U17 女篮将会迎战新西兰 U17 女篮，争夺第五位。2026年全锦赛混双半决赛，王楚钦、孙颖莎组合2-3不敌袁立岑、王艺迪组合，止步比赛四强。

0: 气象1021。
1: 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早中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在今天夜间有雾或轻雾，南风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混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1: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尔等作何解释？
1: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2: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3: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4: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7: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4: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5: 按捺不住。
4: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5: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6: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7: Nice。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1: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0: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2: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10: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2: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0: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的快乐。
1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有人命啊！我们消防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欢迎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1021，
4: 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进行的中超联赛第19轮，大连英博主场3-1战胜山东泰山，阿奇姆彭、马来莱分别传射建功，斯坦丘破门，泰山队瓦科扳回一城，最终大连英博3-1本赛季双杀山东泰山。今天早上进行的世界杯季军赛，法国队4-6不敌英格兰队，法国队这边姆巴佩梅开二度，巴尔克拉破门，英格兰队赖斯破门，孔萨破门，萨卡完成帽子戏法，最终法国队4-6不敌英格兰队。昨晚2026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5-8名排位赛中，中国 U17 女篮以73-71战胜斯洛文尼亚 U17 女篮，成功锁定前6名。本场比赛中国队李元山砍下全场最高的30分，并在中场前命中2记关键罚球，帮助球队取胜。在今天，中国 U17 女篮将会迎战新西兰 U17 女篮，争夺第5位。2026年全锦赛混双半决赛，王楚钦、孙颖莎组合2-3不敌袁立岑、王艺迪组合，止步比赛4强。

0: 气象1021。
1: 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早中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在今天夜间有雾或轻雾，南风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
2: 你好，小吉。
3: 你好，斑马。
4: 你好，小申。
5: 你好，欢迎进入汽车的世界。
2: 我爱车，坐进车里的那一刻，世界不再喧嚣。
6: 我爱车，它给我安静独处的空间，有安全感。
2: 车轮流转，穿越城市的黎明，驶入霓虹闪烁的车流。
6: 汽车很有趣，汽车很智能，汽车里有你喜欢的新世界。
2: 光荣大咖秀，我们和爱车的快乐时光。
7: 欢迎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光荣大咖秀，我是上官。那么坐在我旁边的呢，依然是来自于山东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副秘书长韩克东。你好，老韩。
8: 啊，哈喽，上官老师。
7: 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个朋友留言说了这么一个件事，他说就是新能源汽车这个换电池真的是这个价格实在是太要命了，有的就换电池能抵得上半辆车甚至一辆车了。
8: 对，目前其实咱们那么看的话，其实呢我们相对是比较幸福的，因为我们跟北美相比，包括在国外相比的话，因为电池的产销量欧洲跟北美远没有咱们国内那么大，
7: 对吧？
8: 所以说我们的单一产品的单一价格其实远比他们要便宜的，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查，大众有款全球车型叫做 ID3，就是新能源的啊 ，ID3 一款高尔夫的换代产品，啊，高尔夫退市之后变成新能源之后呢，就变成 ID3 了。在欧洲本土，这个车要卖差不多合人民币应该是个20-30万的一个价格，
7: 嗯，
8: 那是个5-6万欧元的这么一个起步价，非常非常贵。但是到了国内，你大家去看看，现在这车不光不加价，现在还有一定的大额优惠。现在优惠完了，这车裸车情况下是在11-12万左右。
7: 你说当年拿这个桑塔纳卖那么贵的价格，
8: 卖小20万
7: 的，
8: 对吧？
7: 对，已经过去了。
8: 这个因为首先这台车型呢，它不存在有排量税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即使是进口进来的，这个关税也没有那么高。就是因为本身就是三电系统的这个上中下三个供应链，这个上中下游的这个供应链的，其实就是供应商的问题。
7: 嗯，
8: 因为咱们国内对于这个电动车的这个产业链太成熟了啊，所以说导致了现在本身的现在锂矿的这个价格也在降，那么导致现在很多新能源，尤其是电池密度不是特别大的新能源车型呢，这个采购成本呢就会变得很低。但是在国外，本身对于锂的这个开采包括进出口量就非常的小，所以这个东西就本身成本就很高。而且呢我变成了这个电池之后，那么新能源车型尤其纯电车型的这个采购成本呢也没有那么高，也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导致了这个电池就会非常非常的高。目前我们现在全球比较知名的像 LG 化学包括这个三星咱们国内就是宁德时代，几乎跟比亚迪几乎就垄断了整个电池的终端市场了嘛。因为所以比亚迪卖的也非常好，然后其他的车型都是采购宁德时代的电池，所以这个采购量非常大，就让它的成本一下子就降低了很多。这是我觉得我们在作为国内的车主，尤其是新能源车主最幸福的地方啊。其实我们的成本其实很低了，但是呢大家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种状态，大家觉得这个电池特别贵，是确实是因为三电系统里面，尤其是这种新能源车型里面车机跟这个三电是它的灵魂，剩下的东西好像显得就不是，
7: 就是一个壳儿，
8: 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就是作用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就导致了现在这个一个电池的这个成本可能在很早的时候 会几乎是抵了半辆甚至说一辆车的价格。那么那个时候一辆低速电动车可能卖你个五六万或者说七八万块钱，那么换一次电池可能就将近十万块钱。那个时候大家对于这个电池的需求量没有那么大，那么它的终端成本肯定会很高。那么现在我们一年差不多存世量，现在整个国内的新能源车型将近有2000万辆的一个存世量，那么导致的这个数肯定往后还会继续增长，那么就会导致你的这个电池的采购成本也会变得越来越低，
7: 而且每年更换电池的数量会越来越多。
8: 所以就是为什么很多车型会出现换电这种概念啊，因为我们换完电池之后就已经不是我们现在在用的那块电池了，是一块新电池或者别人用过的电池，那么这个电池的寿命包括状态可能目前不是特别清楚，我们是未知的。但是他既然敢推出这么一个概念，就是对自己的这个成本控制正好他会压在这个盈亏平衡点之下，那么很多品牌就会赌这个盈亏平衡点，比如说理想，那么正好他赌对了，站在这个口上了，那么导致了销量现在起来之后，让他这个电池的采购成本
7: 就更
8: 一下就低了。那么整个说实话，理想的车卖的并不便宜，
7: 对，
8: 起步都是在20大几甚至说30万出头的，网上有 L9MAX 这种40多万的车型，那么它的量一旦上来之后，那么成本就变低了，那么车型的利润就会相对的越来越高，那么营销也就是
7: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8: 没错。所以说就是大家为什么会我们自己的这种渠道就会得到消息，就是很多现在理想的销售顾问他们现在待遇都很好啊。
7: 新能源汽车走上了一个良性的循环的道路之后呢，我们可以预见的是电池的价格应该还会逐渐的降低。
8: 没错，现在好像是看了一下这个月的一个金属的一个价格一个榜单吧，就是现在锂的价格现在已经跌破20万了，以前呢都是在20到30万，最早最贵的时候是30到40万，那么导致了现在电池的这个采购成本呢，尤其是量大了之后呢，也会比以前低很多啊。这也是当然说我相信到了明年或者说往后年的时候，这个价格肯定也会继续往下走。那么至于大家这些厂家会不会继续跟进啊，我们把我们的采购成本变低之后，那么会不会回馈到我们的消费者身上啊，我现在不确定。当然说如果说是让消费者得到实惠，这是我们大家都爱看到的，因为对每个人都有好处嘛啊。至于看看他们会不会把这个做法能像我们心之所向的那样啊，能让我们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更好的技术的车型呢啊，这个我们可以去看一看。但是可以预见的是，我这个电池成本会越来越低。
7: 老韩刚才说了一个很关键的事儿，其实在工业化的汽车产业当中，零部件的成本并不是特别高，尤其是你像燃油车但是我们从电池说起，其实就牵扯到一个概念，汽车的零整比。
8: 对，其实这个话题啊，这个零整比这个事儿其实蛮敏感的，因为它是分在售后或者跟这个采购成本，这是两种角度去看。你比如说这个，我们都觉得这个大灯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部位，对吧？一说了大灯，就会大家会瞬间脑子里会想起那么几个品牌。
7: 啊、贵呀、啊！其实我只想出两个字，
8: 就是一旦发生追尾或者说碰撞，尤其是前机盖，对吧？这个地方一旦发生碰撞的话，那么大灯是个比较敏感的一个零部件。这个东西其实承载着很多的，像传感器，包括激光雷达、激光大灯啊。矩阵大灯这个东西一旦换一下或者修一下，我估计啊，很多品牌这个东西连修都没法给你修，只能给你换，
7: 直接换。
8: 那么有可能2到3对甚至说3到4对大灯就能买你一台车，这个我们去售后的去报价去看一看啊，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拿到这个报价单的时候，就会吓你一大跳，我说这个灯原来那么贵啊。就是奥迪有个车型叫紧凑级，叫 A3啊，这个车本身现在可能终端的销售价格应该是在15万左右，15-16万，啊，可能也是也不配置也不是特别高，但是也不是特别低。那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大灯嘛。但是你要发生一个追尾的话，两个大灯一换，可能是2到3万块钱就没了。那么你修上那么几回或者换上那么几次灯，这个车也就出来了。所以说，零整比主要看什么地方。或者看比较关键的那么几个地方。
7: 你刚才灯说的是奥迪的，其实奥迪的零整比，因为我手头上现在有一个数据啊，关于零整比这件事儿，你知道除了消费者之外，哪一个行业最关心？保险。
8: 保险行业，对不
7: 对？
8: 一定是
7: 保险行业最关心。啊，其实你说到奥迪的零整比其实不是很高，已经在400%多。这个是去年12月份的一个数字，奥迪 A8 的零整比是495.96%，
8: 这应该是最高的了吧，对吧？ 就奥迪里面最高的，
7: 奥迪里面最高的。那整个汽车市场能够调查到的，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到，那就是奔驰。
8: 奔驰，
7: 它的零整比达到了835%，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辆车你拆开了零件卖的话，能换8辆车。但是当然是这么个概念，
8: 对，就是
7: 售后怎么干？
8: 售后给你的报价，对吧？这
7: 对
8: 单一零部件给你的报价，所有都拆零散了，然后呢进行一个价格核销的话，是你原车价格的8倍，差不多是这么个意思。
7: 对，
8: 所以大家可以明白，就是豪华品牌，尤其是在售后这方面，他们售前可能挣不了太多钱，因为现在终端优惠都幅度都很大。那么他们靠什么养活整个店呢？就是售后其实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那么确实作为一个豪华品牌，不光是因为它身份，包括售价贵，那么维修保养其实也承担着非常大的一个价格上的一个，
7: 就是它是它的一个盈利点，
8: 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宁可在终端销售的时候，我可以多给你一定的优惠幅度，多送你几次保养。那么在后面一旦是你出险了之后，那么可能觉得啊，我因为我买了保险嘛，跟我自身掏不了多少钱。那么剩下其实都是把这个风险呢转嫁给了保险公司，那么由
7: 你的保费也会涨，
8: 对，第二年的保费当然也会上涨。这都是你想一辆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一年每年都要卖几百万台车，对吧？这都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数字。所以说有一些每个品牌都有一些比较敏感的几个部位，确实价格不便宜。我们不光说到了奥迪的大灯，那么奔驰的你像翼子板，有些车型的翼子板啊，包括很多的内饰件也是比较贵的，因为有一些件呢是碳纤维的，包括这个车身呢也是全铝的，铝的这个延展性比较差，一旦出现了碰撞或者弯折之后，它没法二次修复，只能更换，
7: 只能更换。
8: 所以说，加上又是如果有些车型呢是一些比较偏门的一些冷门车型，有可能又是进口版本的，那么这个加上关费跟关税跟运费，那就这个东西就海了去了。可能在国内造这个车门可能是几千块钱，那么一旦是进口过来的话，可能变成了几万，这也非常的正常。所以说导致了很多车型这个零整比啊，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夸张的很多。就是为什么有些车拆零散能卖啊整车的数倍，跟这个有一定关系。
7: 你刚才说的呢，其实是怎么说，整个车身当中价值比较高的一部分零件，但其实有一些我们常见的，你比如说轮胎、轮毂，是吧？这些其实算起来也挺高的。
8: 是，其实是这个样子，因为有一些品牌嘛，尤其是豪华品牌，在你提车的时候会有一个选装那么一个过程。你比如说觉得啊，我不想跟路上很多车都配置都一样，或者外观看起来都一样，那么原厂呢会提供很多的选装件。这个选装件其实这个来头就不小了，其实这里边隐藏着一些可有可无的，或者说或多或少的一些别的因素在里面。打个比方啊，奔驰的 C， 就拿刚才上官老师说那个奔驰 C 来说，可能原厂它就是18寸的轮毂，但是为了我突出个人的个性，我原厂可以提供19寸的选装或20寸的选装大轮毂。你只需要啊，在这个车价的基础上，可能多花10000块钱。不是20000块钱可以选装 AMG 的大轮毂，是这个样子的。
7: 对于买奔驰的这个车主来说，其实并不是特别高的一个价格
8: 啊，不贵。如果说真的是 AMG 的正品的轮毂的话，你外面你要自己去外面市场去买的话，一颗轮毂都得大几千块钱，那么4条轮毂加起来带轮胎也得2-3万，所以这是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但是大家要明白，这是新车，你只是在买车的情况下，你没有考虑到如果这个轮毂进行要修或者是换的情况下，那么这一颗轮毂的话有可能给你报价就有可能是一颗就是将近10000块钱。
7: 所以说 4S 店的馈赠实际上在暗中就标好了价格。
8: 豪华品牌也是这个样子。包括有一些性能车啊，大家都知道啊， BBA 里边就为了突出自己的个性，尤其是宝马，尤其是奔驰，甚至说奥迪的 RS 系列宝马的 M-Power， 包括这个奔驰的 AMG 都有一些自己的性能车。那么既然它是性能车，本身这个价格就不便宜，那么它车上这些零配件，你比如说排气管你比如说选装的这些大轮毂，然后呢刹车的大卡钳，包括尾翼碳纤维的一些翼子板之类的，这些东西本身就不便宜，那么一旦出险之后，这些报价就让你看的你的汗毛都能竖起来，
7: 我觉得不可思议，说我当时不是这个价格买的时候
8: 其实这个当然说性能车本身呢就是一个相对更小众的一些市场，
7: 对
8: 而且呢不光是性能车，车机现在是大多数，尤其是很多咱们年轻的朋友更注重的一些地方，因为我到车上之后，不光是因为它能带给我一个愉悦的驾驶感受，

0: 就像新能源车，车机会渗透到整车研发里面，因为它会有辅助驾驶这些功能、
1: 对，
0: 一旦有了辅助驾驶，大家要明白，完成辅助驾驶就会有很多的零部件硬件进行支持，你才能完成自动辅助驾驶，比如说毫米波雷达，比如说激光雷达。好了，我就说这两点，激光雷达现在对外我们在市面能买到的话，便宜点的是1到2万块钱一颗，贵一点的话是5到6万块钱一颗不等，那么会根据你的探测距离包括反射速度不一样，它的价格会不等。那么一旦我们现在买的是一款新能源车啊，有这个自动辅助驾驶功能，而且我们是高阶的辅助驾驶，我们的这就大家理解为什么啊，未来包括小鹏还有理想的他们的激光雷达为什么是在头顶上而不是在前杠上了，
1: 你怕碰到，
0: 对，一旦这个地方发生了追尾或者碰撞的话，这一颗激光雷达的这个成本可就害了去了。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新能源车其实很多的保价会高一点，
0: 对，它的保费会高很多。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这么看这个零整比现在这个现象的话，现在在新能源现在处在一个刚刚起步发展的一个阶段，所以说它这个价格电池包括这个雷达可能价格现在处在一个相对已经是在从高点往下走的一个阶段了、
1: 一个趋势，
0: 当大家都会去搭载了高阶的辅助驾驶功能，都有了毫米波 和这个激光雷达的时候，那么势必这个东西的采购成本也会变低。
1: 对，就好像我们说的这个电池的原理
0: 是
1: 一样的，
0: 对，是一个道理，它都会变得相对更便宜，那么以后可能即使我们出现碰撞啊追尾啊，那这个东西的成本包括三电给我们的报价也不会像现在保证一个天价了。其实回到这个话题上来说，就是因为车型卖的相对冷门车型多，那么它的配件就会相应的会高很多。那么我们买的都是一些大众车型，都是一些全球车型，
1: 对，
0: 走量的车型，那么
1: 这些零件到处都可以找得到，
0: 就可以变得很便宜。所以这是一个理念的问题。如果我想享受小众车型带给我的那种那种大家投来对我的目光啊，包括回头率啊，那么你所承受的这个成本，后续成本就是我可能零配件就会变得相对在售后方面就会变得高一些，而且呢在二手车的保值的情况下可能你的保值率就没有那么高啊，这东西都是相辅相成的。那么我们买的就是一些大众车型，路上都是显而易见的，哪儿哪儿都能看到的，那我的使用挑费就变得很低啊，对吧，那我每年的保费包括保养的成本包括零配件都会变得很便宜，那么我的使用成本就会变得很低，这也是相辅相成的。
1: 在我手头头拿到的中保协的数据来看啊，零整比比较低的这几款车，像像起亚的弗瑞迪只有200%的这个零整比，其实在调查数据当中算是最低的。
0: 因为咱们这么说啊，说这个级别的车型本身车上不会搭载很多很复杂的一些功能配置，就是可能也就是普通的 CVT 变速箱或者是 6AT 变速箱或者双离合变速箱，然后呢没有什么车机，就是给你一个收音机或者给你一个小屏幕，里边有简单的像 CarPlay 或者 CarLife 啊，有倒车影像功能，没有什么额外的，比如说激光大灯，这更不可能搭载在这个级别车型上了吗？都是一些普通的，你像卤素大灯或者说是那个氙气灯，那么没有额外的一些功能配置，又导致了这个车的保养维修成本就会变得很低啊。而且弗瑞迪这个车型在前几年量还比较大，存世量也比较大，那么导致了它的这个终端的零配件也比较好找啊，前后杠也比较便宜，喷漆也比较便宜，所以说车上的这种电动的功能呢也比较少，那么相对来讲它的这个零整比就会低很多。
1: 其实呢，零整比是很多的朋友在买车的时候不太会注意到的一个概念，
0: 绝对不会 care 这个问题，因为你即使会问销售顾问，销售顾问也不会给你说这个车零整比很高啊，然后一个大灯可能会比较贵。当然说你要去买一个进口车的话，那么多多少少你会有这个下意识的感觉，这个车以后维修保养会不会相对会麻烦？进口车维修保养，我觉得问题不大。那么只是说配件，
1: 对，配件会贵
0: 啊，因为要从报关进来嘛。只要你坏的不是一些特别，难找的一些地方，我说相对来讲的外观这种蒙皮的配件，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容易的。那么一旦说是发动机的，包括整车车机，包括变速箱一些比较蹊跷的一些地方呢，可能会需要临时从主机厂啊报关进来，那么可能会一定等待的周期，
1: 这一个维修的时间和费用都会，
0: 这个会直接影响到你的用车的时间跟成本。那么呢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小众车型包括进口车型，这是存在了一定的问题。当然说一般的品牌现在的可靠性呢都不差，包括我们的自主品牌，你用上5、6年现在也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1: 对，
0: 所以说现在随着这个新能源车包括 现在的燃油车，相对比较成熟的这套体系，那么我们自主品牌的进步速度呢又非常非常的快，学习速度也非常快，所以说现在的可靠性，我觉得三大件发动机、变速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了。
1: 嗯，
0: 只剩下的只是因为我们消费者现在对这个市场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啊，不光这个车动力要好，操控要好，车内的配置必须要全，啊，后排还能看大屏幕，对吧？孩子小朋友上来还要看能看动画片，那么女士呢坐在副驾还要有一个女王副驾，要求现在会越来越多，那么可能车内的这种电气化的东西也会越来越多，智能化的东西也会越来越多。电气化的东西一旦越多了，那么可靠性就会呈指数级的下降。
1: 对，
0: 车辆上电子设备越简单，你的可靠性就会越强。
1: 对，机械性的东西越多，它就更加的简单，也更加的可靠性。
0: 对，但是现在随着我们使用用车的场景的多元化，
1: 但是这个不是个趋势啊。如果说我们是一个纯男性，我们说纯男性去开这辆车，他可能会要求简单的机械的美感，是吧？但是呢，
0: 啊，我明白了，
1: 哪怕开一辆原始的，这个，很多人可能会开个北京吉普，啊，
0: 这个我不知道上官老师想表达什么意思，这又换到了另外一个话题。
1: 对，其实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们可以在
0: 后面
1: 下期的节目当中，
0: 我
1: 们再一起跟大家聊聊。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汽车的有趣的话题呢，也可以和我们分享。关注山东体育休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当中搜索 FM1021FM， 两边的 FM 都是英文，中间是阿拉伯数字，或者直接搜索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几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之后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关于你的汽车的想法。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跟大家分享的是零整比这件事儿。
0: 对，
1: 只是大家其实买车的时候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0: 往往是一个被忽略的话题。
1: 对，我手头上拿到的中保协发布的数据，那么零整比最高的是奔驰 C 级835%，那第二个就是沃尔沃 S60 625%，你看中间差了200%，差别还是很大的啊。所以说，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呢，可以对大家买车有所帮助。那么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0: 好，大家拜拜。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按捺不住。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7: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6: 他还是一名球迷。
7: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6: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7: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6: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7: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6: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7: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6: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Cube Music 音乐魔法。

0: 时间，晚上七点。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判断人的好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我们以前看人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君子和小人是人的两种状态。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体内就有小人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地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你看，小孩子的行为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党而不群，小孩就喜欢结党营私，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跟他玩。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这样做，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既是君子又是小人。你看你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观察，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啥事儿都有两个面。比如氧气，氧气是不是好东西啊？没有氧气一分钟不到人就受不了了，就窒息甚至死掉了。人活着呼吸是第一需求，然后才是吃饭喝水，身体健康氧气占第一位。但氧气有没有坏处呢？有啊，它有非常强大的腐蚀性。一个新鲜苹果切开了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儿就被氧化了，紧接着就会烂掉，就会发臭。氧气有强氧化性，这种氧化就跟毒药一样，氧气是有毒的，只不过这种毒是慢性的毒，就连钢铁都要被氧气氧化了，腐蚀了，最后生锈。人的衰老，器官衰竭，皮肤松弛，脸上长斑，都跟氧化有关系。在我们人的体内有一个最讨厌的东西叫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攻击人的体细胞，把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里里外外都攻击一遍，让细胞出现氧化和变异，让人得癌症、长肿瘤。很多治不好的病都是氧自由基导致的。有人说我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不就治病了吗？但实际上不太现实。你怎么清除啊？你难道不呼吸了吗？只要吸氧就会产生氧自由基，这是活着的代价。所以重点不是清自由基，而是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让他们年轻化， 假使年岁是80岁，但是你有一颗60岁的心脏，你看你活得滋润不滋润呢？如果自由基攻击细胞，那就让它攻击去吧。养自由基就是攻击细胞的，避免不了。但是这种攻击是缓慢的。所有靠氧气活着的人、动物和植物，都得被它攻击。攻击就攻击，它攻击的速度赶不上我们回归的速度。我通过回归本源，让肾动力更强，让肺舒张力更强，让我的肝脏造血功能更旺盛。你随便攻击，你攻击的慢，我回归的快，所以不在乎。这是通过胡家的老高能改变的。至于说改变不了的事实，研究它也没有用。呼吸氧气能让人活着，但是氧气这种氧化能力确实限制了人的寿命。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氧气如果不攻击细胞，可能细胞的生命周期会很长，人也许能活到150岁、200岁，甚至更长。在医学界一直都有一个争论，说人的大脑没有被100%的开发出来。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吧，此后他的大脑就被一个外科医生取走了，取走了以后就研究，看他的大脑开发到啥程度。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仅仅开发了13%，那大脑为啥只开发了这么点儿呢？可能跟人的寿命有关，人没活到那个岁数，他就被氧化了，他就器官衰竭死掉了。所以氧气这种东西好还是不好呢？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让你活着，一半又不让你活得太久。这是自然法则，也叫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人力无法抗拒，人不可能跟氧气对着干，说氧气不好，我呼吸氢气去吧，那是小孩的想法。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提高生命质量，增强生命力，改善活着的状态，而不是改变活着的规则。状态是一定能改善的。你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你气脉短，我让你喘气顺畅。你不愿意动，我让你天天出去溜达去，这不就是改善吗？岁数可以大，但是活着的姿态一定要年轻，往年轻了活，别总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这就是回归。人活着肯定会生病，不怕生病，生病本身不是坏事儿。为啥它不是坏事呢？你看生重病的人，如果换个说法就叫健康危机。危机是啥意思？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得病不全是坏事，一半是危险，一半是机会。小孩得一次病，他的免疫力就提高一回，老人得一次病，上鬼门关转一圈，他对生命的认识都不一样。我有个患者，他是山东泰安人，这人有个特点，他老懒了，不爱动，每天吃完饭，饭碗一推，也不帮着媳妇捡桌子，也不刷碗， 就往炕上一躺，后脊梁骨蹭墙，腰这块垫个枕头，一躺能躺一天。你去他家找他，一找一个准儿。他从来不出门，有个时间就窝着脖子看电视，很少出去活动。正常人的想法，有时间就出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跟街坊唠唠嗑，多好啊！他从来没有这时候，你很少看见他到大街上溜达。他岁数不小了，60多，快70了。咱们说，岁数再大，你得动啊。生命在于运动，不动肯定不行。山东人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勤劳，特别的热情。我老内的娘家就是在山东，山东淄博。从以前每次我们回家省亲，我老岳父、老岳母、大舅哥、小姨子都绕着圈的忙活，忙里忙外的，一会儿洗水果，一会儿抓瓜子儿，就不闲着，特别热情。因为山东是孔孟之乡，礼数上特别周全，山东人勤劳也是出了名的。山东人种的蔬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山东很了不起的。但是泰安这个患者他就很反常，他不爱动，家里来人了他也不会自己去张罗，就让媳妇和孩子去干。他为啥能养成这个习惯呢？可能跟他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病有关。这老兄弟年轻的时候得过肠梗阻，吃那个坏肉吃的，别人送他一块牛肉，牛肉多金贵，他是不舍得吃，结果放的时间长了点儿，那个时候也没冰箱，所以就氧化了呗。氧化了之后就变质，变质了还舍不得丢，怎么办？那就吃了吧，结果把肠道给吃坏了。从此以后他的消化功能就不好，没有劲儿，总觉得身子发沉，所以就不爱出门。他这种情况是能动，但是不想动，没动的欲望。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情况呢？能动也想动，但是没走出几步就不行了，冠心病上不来气儿了，或者间歇性跛行，脚不听使唤了，这是想动但是动的时间不长。还有第三种人，想动干脆动不了，脑病瘫痪的，腰椎瘫痪的，骨折的，这些人有心想动但是没有那个能耐去动。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动，不动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位患者，他后来身体就出问题了，长结石，在肾脏的内部和膀胱上都有结石。他这个结石没法往外排，为什么呢？一般的人多喝水，他的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可能会冲刷出来，顺着尿道就排出来了。但是他不行，他尿道里边都是石头，在肾盏、肾盂、输尿管上长满了结石，所以往哪儿排吧，没地方排，哪儿都是石头，都快成石头人了。医生说开刀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天天吃完饭往那一躺，不运动， 一点点积攒出来的。然后还有贫血，他这个贫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吃补血剂和补铁口服液完全不耽误事儿。家里人打120送医院的时候，他都已经休克了，昏迷不醒，最后上医院给输了800cc 的血，他才缓过劲儿来。但是紧接着第二天，输进去的血又开始排溢，所以他又开始发烧，又开始胡言乱语，给家人的老婆孩子吓得够呛，于是就跟家里边的亲属打电话商量着准备后事。在商量后事的过程中，他家有一个亲戚，就是这个病人他们家族的一个主心骨，平时有啥事儿都愿意找这个人商量，他是机关的，见的世面多，大家都听他的。这个人就建议患者可以试试胡家的老高，但是有个前提，他说我大哥得从抢救室里出来，如果躲过这一劫，再用胡家老高救命兴许就好了，如果躲不过去，那只能安排后事了。所以当时是两手准备，好在两三天以后这个病人抢救回来了，命保住了，但是状态不是特别好。医生告诉家属，老人的肾功能基本报废了，

在院连抢救带输液的折腾得够呛，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家里人就挺开心的。但是更开心的事儿在后边呢。这老兄弟在家用膏第二瓶刚吃完，自己竟然能站起来了，能走以后愿意出去溜达，不溜达在屋里头待不住。他没得病之前是自己能动但不想动，这回吃上老膏以后想动了，有动的欲望了。人只要活动，动则生阳，阳气足，气能化血，血液就充足了。所以贫血的人要学会一点，血不是你吃什么东西补回来的，是活动之后气足了，它自然就会化生血。你不是不爱动吗？我让你动起来，不动是因为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都没处使，自然就爱动了。还有人，你不是动两步就累了吗？我让你后劲儿十足，走3公里、5公里不觉得累。最严重的不是动不了吗？我让你动起来，这就可以了。如果说非要把肾结石清除得一干二净，非要把肾功能恢复到跟年轻时一模一样，那咱做不到，神仙也做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依靠透析就能活着，这还不行吗？养成啥样看你自己努力程度，但是不用透析肾还能使，还能活着，这就是非常大的进步。这个患者我说他是因祸得福，虽然到医院抢救一回差点把命丢了，但是经过这件事儿，他更重视健康了，明理了，愿意活动了。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更有好处。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是你不去面对它。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长寿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即使生病了仍然善待自己，也会活得很久。其实长寿跟有病没病关系不大，看心思花在哪儿，心在不在这个身体上。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人总也不感冒，我坚持这个方法以后3-4年都不感冒一回，免疫力是第一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而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有不少了，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的？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先把筋拉开。伸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过猫伸懒腰你就照着它做，每次伸3下就行，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第二个动作，吹气，侧身躺着，把2个膝盖抱在胸前，用力把整个身体挤在一起。

0: 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都吹出来。第三，搓脸，平时我们搓脸都是竖着搓，但是我的搓脸方式是横着搓，两个手掌横着，在你的脸上画太极，转圈搓，搓热了以后再搓耳朵，先转三下耳垂，然后把你的耳廓、耳朵周围再搓一下，这是第四个动作吧。第五个动作，敲大锥，用你的手握成空拳，然后使劲敲打脖子后边的大椎穴。敲打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敲到自己的头觉得嗡嗡的震，这个时候你的气血就上来了，头脑会非常清醒。第六，用梳子梳头，齿儿细一点的，最好是木头梳子，边梳头边刺激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六个动作每天都做，对于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十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望出分享，包括工艺美术学会的韩大师，设计福阿那位，他学这套动作也坚持了20来年，他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老韩很厉害的，他82岁那年生了一个儿子，在国外生的，这点一般人做不到吧。有的人82岁走路都需要人扶，早就丧失生育能力了，但是就有人能做到，做到的是通过自己后天努力坚持，把你的身体状态调理到比实际年龄小很多，状态回来了，生理功能也一样回来。有的60多岁的老太太用胡家老高之后突然间来例假了，这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锻炼锻炼，每天花点时间滋补滋补，有没有好处呢？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将来的收获，现在花点时间锻炼是为了将来享福。啥事儿都是有两面性的，好和坏是两面性，君子和小人是两面性，衰老和健康是两面性，带有两面性的活着，往好的方向走，人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 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
5: 胡老你好，我是大连市赣锦区南沽村，我今年80岁，姓靳，我和我老伴儿俩都是胡家老高受益者，我非常感谢胡老。我就是从40年前吧，就得这个皮肤病，是牛皮癣，很难治。皮肤病啊，我有一年我花了10000好几千，好了一年，咱以后呢又发，一直到现在。再就是我还有心脏病，咱要是犯了的话，来炕上有时候越没来眼前，就疼都起不来，腿抽筋，腿还肿。我这腿呀、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儿，那么睡也不好，那么睡也不好，怎么睡都是疼。有时候大拇指也跟疼，这上疼那上疼，折磨我晚上都睡不好觉，不能干什么弄，什么也不能干，浑身也没有劲儿。我原来有高血压，高血压高说是160，吃胡家老高，血压下降了。现在达到140，这吃胡家老高，我觉得有很大的改善。我这腿呀、走道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厉害，晚上也不是疼的厉害，特别就是腿晚上抽筋，我都嗷的叫唤，疼的，这坐也不行啊，是怎么的也不行。干完了，我就奔那个大拇指也不行，遭老罪了。从人喝这个胡家老高，我这个腿抽筋这个病啊，真是没有了。咱就是实话实说，哎，再是皮肤病啊，也有很大的改观。那说前天是闹的，搁场闹的个血呀、也不行，擦什么药也不是那么好怂的，花了不少钱，遭不少罪。我这胡家老高呢，我现在的皮肤病啊也强多了。我失眠也40-50年了，晚上睡不好觉，有一回啊3天3宿没睡一点觉。就这个失眠呢，哪一天呢都折磨我，我还遭罪，一宿到亮也睡不好觉，天天活也不热干，就来炕躺的，就一点精神头也没有。从吃了胡家老高，我的失眠好了，从晚上就能睡，一起睡到天亮，晚上也不起夜了。没吃胡家老高之前呢，一晚上能起3-4遍夜，现在就是一宿到亮，有很大的改善。我还有便秘的毛病，多少天呢也不上便所。有时候给我憋的怎么的，我都拿自个拿手抠，我很遭罪。从喝了这胡家老高，便秘这个病啊也好了。便秘好了，我一天呢就能上一次便所。我很感谢这个胡家老高，感谢胡老。祝胡老身体健康，一切都顺利。我一样我老伴儿讲讲他的病情。
6: 胡老，你好，我现在跟我老伴儿的都用胡家老高，用的效果也比较好。我今年呢，都83岁了，以前呢，就是我的病啊，也不少，都有什么病呢？有那个胃口病、便秘，还有那个。头风病，行走不怎么方便， 血压也挺高的。我这就是20多岁从干活，胃口就不太好，就烧心，有时候反流。因为年轻啊，他拿这些事他不怎么在乎，感觉老了就有点不行了。从听胡老这讲座，我是真心相信的胡家老高，一直跟胡老走下去，再不走弯路了。因为走很多弯路，你我吃的血了，但是效果都不太好。从吃胡家老高1个多月，我觉得身体各方面恢复都挺好，胃口好了，也不烧心了，也不饿的，愿意吃饭了。还有高血压病，最高说也是160往上，现在从吃胡家老高以后啊，就是高血压就是130吧，基本上就属于正常。因为岁数大了，就是130都不算高，低压高压都很正常。头风病啊，以后得的，也强了。现在从吃胡家老高这1个多月，我觉得身体各方面都挺好，你这些毛病基本上是没有了，没有什么感觉，各场都非常舒服。也能干活了，也能悟了。贪玩身体不舒服，说干活都愁。所以啊，感谢胡老，这个药，这是个好药，名不虚传。非常感谢胡老，胡家老高，给我们带来幸福生活。人老了，总得有个好身体，有个好身体，过个晚年，做一个健康的老人的。我们要跟胡老走下去。胡老现在岁数也不小，祝胡老身体健康，给我们这些老年人呢都健康长寿。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 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叫秦礼，我是吉林省延吉市爱南路土地养老院的，我今年88，完了我儿子60岁，现在和我儿子这都是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了。那也那就是多年了，那个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反正是这个可能是这个劳累过度呗，到老了以后才找上来了。我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吧，坐那儿往上骑都骑不来，反正你不走道吧，你还他不疼，你看就是就是小毛病吧，这个是不是这个还便秘啊，还这个前列腺呢。那个尿尿啊还多啊，黑呀啊，5-6次一晚上。以前这是光做梦啊，这个睡觉也就4个小时吧。我在这养老院住着吧，也憋的也挺寂寞的，也没人说话，也没啥的。我寻思啊，我这收音机是在家带来的，我寻思我这个台完了以后，哎，听到这个胡教授这个胡家老高。我从来也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儿啊，胡教授的这个讲课呀、啊，确实是啊，深于人心呐。哦，所以我就注意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吧，我就听了有10来天，这个电话号我就抄起来了，我就也想买胡家老高试试。完了以后，从那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吧，啊，现在吧，每天总也超过6个小时多了。一天能超过1倍了啊！这个睡觉，现在呢，我这一般的梦做的少，做的很少很少了。这不也就是用了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效果吗？前列腺呢，这现在吧，也就是有时候2次3次吧，就是最多就这么样。另外的话呢，关于这个大便啊、干燥啊，以前完了以后嘛，哎呀，这个4、5天。感觉我是肚子大，后头来呢，这不是现在嘛，这是挺好。完了2天1次，肚皮嘞以前好多了。完了从那个用完了那个胡家老高吧，我那一锅，我到现在这不是好几个月了吗？也没疼，这个起来还挺痛快，起来坐下那都可以。这走道啊，要走1公里吧，这挺好。完了以后我走了2个半月吧，2个半月多点儿。这不是我儿子呢，我一考虑怎么办呢，我这他妈年轻轻的，我给你买这个胡家老高你试试吧。哎呀，我这个儿子呢，他今年60，完了是这么个事儿。他呢以前吧开出租车啊，这个病啊就是那么得的。开出租车呢有时候呢捞不着吃饭。完了，有时候呢饿着， 到时候到那下班了，完了上人家小吃铺去，完了这有连吃带喝一顿，就这么长时间长了，就做起的病啊。完了后来呢，完了检查，最后
8: 检查完了呢，这么呢肾衰，上了那个石家庄住院，住了可能接近20天，就是啊，再到时候回来以后呢，完了这是个县级嘛，完了这个雁门医院到那儿检查呢，这个得透析，一个礼拜吧，透析3次，完了以后吧，这个他这个心脏啊还有点不好，我儿子呢还有糖尿病，这糖尿病呢，完了以前吧他是3次打这个胰岛素，一天打3次，完了呢这用1个多月了吧，完了以前吧就打2次了，这个胰岛素打2次还减了，以前是打一次是吧20个，完了现在吧减了，完了以后吧就打2次，一次打10个，就这么样，这不是就又好转了吗？这就是用了胡家老高的这个效率吗？用了老高没吃完吧，完了头一锅是吃完了以后吧，完了就干嚼着吧啊，完了再检查，再检查吧，说那么样，一个礼拜呢就少透析一次了，现在就透析2次一个礼拜。他说我这就是大小便啊也挺通顺的，另外的话呢，我现在还干嚼着还有点劲儿了，今早没事了，这现在吧，比以前那个强多了。我现在这个给我的儿子吧，这个胡家老高这个效果吧啊，还是比较挺慢挺好的。感谢这个胡老大夫，要不然的话我没有这个现在这个生活啊，没有这个身体健康的这个情况。我这在养老院里这个面积挺大呀，外边条件挺好，有溜达的地方，有这个树啊，有花草的，完了。这个院儿，你看我这么站在这楼上，这么一望吧，哎，是一大片。我这吃完了饭吧，我一天3趟出去溜达。要不溜达的话吧，感觉着，哎呀，你在光在屋里躺着也不行。所以说呢，我这得感谢胡家老高，确实是效果挺好。以后呢，我感谢这个胡老。完了，给我们带来良好的这个胡家老高这个药，完了以后我们用完了啊，感觉着确实身体啊挺舒服，各方面嘛都有好处。感谢胡老师，感谢胡家老高，胡老你呀、啊、这么大年纪了，要好好保重身体啊。最后呢，这个感谢这个胡老啊，祝福胡老啊啊，这个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9: 大家好，我是河北唐山的开平区的，我叫刘桂珍，今年77岁，我老伴儿今年80岁，叫李振芳。我们俩嘛都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以前没吃这个老高了，我这个呀特别大的毛病好像是没有，都是前3年我睡不着觉了，都是一宿宿的几乎都睡不了2钟头的觉吧，都是躺的我呀都特别心烦意乱的，都连着起来都是靠着拜座待着，要不都连着走起都这样都睡不着觉。我又这么挨着吧也有3-4天喽，一点觉也没有，都是让这个老伴儿啦，我说你开着电视我听着，我听着有时候哎他不耐看了吧还都关了， 其实我听着听着都要打盹，哎，他一管我就又醒了。几乎我这个觉我就睡不多少觉，半夜还不敢睡。再说我这个胃，我这个胃呀、啊，是我打年轻我这胃就不好，都是吃点这个硬饭了啥的了哇，这个饼子咱们说蒸点萝卜头啥硬点的也不中，都是喝点凉的凉水也不中。再就是我这个大便不成形，要有时候了一天能够解个三次便，要不到五六天，要不都是七八天，一解都解两天它也不成形，都是那个都好像是特别不赶趟的似的，都这样似的，一天得解这么三次便。都这几样病我打年轻都知道，我以前呢我总吃着这个中药啥的了，保健品啥的了，我都总吃这个的。他说但是咋的吃了以后，当时是挺管事，都是过了那一阵儿他都不太管事。哎，那个我这个老伴儿啦，没吃老干以前他特别耐起夜，这一宿黑就得这么六七回。再者都是打前二年，这个老爷是这个腿上是那个花膜积液，都是花膜炎。他这个花膜炎都是去年打前年这二年里头，一年他翻两回，腿疼的走不了，下不了炕。再者都是正腿上，都是这个这膝盖这个大跟前的这么这一大块，那一片都是青筋，会打蚯蚓似的，走不了，我都杵着拐棍都下不了炕着那会儿。再者都是他这个血压呀，他们好像都是祖传的，都是血压高，他们是遗传着。他打年轻上班他都血压高，都是前个有个六七年吧，抽卵的血压高的。他平常总是吃着这么降压药，最高的时候翻过呀，达到过170吧，180的吧，都是到这180上那了，都觉着是头晕迷昏的。完了的，他这么天天总跟着降压药，但是他不管事，忽高忽低不正常的。这个吃这老膏都是我无意间呢，都是听着这个胡老的讲座，我听着人家讲的这大岁数啥的咧，讲的特别实在，特别好，我还特别耐听，说的我们倒真是心里头真是特别服。哎呀，这晚上我说的也吃是这个老膏试试。我说的人家咋都吃这么缓释啥的，反馈啥的都特别好。我说我也吃试试，你说我就开始吃。哎呀，我说的吃了一个多月，我这个脚啊都睡着了，都是躺着都这一宿了也不行。我这个睡眠呢几乎都是改变过来了。再说我这个胃都是现在从吃上这一个以后着急了，我是那饮水机都是接一杯凉水我就喝了，他心里也不折歌了，也不难受，他也没事了。然后这个吃这老干以后，凉点也中，硬点也中，啥的都中，都可以了。这个胃调理的刚挺好的，是不是了？吃了有四个多月那阵吧，我这大便都成型了，他都好了。一般的都是两三天解一回，他也不把干，他也特别成型了。这点跟改善的挺好的，多少年不成形啊，叽里咕张叽里咕张，都是都好像是吃了多少那个饭似的，在肚子里头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的那事儿，这事儿不了也都挺好的。你看我这个眼吧，原来这些都是会有这个飞蚊症似的，我总说这眼前有这小黑蚊子似的，这会儿吃上这个了呢，也没有了。我这个眼的视力啊，平常逢点事儿挣个侦查都，我也不用戴眼镜子，我也看着了。电视上出那小字儿啥的，我都看清楚了。这个眼也比原来也清楚了。吃着这老膏是管事。我这个老伴儿啦，他这个是打吃上这老膏了，人家都感觉着都起夜时，人家说明显着是特别好了。那都是六七回了，现在都是有时候两回，多的是三回了。他这个接手他都几乎都这样了，都挺好的。再者都是他这个腿这个滑膜炎打吃上这老膏了，几乎这个腿没犯病，都是走道都啥，我们俩这么遛弯这么走去干啥的，他说他也不觉着疼，也不觉着累，都是这个腿上的这个青筋啥的他也见底了。我总问他，我总给他开始看看啥的， 他说的那个这不是见情了吗？哎，没懂那个，今天没那么严重腿疼吗？啊，咋吃上这老膏真是今天这一年了没犯没腿疼。我这个老伴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现在这血压那都是基本上都是稳定了，都是130多点的了，130的了。吃上这个药，比以前强了，比以前稳当多了。跟这老伴我们家嘛吃这个胡椒老膏，都是各方面吧，都是这个改善的都挺好的，特别精神还。你说我干啥去走路呢？你说我是蹬车上脚的，干啥我都干了。完了的，我们俩真是，起早两黑的这么简，地里的啥活都干了。平常也是，有时间了有空，我们俩嘛都这么遛弯去，有空都遛弯去，也不叫累。吃着这胡老膏真是特别好。我呀，谢谢胡老，都是90多的人了，还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关心我们这老患者，我也不会说别的事儿上。多亏了胡家老高，给我们老两口这个身体都调理的特别好，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5: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6: 按捺不住。
5: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6: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7: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8: Nice。
9: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0: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9: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3: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4: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3: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1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1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1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3: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8: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3: 夜话
2: 也疯狂，
3: 也疯狂。
2: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北京时间7月20号的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第34个比赛日，也就是最终决战的争夺。决战将会在新泽西州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打响，西班牙队将与阿根廷队上演巅峰对决，是阿根廷队成功蝉联，还是西班牙队二度加冕？这场极致的矛盾之战将给出最终的答案。西班牙队在本届赛事中仅丢又一球，且从未在比赛中落后过，他们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单届赛事完成6次零封的球队，稳固的防守与高效的终结能力是他们晋级决赛的关键之一。周二半决赛2-0完胜法国队的比赛中得到了完美的印证，尽管小组赛首战0-0爆冷战平佛的脚曾让人对斗牛士军团的表现产生疑虑，但随后的6连胜已经给出了最有力的回应。淘汰赛阶段，西班牙队接连淘汰了奥地利、葡萄牙、比利时和法国4支欧洲球队，如今他们距离创造历史仅一步之遥，球队已经连续37场保持不败，若能在本场取胜，他们不仅将创下欧洲球队最长的不败纪录，还将赢得近7次大赛决赛中的第6座冠军奖杯。阿根廷队在周三的半决赛中再度上演了经典的绝技反击，以2-1逆转击败了英格兰队，队史第7次闯入世界杯的决赛，仅次于德国队的8次。在本届赛事的4场淘汰赛中，斯卡洛尼的球队在淘汰赛中多次在比赛末段完成逆转，展现了极强的韧性，但这队目前已经豪取14连胜追平南美历史纪录的阿根廷队而言，或许根本不足为惧。在梅西的率领下，潘帕斯雄鹰在最近4届的世界杯中第3次亮相决赛，他们正力争成为继1962年的巴西队之后又一支，也是世界上第3支能够蝉联世界杯冠军的球队，但必须克服一个不祥的魔咒。过去3支在世界杯决赛中出战的卫冕冠军最终都遗憾落败，分别是1990的阿根廷、1998的巴西以及2022年的法国。自1952年以来，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此前交手14次，双方战绩平分秋色，各胜6场。两队在世界杯赛场上仅有过1次碰面，是196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小组赛，当时阿根廷队2-1取胜。双方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2018年，当时西班牙队在友谊赛中6-1大胜。双方在决赛前的备战中均未报告任何重大伤病隐患，虽然亚马尔和波罗都有肌肉疲劳问题，梅西在世界杯决赛前的终极演出将伴随着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记录。在过完39岁生日仅仅25天后，他将成为世界杯决赛历史上最年长的非门将球员。如果能够取得进球，他还将成为世界杯决赛历史上最年长的进球者。这项记录由1958年以来由瑞典人尼尔斯·利德霍尔姆保持，当时他的年龄是35岁零264天。梅西在决赛之前已经取得了21个世界杯决赛阶段的进球和12个助攻，均为历史记录。如果决赛能够直接参与进球，梅西还将追平甚至打破穆勒在1970年创造的个人单届世界杯的进球和助攻总数记录。老塔罗·马丁内斯也是阿根廷队的危险分子，他在最近的3场比赛中均是作为替补登场并参与了进球。他还在2024年美洲杯决赛对阵哥伦比亚时打入了制胜球，在世界杯历史上从未有球员在连续4场替补中能够取得进球和助攻。一边是传控体系的登峰造极，单届赛事仅是一球的斗牛士军团，他们带着37场不败的傲人记录，渴望时隔16年重返世界之巅。另一边则是韧性十足、屡次上演绝境逆转的潘帕斯雄鹰。39岁的梅西正带领球队
向着打破历史魔咒发起冲击。自1974年大力神杯问世以来，长达52年的时间里，还没有任何一支球队能够成功卫冕这座奖杯。阿根廷队朝着缔造四星荣誉的伟业发起最后的冲刺。当19岁的拉玛西亚天才亚马尔与他的前辈梅西在决赛舞台跨时代的对话，当极致的防守压迫撞上不屈的冠军底蕴，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进入终章，悬念即将揭晓，让我们共同见证新一代的世界杯之王的诞生。2007年，梅西为拍摄新年慈善年历照片时，怀抱的正是他如今即将在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对决的西班牙当红炸子鸡亚马尔。率领阿根廷队冲击世界杯卫冕的冠军教头斯卡洛尼，则要在决赛面对自己参加欧足联 A 级教练培训班时的授业恩师德拉富恩特。这是两代巨星时隔19年，两代名帅时隔9年的相遇，更是原定于3月进行却被取消的欧美杯的延续。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一场命定重逢，三重宿命对决。谁能想到我竟然在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和他拍了照，而现在我们两个却要在世界杯决赛中对决，这真的很疯狂。世界杯决赛前谈及亚马尔，梅西聊到了球迷们如今津津乐道的澡盆德比。那张传世名画的缔造者加泰罗尼亚摄影师蒙福特同样不得不惊呼命运的神奇安排。他当时代表每日体育报为巴萨的长期公益合作伙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拍摄一份慈善年历。起初他以为与梅西搭档的幸运儿是和自己女儿年龄相仿的儿童，不曾想中签的穆尼尔和舍伊拉夫妇送来的只是数月大的婴儿。从未拍摄过婴儿的蒙福特，通过自己与女儿的互动日常，想到了澡盆和小黄鸭。而第二天，我就把这些道具带到了诺坎普球场的更衣室，而后便是两代巨星的初次同框。里奥当年比现在更害羞，蒙福特记忆到是亚马尔的母亲舍伊拉的救场，让20岁的梅西放松了下来。直到上届欧洲杯，亚马尔的父亲穆尼尔晒出两位传奇的起点，世人无不感叹命运的神奇。亚马尔的国家队队友梅里诺也感叹这一巧合的难以置信。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还以为是 AI 生成的。更巧合的是，18岁的亚马尔身穿19号球衣攻入世界杯首球，20年前的梅西也是一样。从年龄到号码，西班牙队主帅德拉夫恩特将亚马尔誉为米开朗基罗或达利。刚满19岁的他已为巴萨出场151次，拿到3个西甲冠军，17岁拿到欧洲杯冠军。哪怕梅西在刚满19岁时也只为巴萨出场了34次，攻入9球。亚马尔的职业生涯刚开始就已经是赢家，这也被巴萨球迷视为某种传承。梅西本人在对这位后辈予以极高的评价，他说，我一直在关注他，因为他效力于我深爱的俱乐部。他现在已经是世界足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了，他才19岁，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前途无量，他拥有一个创造历史的绝佳机会。当然我们这次会竭尽全力阻止他夺冠。尽管亚马尔也曾多次表示梅西依然是那个神，但他并不掩饰自己更喜欢内马尔。从5、6岁时在电视机前观看内马尔在桑托斯时期的过人技术吸引，到7岁时第一次在诺坎普看球，亲眼见证巴西人的华丽表演。亚马尔一直在学习和模仿内马尔的球技，甚至一度沉迷模仿彩虹过人。去年夏天他曾拜访过偶像，本届世界杯也几次表达了希望与偶像会师决赛的心愿。尽管巴西队遭到出局，但他也收到了内马尔送上的生日礼物。本场对决的话题不仅限于两队当家球星的重逢，两位主帅同样渊源颇深。9年前，斯卡洛尼为获得欧足联 A 级教练证参加的培训班，就是德拉夫恩特的授课。
斯卡洛尼是德拉弗恩特的学生。西班牙老帅回忆，当年的斯卡洛尼总坐在最前排，好奇，爱提问，爱辩论，过于活跃。2018年1月的毕业礼，斯卡洛尼还搂着恩师一起拍合照。2018年底，斯卡洛尼成为阿根廷的主帅，德拉弗恩特直到2022年才成为西班牙的主帅。这场世界杯决赛是两位巨星之间的跨时代交锋，是师徒之间的对垒，更是欧洲杯与美洲杯冠军争夺世界冠军的王中王对决。原本双方的教练应提前在4个月前的多哈进行那场欧美杯，因伊朗局势而被迫推迟。欧足联最终取消了比赛，世界杯决赛成了欧美杯决赛在新泽西的延续，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宿命般的注定呢？欧洲杯冠军进入之后的世界杯决赛历史上只有5次，1970年的意大利，1974年和1982年的西德，2010年和2026年的西班牙。此前4次欧洲冠军2胜2负，1974年的西德和2010年的西班牙先后连夺欧洲杯和世界杯，另外2次都是折戟决赛。美洲杯冠军也有5次进入随后的世界杯决赛，1930年的阿根廷，1950、1958、1998年的巴西，只有1958年的巴西队蝉联大赛冠军。这也是欧洲杯和美洲杯冠军各自第5次进入世界杯的冠军，却是首次会师决赛。这也是1930年首届世界杯乌拉圭对阵阿根廷以来，世界杯决赛两队再次使用同一种的官方语言。梅西为亚马尔洗澡拍摄的那本年历，记录了西班牙队时隔44年再夺欧洲杯，开启大赛3连冠的黄金时代。如今西班牙队已经时隔12年再夺欧洲杯，他们期待着像当年的伊涅斯塔、哈维、布斯克茨、皮克们一样，用大力神杯定义亚马尔、佩德里、罗德里、奥亚萨瓦尔、阿尔莫等新的黄金一代。这当然也是巴萨球迷的狂欢。本届决赛多达9人出身于拉玛西亚，与2010年西班牙夺冠时持平。其中西班牙8人，阿根廷1人，那1人就是梅西。18号上午，西班牙的训练因雷暴而被迫取消，球员只能在健身房训练。与此同时，10公里外的阿根廷队的训练也被迫推迟。训练场上的避雷针甚至还吸收了一道闪电。19号的决赛受到了雷暴天气、龙卷风和加拿大森林山火带来的烟雾影响，也存在被迫推迟的可能性。至于从原定的半小时被缩减到17分钟的中场秀，对决赛双方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决赛的主裁斯洛文尼亚人温契奇，2022年世界杯曾主哨阿根廷爆冷1-2输给沙特的首战。世界杯他执罚5场比赛，其中3支南美球队均不胜。相反，他执法西班牙5场比赛，西班牙3胜2平，保持不败。2017年6月，热身赛主场2-2平哥伦比亚，当时哥伦比亚队主帅还是阿根廷的名帅佩克尔曼。其余的3场是2021年和2024年的欧洲杯，西班牙2胜1平不败，包括2024年的小组赛1-0战胜意大利，半决赛2-1战胜法国。最近的是2023年欧国联的半决赛，西班牙2-1战胜意大利。7场仅失一球的西班牙队，决赛若能零封阿根廷，将创造世界杯最佳防守数据。此前1974年的荷兰和2002年的德国，决赛前都是仅失一球，但西班牙多赛1场，难度更大。此前世界杯两队仅在1966年交过手，阿根廷在维拉公园2-1击败了西班牙，其余的13场都是热身赛，总计2队各取6胜，再加2场平局，平分秋色。虽然最近一次交手是2018年，西班牙6-1大胜，毕竟已经时过境迁。虽然2队都没有严重的伤病，斯卡洛尼承认部分球员状态未达到100%，包括门将大马丁在赛前新闻发布会透露自己的手一直在痛。阿根廷队也不用担心洛塞尔索和利马被禁赛。虽然2024年欧洲杯夺冠后，西班牙的莫拉塔和罗德里因在冠军巡游时高唱直布罗陀属于西班牙被欧足联禁赛1场，但国际足联没有因此禁赛球员的先例。国际足联虽然在评估比赛报告预期至多罚款3万美元了事，
斯卡洛尼有可能调整首发阵容，莫莉娜可能被河床边后卫蒙蒂尔取代，小西蒙尼继续首发概率很大，德保罗则需要竞争上岗。而西班牙方面，德拉夫恩特将基本维持半决赛的原班人马，为数不多的变化可能是尼科威廉姆斯的首发用来取代巴埃纳。

0: 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

人类的世界战争都是由冷战掀起的，冷战的氛围最初就是互相挑刺，但骨子里的是对利益的争夺。欧足联与国际足联的冷战在本届世界杯第一轮结束后就开始了。欧足联主席切菲林在接受斯洛文尼亚劳动报采访时提及对本届世界杯扩军的看法，他的意见是增加了很多毫无趣味的比赛。切菲林的话很快遭到了政治正确般的回击，包括佛得角、库拉索、乌兹别克斯坦、刚果金、阿尔及利亚、埃及、加纳、南非等13支世界杯参赛球队发表联合声明，对切菲林的话提出反对。但随后欧足联站在国际足联世界杯执行的多项规则和突发行动的对立面，其中最反对的就是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的缓期一年处理。林凡蒂诺是瑞士人，从欧足联秘书长走到了国际足联主席的位置，但现在因凡蒂诺面前唯一要达成的目标是在2027年继任国际足联主席。世界杯上的种种事件让欧足联站在国际足联，更准确地说是因凡蒂诺的对立一面。切菲林说增加很多无趣的比赛一度也受到了部分媒体的抨击，因为佛得角表现得很出色，刚果金踢得也很好，亚洲是扩军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将八场半的入场券最大化为九场。首战中卡塔尔在最后时刻战平后来打入八强的瑞士，沙特也战平了乌拉圭，库拉索也在小组赛的第二轮拿到了世界杯的第一分。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扩军对球员是有影响的。小组赛打完一轮后需要休息六天，一进入淘汰赛休息时间却缩短为了三天。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曾认为这种休息制度让球员的身体无法适应，这是扩军带来的第一个负面影响。扩军最大的受益者不是欧洲球队，欧洲队的世界杯出线名额只从13支增加到了16支，南美洲的名额从 4.5 个升到了 6.5 个，亚洲球队的名额从 4.5 个升到了 8.5 个，非洲球队的名额从5个升到了 9.5 个，中北美洲的名额因为三支东道主依然保持着上届的 3.5 个，大洋洲则获得了一个独立的名额。世界杯扩军，欧洲球队没有拿到什么好处，非洲球队是最大受益者，把 9.5 张入场券用到了极致。刚果金战胜了中北美洲的牙买加，拿到了第10张入场券。非洲球队的数量增加比2022年时提升了一倍。亚洲也是受益者，他们也感谢因凡蒂诺的扩军政策。南美洲也是受益者，多了两个名额，其实接近增加 50% 的入场率。大洋洲更要感谢，新加兰拿到了一个独立的入场券，新西兰拿到了一个独立的入场券。未来像塔希提和新卡多里尼亚说不定能乘着新西兰某次状态不好一不小心冲入到世界杯。冲入世界杯是有荣誉感的，还有财政分红，国际足联加入比赛的补水时间打乱了比赛的节奏，就是为了让广告切入，最终的结果就是通过广告收入来补贴每一支参赛球队。林凡蒂诺主席知道参加世界杯的好处是有曝光率，比曝光率更重要的是让每一支球队从经济上享受到扩军的好处。16支在小组赛后被淘汰的球队最初的奖金是900万美元，随后又获得了150万美元的备战津贴，最后的保底费用升至了1250万美元。这个费用是国际足联直接打到参赛国足协的账户上的。国际足联花费一切办法，想办法多播广告，想办法提升门票价格，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告诉你，世界杯扩军了，但参赛奖金不会减少，还会增加。2022年世界杯小组赛被淘汰的球队拿到的保底是900万美元，四年后保底增加了。非洲足协
亚洲足协、中北美洲和南美洲的足协的成员国基本上都会支持因凡蒂诺在2027年开启他的国际足联主席第四次连任之旅。唐朝的天宝十三载，即公元的754年的秋天，哥舒翰在甘肃临潭西设立了神策军基地，这仍没有摆脱李隆基执政晚期的军事思路，屯兵于边远战区。755年渔阳鼓动的来，安禄山范阳兵变揭开了中唐的乱世，神策军的军职在中晚唐的进程中不断的膨胀着。最初的司令官叫做神策军使，由边防节度使担任。763年长安城再次被攻破，于朝恩统领军队紧随唐太宗，这支军队继承了神策军的名字。随后呢，神策军分为两部，最高指挥官为宦官，名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设置行营体制。德宗李氏时期，神策军打散了行营体制，将尉与军队司法官虞侯以下的十将一职无限扩编，形成了无兵而有薪水的闲职军官。接着虞侯一职也无限扩编，随后又设置无限扩编的推官和判官职位。到了唐宣宗时期，神策军将军、防御使和团练使也无限扩编，成为了一个无限膨胀的局面。宣宗李纯死后，神策军右军中尉梁守谦拥立太子李恒，诛杀左军中尉吐突成崔，是为了穆宗。随后呢，神策军不仅无限扩张，而且逢年节赏金不断，形成了骄兵悍将的局面。史学家对这段历史的描述，常常因为神策军职位的扩张就听到头晕脑胀，其实就七个字，无限扩编的后果。而世界杯最新的消息是准备扩张到64支球队，这是个非常恐怖的数字，但被公布的时间节点是世界杯淘汰赛1/8决赛之际。这中间又爆出的新闻是美国队巴洛贡的红牌暂缓一年。国际足联为巴洛贡打造的专属条款背后是因凡蒂诺的低姿态，也是为了2027年的连任。我们能看到的是欧足联和欧洲各国足球协会对巴洛贡事件的无比愤怒。比利时就不用说了，挪威主帅索尔巴肯明明事不关己，依然抨击说这是非常糟糕的决定，将损害世界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连图赫尔都表明了态度，追问做出决定的理由。至于欧足联，明确指出这个缓刑彻底越过了足球公平的红线，对红牌停赛没有所谓的自由裁量权。但你仔细看一下，非洲足协、中北美洲足协、亚洲足协各成员国有没有就巴洛贡事件发出声音？答案是没有。其实巴洛贡事件还有站队的趋势，支持因凡蒂诺的人会选择沉默，不支持的自然会表达自己的态度。在扩军以及巴洛贡事件中，欧洲足球的利益不仅受损，骨子里的足球伦理也被推翻，所以欧足联开始反击了。从规则上正本清源，欧足联的决定是在欧足联的比赛中不执行这几条在世界杯上执行的规则。首先就是红牌捂嘴规则，欧足联不去执行，因为捂嘴未必代表着出现侮辱他人的言论。然后再对捂嘴者的行为进行深度调查，一旦有违反相关纪律的规则，捂嘴者将会受到比红牌停赛一场更为严肃的处理。在本届世界杯上，除了对肉眼可见的越位，边裁几乎不对越位做任何判断，而一旦越位球员射门得分，他往往会在庆祝到一大半时发现边裁正捂着耳机收听 VR 信息。这种边裁几乎不对越位做任何判断，静候 VR 来裁决的手段，严重影响进球一方的士气。克罗地亚与葡萄牙

西班牙的比赛中，克罗地亚就是最大的受害者。瑞士与阿根廷的比赛，恩博洛的第二张黄牌属于改判，被合为了一张红牌下场。欧足联决定不执行 VAR 对主裁第一张黄牌的介入，也不执行改判规则。恩博洛在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面前摔倒，帕雷德斯被出示了黄牌。世界杯上 VAR 介入了帕雷德斯的黄牌，最终导致恩博洛被罚下。欧足联决定任何球员第一张黄牌不需要 VAR 介入，这既能保证比赛的流畅，又能保证主裁判的正常权利。如果按照欧足联的决定， VAR 就不会介入帕雷德斯的黄牌，也就不会有恩博洛被罚下的后续。此外，不能因为一名球员对裁判有轻微的抗议就直接红牌，轻微争辩可以处以黄牌，与裁判冲突肯定是红牌，这既保护球员的合法权益，也不对裁判进行无限的扩权。此外， VAR 不会介入角球，英超、德甲、西甲在内的职业联盟决定在自己的联赛中只允许 VAR 对点球、红牌和进球三项进行复查，这是欧足联最硬核的反击，在自己的范围内否决了国际足联在世界杯上执行的新规。德国足协也做出了最坚决的回应，撤回了对因凡蒂诺2027年连任的支持函。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为四年一届，2027年选出的主席将跨越2030年世界杯周期。那么因凡蒂诺在2016年上任，本来最多只能参选三届，但是担任主席的年限被延长到了16年，那么他可以再次竞选连任。国际足联拥有全球211个会员，每个会员一票选举国际足联主席，欧洲53票，非洲54票，亚洲46票，南美10票，中北美洲35票，大洋洲11票。只要拿下非洲与亚洲票，得到中北美洲或大洋洲任何一洲成员国的全体支持，选举就没有了悬念。在一人一票的绝对民主下，欧足联像一个被忽视、政治正确的孤勇者。因凡蒂诺主席不论是扩军还是世界杯参赛的保底费，都为自己的连任做准备。如果仅仅是多给非洲和亚洲参赛名额，算是政治正确，但巴洛贡的停赛推翻了足球世界的政治伦理。还有，一旦扩军到64支，球迷将会花费更多的时间看广告，球队的世界杯保底费就意味着在球迷观看广告的时间以及满票入场的人数不断的增加。我们必须回到我们说过的神策军膨胀理论，当任何一个事物，包括某种项目，进入无限的膨胀，最终它的膨胀结局会超乎所有人的想象。不论最初的膨胀目标是好还是坏，最后的结果都只有一个。所以欧足联也许在打一场根本不可能赢的仗，但是也是一场属于所有喜欢足球人的战争。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2: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1: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2: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4: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5: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6: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7: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8: 老太太，我回来了。
9: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0: 爷爷爷爷，我来了。
11: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2: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3: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中超第十九轮比赛，山东泰山队客场1-3不敌大连英博，阿奇姆彭、马来莱和斯坦丘各自为大连队攻入一球，而瓦科则为泰山队打入了唯一的进球。这场比赛让我们观看多年比赛的球迷不得不对球队的后防线感到了心痛和失望。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泰山遭遇如此的惨败呢？赛后知名记者给出了直接的分析，也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团队存在的顽疾。更让人遗憾的是青训球员的明显反差，同样来自泰山青训的小将岳瑞杰本赛季被租借到了重庆铜梁龙，展现了稳定的防守能力，在中超高强度的比赛中表现出色，甚至能够在面对外援的冲击时保持严密的防线。然而留在队内争取上场机会的年轻后卫却显得反应迟缓，出现了多次低级失误。这种问题并非偶然，而是近半个赛季的频繁发生，让人倍感无奈。俱乐部愿意放下成绩的压力，给予年轻球员稀缺的中超出场机会，体现了对他们的信任。然而每一次漏人，每一次失位，都真实地反映了训练中的态度。如果在基本功上偷懒，比赛中最终也会付出代价，从而造成防线的漏洞，转瞬被对手的攻击撕开。身披泰山战袍意味着责任重于荣誉，希望年轻球迷球员们也能正视这种差距，珍惜机会。总之，如今的泰山队并非缺乏优秀球员和拼搏精神，而是中场没有核心力量，薄弱的战术变化以及年轻球员未得到充分锻炼等多重问题交错在一起。若不及时加强中场组织者的配置，继续沿用被对手针对的战术，即使给年轻人更多机会，也难以培养出真正能分担责任的实力。回顾本月的前两场比赛，山东泰山的对手同样火力全开，面对北京国安，泰山遭遇了39次射门的压力，其中13次射正，最终0-2败北。而在与云南玉坤的交锋中，玉坤也发起了28次射门，其中7次射正，最终泰山4-3险胜。这一系列的数据让人不禁思考，山东泰山的防线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而37岁的王大雷展现了他作为门将的价值，他在对阵国安时完成了9次扑救，对阵玉坤时也有5次扑救，而与大连英博的较量中再次出现了9次扑救的表现。王大雷的出色表现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经验与能力，但同时也反映出球队防线的羸弱。技术层面上，山东泰山队在进攻时的传球成功率和射门转化率显然无法与对手相提并论。根据数据统计，泰山队与国安的比赛中传球成功率仅有60%。战术上，泰山队在对阵强队时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在与大连英博的比赛中，泰山的防线显得十分被动，尤其是在对方的高压逼抢下，球员们的传球失误频频，给了对手更多的射门机会。反观大连英博，他们在比赛中展现了更为灵活的战术调整和高效的进攻配合，令泰山的防线疲于奔命。对于泰山队来说的话，接下来的比赛将是一次重大的考验，球队需要在短时间内找到解决方案，改善防守端的漏洞，提升进攻效率。王大雷的表现虽然令人欣慰，但单靠一名门将的拼搏是无法扭转全局的，球队的整体战术需要重新审视，尤其是在面对强敌时，如何稳住防线，控制比赛节奏，将是教练组重要考虑的问题。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别来了，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实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7: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6: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8: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9: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8: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9: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0: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11: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0: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 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佟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佟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佟林传》。
14: 咱们书接前文，南北昆仑会，南侠到达擂台之上，扎住身形往这儿一站，南北二侠目光相对。哎呀，没想到司马道爷还没有老啊。哎，无量天尊，哥哥您身体也是非常健康啊。是啊，你我一别28年，想当初在避风山万峡谷一别，今日才见已20多春秋啊。要说不老那是不可能的。老友见面真是万分高兴，无量天尊我也是。好了，既然如此，那就请南昆仑出剑吧。说这两个人怎么非要打呢？中间不已经东侠让孟太常去调解一次，北侠非要打，南侠呢一听说请他，他来，这是怎么个意思？能不能和解？这个事情得这么说，北侠不光听了谗言，他最主要发自内心出自内底有这么一丝想法，就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在这个中国武术界啊，你看咱们中国这个文人啊，多人都谦虚。哎呀，你这文章写得好，不，哎呀，我哪，我这小学生，他总谦虚。哎，没有一个说我这文章是亘古一人的。哎，这千古就这绝文。因为文人即便谦虚啊，他也是假的，内心他谁也不服。像我这小说写的啊，我这文章做的，哼，你们追去吧。但是嘴呢他不这么说，他非常谦虚。这个武无第二，练武术的没有一个说我想当老二的，都感觉到自己这个武功非常棒，都想争着名。那人的名树的影啊，那人过留名，他雁过留声啊。特别这个练武的，他更有那股劲儿，我一定要争第一。就跟咱们这运动员一样样的，上的这个赛场我要争金牌，没有一个运动员上那儿我就不想要金牌，我想争第八。有那么干的吗？练武的也是如此啊。我练完的任何，起码说有99%这样的武术家，我练完了上为国家出力报效，下为百姓分忧解愁，那么在动手同行武行当中，我感觉到谁都不如我，我一定要当第一，我一定要争第一。但也有些怪癖，哎，偷着练的，练完了我就藏起来，我谁也不跟比，谁也不跟较量，我谁也跟不争， 我就往小山村里头一待，种我的地，那你不白练了吗？那你折腾啥呀？你那就叫锻炼身体。所以大凡武者，武林当中的这些侠士们都有个当第一的想法，就是北侠这么大岁数也好，他的双手剑那在武林当中独步天下，可没想到他听说有个南昆仑也是双手剑。当然了，双手剑由唐朝一直延续到清朝，这是一个门户，一个传承。但是北侠总觉得自己的双手剑是天下第一的。那么南侠客的双手剑到底比我高不高呢？所以北侠客老给自己问号。哎，有机会碰一碰比试一下，哎，算了。可是碰过一回，28年前，可俩人见面不可能没事就拔剑，咱俩玩命吧，所以得找个室友吧。那也不能这么说，说咱俩比划比划呀，看看谁厉害，你也不能那么说。所以必须得有个机会较量一下，真正的较量一下。说咱俩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拿个木头剑比划，那也不行，不算。你必须得在战场上真杀真砍，把自己香的底儿都拿出来，那才能体现谁是第一。所以在北侠闯的江湖这么多年当中，败在他剑下的人太多了，他都没放在心上。他最希望的就是那南侠败在他剑下，那就我双手剑，那我肯定是第一。所以他心里想，南侠要败在我的剑下，那是我真正达到了一个高度。他这么想，南侠也是如此啊。南侠可还得熏真昆仑道长司马空，哎呀，没啥事儿也在那儿琢磨呀。想我司马空啊，我师父辛辛苦苦传授我20年，我的上几代都是练武的，司马青山、司马格亮、司马光当，就唯我父亲啊，司马不义说要弃武从文。可是他即便从了文了，也是练武的。所以我们家一辈一辈都是练武的，我们家一代一代都使这双手剑。可是武林当中有个北昆仑，降服盛名，双手剑纵横天下，可我司马空是他对手不？我这剑非常了不得啊！所以说有机会我要碰碰他，都怀揣着这种思想，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总想在一起碰一碰，没机会。突然出了一个机会，就是这次杭州多标旗大会，这个机会给的太棒了。所以秋天邱佩宇决定来，我已年迈啊，我已年迈，我这么大岁数了，啊，我是不是天下使双手剑的第一？我是什么分量？我通过南侠量一量我自己，我如果败在南侠的剑下，那我这辈子就白练了，下辈子转世投胎再说吧。如果我赢了，我不枉来到人世一回呀。他是揣着这种心态来的，南侠也如此啊。哎呦，无量天尊，东侠他们来请来了，谁？北昆仑。好啊，他心中暗想啊，我要衡量衡量我自己到底有多高。在双手剑这个行当里，我到底是谁？那么北侠客就是个标尺，对吧？独占北方，笑傲头，南极昆仑子，秋天邱佩宇，那北方大侠呀，双手剑号称绝伦，我就要跟他碰一碰，我要把这绝伦碰了，我不就绝对的绝伦了吗？所以说南侠也在寻找这机会，这机会终于来了，他就答应了。东侠就这么的，两位南昆仑北昆仑站在了当场。可是北昆仑告诉南昆仑，请你出剑吧。这话音刚落，就在这银龙镖局 那看台上站起一位来，慢，嗖，啪，直接就上台了，唰往这儿一站，此人六旬呢，不法人言，掌中一口刀。各位，哎，大伙一看，这位老英雄身高五尺，长得很瘦，瘦小枯干，但是这口刀一看吓一跳，这刀能有四十斤沉。好家伙，这么大个刀拿在手中跟玩似的，倍儿厚刃薄啊，两眼窝塌子，目光炯炯，说话如洪钟一般。有人认出来了，哎呦，这不是那关东三老吗？哪关东三老啊？刀不老欧阳林，剑不老上官桐，枪不老司徒大官，号为关东三老。这是北侠三个好朋友来到这儿助威来了。人家欧阳林刀不老上台就说了，你们这仗打的不公，方才北侠客上台，你们来仨给这热场子，试探人家的招数，那体力上现在北侠就吃了点亏，兄弟你请，我跟他会会，我也给你热热场子。哎呦，大伙一听，对呀，那北侠要打的时候搜东侠那边上来仨跟人北侠忙活，你怎么的那也得使力气啊，所以已经打了三场了，那体力是个问题啊。人家欧阳林上来说了，南侠我领教领教你，唰就一刀，他当当当当劈啪啪啪啪，哎呦，这顿砍弄了十来个照面。东侠长剑拉出，左锋右挡，刷刷刷两个闪身，十来个照面的时候，刀不老大喊一声，我走也，刚下去那剑不老上文童就上来了，短剑在手，他这剑就三尺三寸长，正常的宝剑呢，探背绑一壶，宝剑三尺三，三寸两刃宽，跟过汉高祖，入过芒砀山，白蛇斩两段，都未战中原，动兵挂此剑，位列在先班，苏秦背此剑，六国去访前，落英雄手，战前胜威严呢，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十个照面，旁边大喝一声，枪不老司徒大官道爷，啪啦长枪一抖，刺楞就进来了。这关东三老枪不老司徒大官上来了，这三个人每个人打了十多个照面，然后一飘身退场让地方。这哥仨打也是让北侠看一看南侠啥套路。你看一开始前你们东侠东汉台派人试探北侠啥套路，那么这回我们哥仨也给热场子，跟你南侠打的，让你北侠看一看什么套路。那么在试这套路的时候，北侠一看南侠果然高啊，闪展腾挪，步伐有方，掐捏到位。佟林在这看台底下看得频频点头，真是开了眼界了。那么你敢，这场子也热完了，该剩南北昆仑的了。两位老侠客剑出手，两道寒光啊。那武林当中有这么句话呀，叫陆路进展秋风舞，倚天屠龙断水流。这陆路大宝剑就是北侠掌中这剑，那么刮风的天他能把这风给斩断了，就唰这一舞剑形成了一道剑墙，把风给你挡住。南侠哥在水里头唰舞剑，那水哗流，他在那水中舞剑，能把水给断流了，形成一股剑墙啊，那就不是剑墙了，是吧？那就叫剑霸。嗯，不有三峡大坝吗？他这就是倚天屠龙大剑霸，就是发不了电。两个人拉出剑之后，没直接交手，互相对视，都是双手握的剑把，叭来了个仙人指路。同时是仙人指路啊，就两个人往前一进身，哎，飘身行道的接近，南侠北侠把剑抡圆了，剑碰剑，这个叫什么呢？叫燕剑。这高手对决很有讲究，不是这剑碰不了剑吗？ 他们先得来验剑，就看看你拿的剑是真的是假的。都知道这两把剑削金断玉，削铁如泥啊，那到底这钢口咋样，俩人先得验一验。把这剑碰到的剑印上，两个剑印磕在一起呀、啊！啊，当啪，俩人又飘身退出七尺开外啊，开始看自己的剑。这剑刃碰剑刃啊，一没断，就说明这剑还挺结实；第二个，出没出豁口？如果说其中有一口剑被砍了个豁，弄了个锯锯齿，那就完了。那你就低人一头，矮人一辈，就说你这个剑家不事儿，就照人矮一头。你可要知道这陆鲁大宝剑是谁铸造的？那陆鲁大宝剑乃是焦三爷铸造的。我前文书说过，两位铸剑大师，一个叫焦三，一个叫于四。焦三铸的陆鲁，于四爷铸的倚天屠龙。结果俩人一看剑印，哎呦，这剑刃分毫没伤，毫发未损。哎呀，俩人心中在验剑的时候，碰剑的时候，心里在琢磨呀，天哪，主呀！终于焦三于四两位老爷子显身威了，那是一对亲师兄弟儿啊。焦三于四啊，助平生所有的力量铸出这么几口好宝剑来，其中就有陆鲁和倚天屠龙。俩人一看剑都没伤，心中狂喜，行了，现在硬的已经验完了，该看软的了。这就插身过招，由于是长剑，剑锋对剑锋它有一定的距离，这个剑太长，哎，所以当形成一股大气流的时候，两个人舞动起来的时候，这个台呀、啊、就圆了，因为两个人舞剑的面积非常大。插插插插插插插插插插插插插插插插，顷刻之间150个照面，这打的几万人看热闹鸦雀无声啊，大气儿都不敢喘呐、啊，看傻了。就见有的时候是一道剑光把俩人罩住了，看不着人了，全都是剑影，不大一会儿就看着人了，又看不着剑光了，就看俩人在那比划。一会儿两个人像一个剑球是滚在一起扎在一处，哎呦我的妈，这底下看的有的把那嘴张开了，舌头都荡了出来了，这风啊把那舌头吹干了，都拿不回去，愣拿那手揉回去的啊，还有那样的呢，这有不少做买卖的，卖煎饼果子的，做卖小吃的，卖那小笼包的，都看傻了，瞪眼珠子往台上看，底下卖这些东西他都忘了。正好边上站几个哥们儿，看时间长了也饿了，一看行了，正好这有鸡蛋，还有包子，哎，还有豆腐脑，吃的肥吃肥喝，吃完了给放到那儿了。你等这卖包子卖豆腐脑的看完热闹，一低头一看，我的妈呀，啥东西都没了，这个乱呐！那么你敢众人看擂台上边两人200个照面，这时候比划鬓角见汗。那么两个人把所有的能拿出来的东西，能想到的

0: 剑，唰唰唰，你往左扎，他的剑贴在你的剑面往左跟，谁也不敢往下拿，为啥呢？粘住了，你要往下一撤剑，他顺势推进来，这剑就把你抹喽。所以谁也不敢往下撤剑，只能粘在一起，来回叉叉叉叉这么蹭，直冒火星子。最后叭，两口剑立起来了。这立起来呀，是北侠想把南侠的剑压下去，南侠是想把北侠的剑压下去。可是两个人较劲往下，你压我，我压你的时候，这剑，他往里走啊，往里走，那就是南侠的这个剑尖就奔北侠的哽嗓咽喉，北侠的剑尖就奔南侠的哽嗓咽喉，这剑可就蹭进来了。就即便你脑袋躲，你也躲不多大的一个位置，那无疑问就是两个人要同归于尽。这个谁也不敢进去拉呀。哎呀，东霞急得眼泪都下来了。哎呀呀呀呀！全场的人都跺脚啊，转拳头，怎么出了这招了呢？这招怎么能出现呢？很简单呢，两把剑咬在一起，他想把他扳倒，他想把他扳倒，空中扎了一个十字花，但这剑同时往里进呢，而且两个人较足了劲，身子也往起贴。这就叫自杀式的招法，所有人全惊呆了，有的人把眼睛都捂上了，就等着噗的一声，可没有噗的一声，就听得当的一声响，众人等抬头一看，哇塞，真是牛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儿，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儿，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南北昆仑会，独占北方枭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宇和海底熏蒸昆仑道长司马空，这两位在擂台上玩了命了，最后使出了最危险的一招，就是剑粘帘啊！就整个这剑呐、啊，你的剑粘上我的剑，我的剑粘上你的剑，你想把我扳倒，我想把你扳倒，结果这两个剑在空中搭了个十字花，那么互相的较力的同时，这个剑身蹭这个剑身，直冒火星子，然后这剑就往里走，那就意味着北侠的剑要扎到南侠的身上，南侠的剑要扎到北侠的身上，谁敢拉这架呀？ 大伙把眼睛都闭上了，这是自杀式的比武啊！大伙万没想到啊，南北昆仑会双双死在擂台上，而抡中就听见啪，完了！大伙有的把眼睛都闭上了，等着收尸吧。说这秋田秋佩羽是哪个门户的？是谁的弟子？这里边呢，简单说一句，老邱家也是世代练武的，而且都很有名。邱宝山那时候是最成名的，在明朝末期，那已经是在武林当中大名鼎鼎。那么邱宝山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这个女儿叫邱艳芳，儿子叫邱文仲。邱艳芳嫁给谁了呢？就嫁给了李本山。那么李本山和邱艳芳就生出了一个儿子，就是打不死的李玉和，就是这么一个关系。那么邱宝山这个儿子邱文仲有个儿子叫邱金生，邱金生的儿子就是秋田秋佩羽啊。老邱家可是世代玩剑的，哪一代这个剑法都在江湖上被人挑起大拇哥，立于不败之地。可是呢，这个邱金生啊死的比较早，不是死在明剑上，是死在暗器上，被歹人用暗器给伤了，结果医治无效死了，扔下了妻子和孤儿邱佩羽，住在哪儿呢？河北宣化府邱林寨。所以我们这个邱夫人没啥事就想啊，我丈夫早早的在江湖上就亡了，被人家用暗器给杀死了。这练武的瓦罐难离井口破，那大将难免阵前亡，你说这练武练到最后有几个好结局的呢？不是死就是伤，所以我不能让我儿子继续下去了。他儿子小佩羽那年12岁，他让儿子读书，一定好好念书，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深到凤凰池啊。就这样呢，这邱佩羽啊就读上书了，家里头绝对不能提武字。这个邱林寨有个庙，这个庙呢叫白马关帝庙，这个庙实际已经是断壁残垣，已经都快坍塌了。也就在这一天，这个观里头庙里来个老道，哎呀，这个老道背个包，随身带的东西也不多，到了这个庙里头就开始打扫，然后就自己呢把这个坍塌的地方堵上，找砖砌墙。这庙里头一个老道也没有，就他自己。这个邱佩羽啊上学下学的路上就路过这个庙，一看这老道自己一个人辛辛苦苦在这干活，这个年岁40来岁，哎呀，也挺可怜的。所以呢，小佩羽呢就把这书包一放，帮着这老道干活。哎呦，老道一看这孩子不错，哈哈哈，姓啥呀？我姓邱。好，叫啥名啊？我叫邱佩羽啊。邱佩羽，那你帮我干活，我给你钱吗？我不要钱。我是尽义务啊！你看这一公一公啊，尽义务。老道挺喜欢这孩子。另外这老道呢很清贫，上边化缘，另外这也没啥香火钱呐、啊、哎，到外边去讨吃的去。这佩羽啊就回家拿馒头，哎，拿粮食给这老道就送过来。因为毕竟他父亲是练武的，家里有钱，即便爹死去之后家里还有点积蓄。哎呦，这老道就非常喜欢这个邱佩羽。那么一来二去呢，有一天呢，这老道就跟邱佩羽说：“说你看你总帮我干活， 我没别的，我教你点功夫吧，我会点啊武术，你想不想学呀？”邱佩宇啊，觉得这挺好玩儿。虽说他娘不让他练武，越不让，他越觉得这个武啊很神秘。你看，有的是那样孩子，这父母越不让他干，他非干不可，他非要尝尝。可这一尝，坏了，上瘾了。因为什么呢？邱佩宇看这老刀会飞，唰上房了，唰过去了。哎呦，邱佩宇就要跟这老道学。老道就在这儿住，哎，一住20年。说这中间那邱夫人发现没？发现了，也就是教了5年的头上，他发现自己的儿子走道这形体有点变化。另外这孩子刷就翻墙头出去，那身法特别快。这邱夫人一打听，哎呦，原来呀，那白马关帝庙住个老道，这老道偷了教邱佩宇武功，这还了得。这邱夫人说，备香，我要去上香，我要去见见这个人。就这样，邱夫人就来到白马关帝庙，以上香的为名就要见这位道长。哎，你还真别说啊，自打这老道来了，经过苦心的经营，也不哪儿显了神灵了。因为原来这个村啊闹鬼啊，丢东西，自打这个老道来了之后，老百姓上这上香来，哎，这东西不丢了，贼没了，安宁了这地方，所以这香火还挺旺盛。在后院，这邱夫人一见到这位老道，那眼睛就冒着光了。哎呦，因为毕竟邱夫人丈夫是武林高手，他觉得这道爷不是一般，就把自己心里话说了，我不想让我孩子练武。结果这位道爷点点头，夫人呐，你知道我来干什么吗？我就是为了保护你们家才来的。我跟金生是好朋友，就是我跟你丈夫是最好的朋友，后来他被歹徒所害，被武林当中的败类用暗器所伤死了。可他生前得罪了很多人呢，所以我不能看到小佩宇被害，有的人说要斩草除根，所以我才搬到这儿来。我是隐姓埋名到这儿来，暗中保护你们母子啊。那么请问道爷，您是？我姓古，我叫古道远。哎呀，这个名望很高。在《佟林传》这部书里头不有四大中剑吗？上道明，在《佟林传》这部书里不有四大中剑吗？老大庄道琴，老二上道明，老三何道元，老四古道远。这是四大中剑的老四，古道远呢。啊，我听我丈夫说过您，原来是您呐。
11: 是啊，
6: 夫人莫怪，孩子必须得学武，他爹他爷爷包括他祖上都是练武的，邱家的剑法独树一帜，在武林当中好口碑不断呐。那么如果不把它传承下去，未免太可惜了。我呢，暗中保护你们母子，我把孩子教成了之后，将来孩子可以为国家出力报效啊，为百姓分忧解愁，即便不去贪图功名富贵，自保自身完全可以吧，就当锻炼身体了。这一番话把我们这位邱夫人给说服了。就这样，这位古道远大老道在这儿一待20年，为朋友把儿子给培养起来了。邱佩宇真正古道远的徒弟，掌门大弟子。老道临走的时候拿出一口宝剑来，这口宝剑就是陆陆大宝剑。 那么这位古道爷就把这口宝剑赠给秋田了。他告诉秋田秋佩羽，这是陆路大宝剑，是焦三爷铸的天下名剑呢、啊，是我的师父你的亲师爷送给我的，我现在把它留给你。那么古道爷呢就把自己的门户给秋田讲了，说你的师爷外号金针八卦术士张红军，他教了四个徒弟，我是老四，大徒弟叫庄道琴，二徒弟叫尚德明，三徒弟叫何道元，我是老四古道元，日后多亲多近，你一定要走正路，如果说违背武林戒条，为师不让，定然清理门户。邱佩宇趴地下磕头，哎，走一些理解，古道远呐、啊，就在这儿走了，师徒二分别。因为这个时节的秋田已经是20大多岁了，大小伙子了，开始闯荡江湖，哎，云游天下。这个邱佩宇的人非常直，另外在他剑下没死过人，都是点到为止。最主要，陆路大宝剑剑法高明，而且邱佩宇他的脑筋非常反应快，能举一反三，在原有的剑法基础上又进行了改革创新，在武林当中风声乍起。那么已经在江湖上名扬一辈子了，没想到这次死在擂台上了，又和南侠这儿比武，两剑搭上，剑往里推，眼见的就自杀式的这种东西出现了，就在这千钧一发，噌钻进一个人来。因为大伙全看懵了，怎么拉这架呀？可就在东坎台，通林通海川握着拳头，这两个人打的时候，通林就非常激动，这给通林提供了好多学习的机会呀。一看人家打的，哎呦太棒了，可到最后海川一想啊，完了，两位老侠客双双毙命啊。通林呐、啊，我不惜一切生命要把这两位老人家救下来，认可我死。你说这事儿知道吗？冤冤相报何时了？海川叭一飘身到的擂台上，就把子午鸡爪鸳鸯月拉出来了，就钻到两个人的剑底下。这是个窍门啊，得敢钻。他拿这双月就往上碰，碰哪儿啊？你不能打他这个剑身，你要往上一碰，他上边是刃儿啊，万一把子午鸡爪鸳鸯月给弄出点毛病来怎么办？佟林呐、啊，没这个底，他心里头，他使出个窍门，是打这两个人的剑躺肚，就是剑霸上边那个剑护手，用这月崩这两个护手。这个还得有个技巧，这劲儿还不能大喽，你这儿大了，万一当的一下子把两位崩出去，这二侠可就丢面子了，还不能使小喽。你劲儿小，俩人分不开，所以得不大不小，得正合适。这底下双月往上一躺啊，左手打南侠的剑堂肚，右手的月打北侠的剑堂肚，往上一撩，当的一声，杀！噔噔噔，噔噔噔，双侠各自倒退三步。这就给拆开了啊！北侠一缕胡子，长剑单手握住，八王擂台上这么一点，回过头来，什么人？这话是这么问，这北侠这心呐、啊，非常感激呀、啊！哎呀，你说这人呐，谁都想活着，你看争名夺利几时休嘛？没打的时候，我一定跟你较量较量。啊，可打上之后，当生命处在了尽头，知道自己要死的时候，这时候非常求生的渴望非常严重。 所以北侠这个后悔呀、啊、我这么大岁数怎么能这种结果呢啊，我们哥俩双双毙命，南侠死在我的剑下，我死在南侠的剑下。哎呀，老头这功夫在盼呢、啊、这要怎么来个人能把我们俩给分开，我感谢他一辈子。人求生的欲望那非常强烈的，南侠也如此啊，无量天尊。嗨，我这老道啊，你说我到这儿来这么个结果，双双毙命，这剑非得被我扎上不可，那我肯定把他扎上。哎呀，你想我闯荡江湖一辈子，结果你说这么个结果多可惜呀、啊！啊，我那冠没了，也见不着我侄子了。哎呀，另外我还没结婚呢，他多大岁数了？这个是开玩笑了，老道这时节啊，脑袋一片空白，他根本都想不到这个了。司马空还琢磨呢，这功夫谁能拉架把我们拉开呀、啊？我感谢他后半生啊，当有啊，噔噔噔。无量天尊铜铃往这儿一站，二位老侠，他先从南侠一抱拳，随后八一转身就来到北侠切近，单膝点地，北侠可爷，我叫铜铃铜海川，在这里给您大礼参拜。哎呀，就这一跪大礼，这怎么事儿啊？武林当中的规矩啊，对人极其尊重，对人极其佩服，人品极高的人才能受人大礼参拜，知道吧？这是通林发自内心出自肺腑的，您老人家我大礼参拜，您的人品您的武功让我敬佩。这铜铃还有又一层意思呢，不能再打了，咱们什么时候能完了这个事儿？我给你见个礼，一切一切有毛病的事都是我们，还不行吗？是这么一层意思。但是北侠这耳朵嗡一下子，啊，铜铃，你是铜海川？求老英雄在下不才，正是铜铃。哟，他怎么又悠一下呢？他一看铜铃呢、啊、本来月不就放在擂台上了吗，他给他抱拳呢、啊、那月放到擂台上才抱拳单膝，哎，往下一跪，他又看着那月了，那脑袋嗡又来一下子两嗡。北侠死死盯着这对子午鸡爪鸳鸯月，这是你的病人啊？是我的病人。我来问你，你在哪儿学的艺？铜铃一想，这我得告诉你，我可以不说我师父是谁，但是我在哪儿学的艺？因为上里面何道元不也告诉他们，你就说你在那江西卧虎山一个庙里头睡着了，做梦梦到的。所以铜铃一点头，我在江西卧虎山，那是我学艺之地。这句话让北侠脑袋嗡又来一下子三嗡，把北侠给那嗡到那儿了。这遮着半天，一跺脚，嗨，看了一眼司马空，司马空，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说这句话，就见北侠一转身，他又转过来了，看了眼铜铃，海川，萧老儿，感谢了。说完这句话，就见老英雄飘身行下擂台，消失在人群之中。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

0: 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

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季，咱们书接上文，第7季无中生有啊。实际无中生有啊，这个计策呀，和这个声东击西，哎，有差不多的地方。那么无中生有的核心内容呢，也是通过制造假象来迷惑敌人，令这个敌人无法探知虚实，摸清真相，从而阵脚大乱，不知道如何是好。那么这个世界，他这一乱，你趁机下手，战而胜之。细分之下呢，就是我们仔细的这分一下，无中生有可以从3个方面制造假象。第一，就是凭空捏造，就是将完全没有、完全不存在的假象说的跟真事儿似的，并配以信誓旦旦的语言，令对手信以为真，绝对有这事儿。我起誓，我对天明誓，这事儿绝对有。你看看，信誓旦旦的啊。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让这个对手相信。那么第二呢，就是夸大其词，猛夸呀，把这个蚂蚁说成大象，把蚊子说成战斗机，是小题大做，就给这个对手造成心理上的恐惧。夸大其词，哎呀，你可别惹他啊，你可别惹他，那哥们儿你打不过他，我告诉你，拿身上啊，那个肉啊，都一块一块的腱子肉啊，而且他身上有600多处刀伤啊，他就不怕扎，他是亡命徒啊，他抓住你，他能把你吃了，嘎叽嘎叽嘎叽嘎叽嘎叽嘎叽，把你肉吃了，骨头都嚼了，哎，就这么夸大其词的干，哎，所以呢，让这个对手心里造成恐惧啊。那第三点呢，是以假乱真。啊，以假乱真，《红楼梦》中有一句话，叫“假作真实，真亦真，无为有处，有还无”，就把这个谎言说的跟真的一样。哎，撒到什么程度为高呢？说谎说的连自己都有点相信了，这就高了。你说自己撒谎都有点相信了，那什么人骗不过去啊，是不是？所以这个一定要瞪眼珠子撒谎。那么宋代有位名将岳飞，死在秦桧所捏造的莫须有的罪名下，这或许是自古以来无中生有所造成的最著名的冤案之一啊。然而啊，在这个军事战争中，无中生有向来是古今中外名将们所喜欢使用的诱敌计策之一。话说战国末年，当时呢，这个秦始皇啊，那时候还不叫秦始皇呢，就秦王，想兵屯6国，统一霸业。但是由于这个齐国和楚国结盟交好，秦国呢没法战胜。你打齐国，楚国帮忙；你打楚国，齐国帮着楚国一起打你，所以秦国没招。秦王就耿耿于怀。这时秦国的宰相张仪啊，献上一计，建议呢离间齐楚，然后 再各个击破。当时这个秦王觉得有道理，好，那就开始行动吧。就这样开始行动了。这个张仪啊，带着好多的礼物厚礼来拜见楚怀王，到了楚国了。到了楚国见到怀王，说只要这个楚国啊和这个齐国能断交啊，只要你楚国跟齐国能断交，秦国呢就将商于之地600里送给你楚国，明白吗？这是多大的礼呀、啊！哎呀，楚王扒拉扒拉嘴，说：“为啥呢？你让我跟齐国断交呢？你看看，我们啊，看着齐国不舒服，我们觉得齐国不是人，所以呢，我们要跟你好，我要跟你楚国好。”可我们跟你楚国好，你跟齐国好，我们这心里就不舒服。你要如果能跟他绝了交，我们把就600里的地全给你。楚怀王大喜呀、啊，立刻就答应，说好，你放心吧，啊，我们跟齐国绝交。那张仪说：“那走吧，到我们秦国去吧，去签合同，啊，让城池。”哎呦，这个怀王啊。派这个封侯丑啊，这个大臣叫封侯丑，和这个张仪到秦国去签订条约。这两个人上路了，快走到咸阳的时候，张仪就假装哎呦喝多了，在车上掉下来了，腿摔坏了，然后就说我这儿离家不远，我得赶紧养养伤。就这样张仪回家养伤去了，封侯丑呢就找到边上一个馆驿就住下了。过了几天了，封侯丑也没见到张仪，只好上书秦王，说你们不说把那个城池给我们600里吗？是不是、啊哎、我都来了，但张仪摔伤了。秦王回信了，怎么说的呢？说既然有约定，寡人当然遵守，但是呢你楚国和齐国没绝交啊，我们怎么能随便签约呢？哎呦，这个封侯丑巴着巴着嘴一琢磨，是啊，那我回去禀报楚怀王吧。他回到本国，见到楚怀王，就说走到中途半路上，那个张仪啊摔伤了，结果我就给秦王写了封信，秦王说那肯定给你城池，但是咱们没跟齐国断交，人家先不给，断了交一定签约。楚怀王接到这个封侯丑的回报，立刻派人就到了齐国，大骂齐王啊，好家伙，我们不跟你交往了，你们不是人。结果这一闹腾，齐楚从此大断交，断了。他这咔一断，张仪的病也好了。哎，这时候封侯丑又来了啊，见到张仪，哎呦，张仪一见到这个封侯丑就问：“哎呀，很吃惊啊，你怎么还没回去？”封侯丑说：“我这刚来呀，呦啊，我回去了一趟啊，我们现在已经跟齐国断交呢，我还没见到秦王，还没签约呢，我怎么能回去呢？”张仪一听笑了：“哎哎，这点小事还惊动什么秦王啊？我不就是拿出我奉义600里啊送给这个楚怀王吗？这点小事何劳秦王，我说了就成了。奉义600里就是张仪自己的封地，拿出600里地来给楚国。当时这封侯丑可就急了，不对呀，我说张大人呢，你明明说的是商于之地600里啊。张仪拍拍脑袋，是吗？我那么说了吗？那不能吧，我绝对不能那么说吧。你这么想啊，秦国的土地那都我们都是征战得来的，对不对？来之不易啊，我怎么能随便送人呢？可能是我喝多了，要不就是你听错了。这封侯丑啊没办法了啊，回去禀报楚怀王。楚怀王大怒， 兴兵伐秦。但是此时已经没有了齐国的盟友啊，楚国又焉能打得过秦国，最后战败，只得隔汉中之地600里求和。那么这就是楚怀王贪求小利，中了张仪的无中生有之计，失去了大片国土。那么张仪这计啊，玩得挺绝，无中生有啊，他是运用了夸大其词的手法，混淆视听。这里的吴便是他一开始所承诺的商于之地600里，但吴不可以败敌，只能用来诓敌诱敌，说的跟真事儿一样，就越容易使敌人上当受骗呢。只有当对方讲吴作为有的时候，才会丧失警惕，而我们呢，才能够诱使敌人走入骗局，计策才能成功。这是张仪。咱们再说说二战的希特勒，用的无中生有，用的非常高明。1939年，这个德国希特勒呀，准备军国复仇。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不是战败国吗？啊，让战胜国把德国给瓜分了，那么一个凡尔赛合约，把这老德呀给弄惨了。希特勒上台之后奋发图强，使这个德国强大了。那么1939年，希特勒就准备发动战争，他第一个目标是攻打波兰。可你这个战争你得有个理由啊，是不是？你就是侵略的话，表面上也得好看呢，找个什么理由呢？希特勒就煞费苦心地想，想了一招。他把那希姆莱叫过来了，特务头子希姆莱说，你执行任务，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是，希姆莱去执行去了。这个希姆莱在这个监狱里啊，找了20多名波兰的囚徒，就是由波兰偷渡到德国的，或者是啊德国当地的波兰人犯法的，然后抓起那个囚徒，弄了20多，把他们换上了波兰人的军服，然后用人压着啊，又带了一个突击队，就来到了德波边境有个小镇叫格雷维茨。这格雷维茨有个电台，是德国的一个电台，边境电台，每天对波兰广播。那么这个希姆莱就带领党卫军冲锋队，就把自己的电台给炸了，然后啊就把那20多个囚徒啊，都波兰籍的啊，都穿了波兰的军服呢，就噼啪啪嚓的枪杀了之后扔到现场，就说是波兰人袭击我们德国电台了，制造侵略，这借口就来了。然后希特勒就开始用强大的攻势宣传，这就是制造舆论呐、啊，因为希特勒要得到民众的支持啊。结果呀，德国老百姓沸腾了，不明真相啊，因为一战的时候波兰也参加了，把他们打惨了，这回要报仇吧，哗，老百姓全起来了，支持希特勒，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闪击波兰，希特勒就使了这么一个无中生有之计。那么这个无中生有之计啊，在咱们中国历史上也曾帮助战国时期著名的谋略家张仪度过了穷困潦倒的难关呢。怎么事儿呢？这个张仪早年呢，在这个楚国逗留期间啊，没有得到楚怀王的重用。这个楚怀王呢，没瞧得起他，老拿那白眼球看他啊，所以呢，这个张仪就闲居在楚国，穷困潦倒。因为啥？没收入啊，国王不重视你。另外，像张仪还穷装，是吧？这随从好几十人呢，身前左右全都是随从。你得养这些人呢，抬高自己， 这开销怎么办呢？对不对？那不能不开资啊。所以这张仪啊，哎呀，还挺愁挺慌啊。随从们呢也怨声载道，说你可飞上这儿来，你说这咱们都吃不饱了。大伙七言八语，张仪眼珠一转，说别着忙啊，各位别着忙，咱们马上啊就要发家了啊，等着吧。过了两天，这个张仪向楚怀王辞行，啊，我要走了，大王，我要到郑国去寻求发展。这楚国呢，人才济济，我这样的用不上，是吧？这无有用武之地，所以我到郑国去。这楚怀王本来就不喜欢他啊，好吧，你去啊，有功过来串门啊。哎，这个一路平安啊，好走啊。楚怀王这几句话不冷不热的，这张仪啊，往前又走了半步。哎呀，大王啊，这些日子啊，大王对我非常好啊，一定给您带点郑国的土特产。那郑国土特产，那，啊哈哈哈哈哈！楚怀王大笑一声啊，哎，张仪啊，楚国应有尽有，要什么我们都有。一个小破郑国，他能有什么稀奇的东西啊？啊，你呀，用不着给我带什么。张仪点点头，啊，是啊，大王啊，郑国是没什么稀奇东西啊。但大王你知不知道啊？郑国的美女啊，郑国产美女啊，名闻天下呀。我跟你说呀，那儿的美人啊，个个都是仙女下凡。那漂亮点看完了一辈子忘不了。大王您对这样的土特产品，哎，不知感不感兴趣啊？啊，这个楚怀王生性好色，只要是哪有漂亮妞，他腿儿都迈不动。一听郑国产美女，是心花怒放。太好了，张仪，你早点说呀，哎，你看你这好，你去办吧啊。这个来呀，啊，拿金子，拿银子，拿玉器，我赏你，给你拿路费，千万别忘了啊！这个把土特产给我多带点来。好家伙，重赏了张仪，给了张仪好多钱呢，让张仪一定把郑国的土特产品给他带回来。那么张仪回到住处，马上把随从人员叫过来。啊，告诉他们，你们上外宣传去，造谣去，就说我替楚王到郑国选美女去啊！哗，全城都知道了。很快，这个消息就传到了楚王的两个女人面前，一个是南后啊，王后，一个是呢，宠妃郑袖，传到这两个女人的耳朵里了。这两个女人怕失宠啊，怕张仪真找这美人把他俩剃了啊，就找到了这个张仪面前。啊，又是给钱，又给金子，又给银子，两个女人就哀求张仪，你千万千万别给楚怀王找美女，我们求你了啊，这些钱够不够？张仪点点头，够，你放心吧，我绝不给他找美女。但有一点，我要走的时候啊，我要离开这个楚国的时候，肯定楚怀王要给我饯行，希望二位能参加这个宴会，然后他下令我肯定不找了，我能让他下令不让我找，
4: 是吗？太感谢张先生了，好了，拜拜。
0: 那么过了两天呢，这个楚怀王为张仪饯行是大摆酒宴呢。那么这个南后和郑袖呢也主动要求陪同，楚怀王一想，那行吧，陪子吧。那么当这个南后和郑袖两个人分别给张仪敬酒的时候，张仪故意的大吃一惊，啊啊呀，然后他就跑到楚怀王面前拼命的磕头求饶，哎呀，我张仪呀，罪该万死，请大王之罪啊。楚怀王一头雾水，我说，我张仪啊，你等会儿，你犯什么罪啊？啊，磕啥头，你没罪呀，我犯了欺君之罪呀，大王。我原本以为啊，我到了郑国啊，是吧，那个美女 我看无人能比。我觉得郑国那个美女太漂亮了，可是嗨，今儿啊见到您的两位女人了，我才知道啊，天下最美的女人就在大王您的身边呢。啊，郑国那个女人怎么能跟您的女人比呢？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所以我觉得我犯了欺君之罪，请大王治我的罪吧。听了这话，楚怀王才明白自己啊被这个张仪给骗了，但因为有两个爱妃在场，又不能解辩，只好顺势给自己找个台阶。哎，寡人早就说过，两个爱妃才是天下最美的美人啊！郑国的土特产品不过是寡人跟你开了个玩笑罢了。行了，行了，行了，不用找土特产品了，念你平日一片忠心，就饶你无罪吧。你看看，落魄的张仪利用楚怀王好色和宠妃嫉妒的这个弱点，以无中生有之计一箭三雕。他一方面通过让楚怀王向往郑国的美女，从其身上骗了大量的财产，那么另一个方面呢，他又通过散布谣言激起了宠妃们的嫉妒，让他们心甘情愿地送上钱财，解决了自己生活困难，最后还巧妙地促成了啊这两个爱妃参加这个酒宴，让楚怀王奈于形势无法责怪自己，哎，撤回了去找土的产品这个念头，最终逃过了杀头之祸。所以无中生有之计高，实在是太高。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捧场，下期再见。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评书36计，今天呢咱们说第8计。这个第8计啊是一名计。哪个名计啊？是有名的计啊，叫暗度陈仓。那么这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它也是古代历史上的一个著名战役。这个事情是发生在秦朝末年楚汉争霸时期啊。那当时这个秦始皇啊有点暴啊，不是脾气暴，暴君之暴，脾气还倒行，关键是秦始皇杀人如麻，是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啊，百姓是啼饥号寒，哀鸿遍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欺负人的哪里就有打架的，哪里头有熊人的哪里就有反抗的，你欺负我不行。老百姓是纷纷起义反抗暴秦。那这里边其中势力最大的是哪儿的？是两股军队，一个是项羽的军队，一个就是刘邦的军队。当时项羽和秦军的主力作战在哪儿？在巨鹿。那项羽在这儿跟秦军的主力正大决战的时候，那刘邦啊，汉高祖刘邦啊，斩白蛇而起义。实际刘邦原来就是一个村痞。要中国历史上有这么几个皇上，你都纳了闷儿，他怎么当的皇帝？第一个就是刘邦，泗水亭长，就是一个啊。村里的干部，为什么选他当亭长呢？因为他是痞子，他有点流氓，所以叫以流氓压流氓。有不少那样的，是不是啊？你个正经人管不了这村子，上级领导一眨巴眼就行了，弄一原来那个村霸啊，哎，以暴制暴嘛，就让他管这村子得了，是不是啊？所以啊，有不少这样的当上的村里的啊领导，哎呀，鱼肉乡里啊，反别闹出人命来就行。说有不少那个上边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这受得了吗？我说这是过去啊，我说这是封建社会。那么由于这个刘邦呢有点村痞，痞了吧唧的，所以县太爷就给他一个亭长，说你好好管理啊，别让村民们上访，别造反，这就行。所以这个刘邦呢后来在莽当山啊起了义了，也混进了这个起义队伍当中。那么后来就成了两股势力，一个就是项羽的势力，一个就是刘邦的势力。那么也就在这个项羽在这个巨鹿和这个秦军大战之时，刘邦趁机带领军队攻入了附属的关中，他跑关中那儿去了。项羽闻听此事啊，是勃然大怒，目 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气死我也！你看这小子，你说你啊，投机钻营的，你跑到关中去哪了的？那么项羽就仗着自己的兵力强于刘邦，逼刘邦退出关中，前往汉中，把刘邦弄到汉中去了，就是现在的巴蜀之地。哎呀，各位呀、啊，现在啊好了，您到成都啊，到巴蜀之地，到四川重庆，天上有飞机，地上有高铁，江上有游轮，四通八达的。那要是过去呢，我天哪，蜀道难，蜀道难，难以上青天，就是跟上天一样那么难，没法走，没路。之所以这个项羽把刘邦弄到那儿的原因很简单，就你就在那儿待着吧，就把你困死那儿得了，那地方特别困难。要不怎么我反对诸葛亮呢？诸葛亮啊，后来和这个刘备在巴蜀之地建立蜀国，就100万人口，不到100万，90多万人口。所以诸葛亮年年发战，年年打仗，劳民伤财，百姓体极浩瀚呢。也不知道怎么地，后来诸葛亮又弄个贤相。你说这历史开个玩笑不啊？曹操那么伟大，统一华夏，没有称帝，也没有窃国，还闹个奸曹，哎，人言可畏呀、啊。好了，咱别扯别的了。单说这个刘邦吧，被弄到了巴蜀之地，可这地方鸟都不拉屎的，就鸟在这飞都嫌我这地方太穷太困难，都不往这儿啊拉粪。你说人在那儿能活吗？但刘邦也得去啊，不敢不听话呀。那么就这样，刘邦带领军队急急忙忙赶往汉中，为了打消项羽的疑虑，你别老寻思我在这儿要造反啊。所以刘邦就听从了张良的建议，把汉中通往关中的唯一栈道全都烧毁。这个汉中到关中啊，有条栈道啊，在悬崖峭壁上，就像吊桥似的，就在这山壁上啊修的。可能您见过这栈道，就在这悬崖峭壁上啊，不远一个，不远一个就凿成窟窿，挨着这个石壁凿成窟窿，然后搁块横木。就不远一个，不远一个，然后横木上呢，上铺上板子，悬崖峭壁上，这叫栈道。他把它全烧毁了，为什么呢？一呢，打消项羽的疑虑；二，可以防范项羽派兵来追杀；另外，最主要也是表示自己永远不回关中的决心。你看我不想回去了，我就在这儿安营扎寨了，我就在这儿生存了，我就在这儿过日子，养老婆孩子了。果然呐、啊，项羽听说此事后，对刘邦就放松了警惕。然而这只是表面的现象，刘邦一天也没有放弃收复关中、称霸中原的宏图大志。他就在这个巴蜀鸟都不拉粪的地方，励精图治，知人善任，奋发图强。咬牙切齿，怒目横眉，跺足捶胸，卧薪尝胆。那么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内，使自己的兵力和财力大大的增强了。终于啊，有一天呢、啊、他做了个梦啊，梦着什么了呢？梦着自己当老师了。哎呀，刘邦把眼睛睁开了，我梦成你说做梦当老师是什么？是什么警示呢？做梦当老师就是要教育人了，我刘邦要教育教育你项羽怎么做人了，我要报仇了。这个出兵前呢，手下大将韩信就向这个刘邦建议，什么建议呢？就派出一部分士兵，就修筑这个当初被烧毁的这个栈道，派那么一路人马到那儿修去，而且修的时候吵着把火啊，大喊大叫，我们来修栈道来了，我们要修栈道。哇，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这吵吵着修这栈道。那么背地里呢，率领精锐部队，刘邦率领精锐部队啊，从这个山间小道 偷袭进入关中的必经之地陈仓。那么就这样，刘邦采用了韩信的建议，派自己最得力的大将樊哙。樊哙谁呀、他连襟儿啊，这个妹夫姐俩吕后，吕后是姐俩，老大吕后不嫁给刘邦了，二姑娘吕二姑娘嫁给樊哙，樊哙是卖狗肉的，樊哙卖狗肉嘛，这樊哙呼的狗肉香啊，他在这个樊家庄住，跟刘邦呢是老乡啊，两个村离不远。那么樊哙自打卖上狗肉之后，这方圆百里没有狗了，怎么的？他偷狗，是不是啊？哎，所以后来刘邦造反了，樊哙跟着也造反了，现在成了大将了。他拎了一口宰狗刀，驰骋在疆场上，还真行啊！所以就这样呢，这个樊哙带领一万多士兵修筑栈道，这个消息就传到了项羽的耳朵里。项羽一听，哎呀，哈哈大笑，哦，哇哈哈哈哈哈！嘿，这常言说得好，蜀道难，蜀道难，难以上青天。想他刘邦当初烧毁栈道，却如今又想重新修复，真是谈何容易呢？每隔三年五载，这500里的栈道怎么可能完工？等他完工时，我早已统一天下，完成霸业了。愣腿愣腿愣了愣腿，快创气哐哐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还带罗浮船的，好嘛，这项羽要唱。于是这个项羽根本没有把这事儿放在心上，他集结军队啊，那么筹备粮草，依然忙着他的事儿。那么这个明修栈道，不但项羽啊被迷惑了，镇守陈仓的守军，就项羽的守军也被迷惑了。那么在他们毫无防备之下，刘邦的精锐之师一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是偷袭了陈仓啊，从此是打开了挺进关中的大门。那么在这以后呢，在这以后，那在这以后那还用说吧，那就是刘邦乘胜追击，步步蚕食，将项羽逼得节节败退，终于在4年之内打败了项羽，是统一了天下。很显然的，很明白啊，刘邦明修栈道是为了迷惑敌人的视线，牵制敌人的主力，而这暗度陈仓呢，则是趁敌人将注意力全部放在前面时，却暗中绕到敌人的背后乘虚而入，突然发起攻击。这个计啊，这个计于这个声东击西之计啊，有那么点儿异曲同工之妙。怎么的呢？他都是故意制造假象，吸引敌人的注意力，而将自己的真实目的隐瞒起来。那么两者所不同的不过是声东击西隐藏的是我方的进攻点，而暗度陈仓隐藏的却是我方的进攻路线。通常来说，这个敌人的正面啊，敌人的正面往往是防守最严密的部位，谁都是搁你排兵布阵也是，这个正面你呢严密的防守，为了加快进攻的速度，减少不必要的代价，很多的杰出的军事家会打仗的都会考虑从这个敌人背后啊采取行动啊，进行突然下手，突然出击，那么也诱使敌人以正常的兵力原则来判断我方的行动路线和行动目的。那么当敌人的注意力被迷惑了，给弄得眼花缭乱，给迷糊了啊！主力呢被牵制了，那么这时我方可以用快速隐蔽的骑兵采取迂回的路线，绕到敌人的两侧或背后，突然发起进攻，这样 就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一举的击败敌人呢、啊。谁会这么干呢？哎呦，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名家名将多了去了，包括二战。二战时期，德国有一位隆美尔，大名鼎鼎的沙漠之狐。这位我敢断定，绝对熟读三十六计，因为我们这位隆美尔专门会声东击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专门会搞突然袭击。那么暗度陈仓这个计很绝，是吧？越细分析，越这个扒的嘴越有味儿。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看原文是这样的：势之以动，立其静而有主，易动而迅。这是他的原文。什么意思？这原文上也解释的清楚，是假装进攻敌人，然后呢，趁敌人防守之际，偷偷的潜入敌军后方，突然袭击，攻其不备，出其制胜啊。这是中心思想。与这个奇袭作战相对的是正规作战，偷袭和正规作战是吧？它是相对的，没有正规战也就没有什么奇袭战。如果不表面上明修栈道，也就不可能有暗度陈仓了。那么这里边还有这么一个实战的例子啊，很有意思。在这个希腊神话中呢，啊，就已经有了这种暗度陈仓的计谋了，它就是著名的木马计。什么叫木马计呢？事情的原因是这样的：当年呢，那么希腊联军拥有10万战马、1000多条战船呢，这个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的，希腊联军去攻打特洛伊。这个特洛伊城大家都知道。可是由于这个城池太坚固，固若金汤，就打这个城打了多少年？打了9年。打了9年的时间，这个特洛伊城也没被攻下来，还是依然在那儿。守军呢也特别勇猛啊。那怎么才能攻破这个城呢？当时这个希腊的将领啊叫奥德修斯。奥德修斯就在这个帐篷里头喝完酒，就琢磨怎么能把这个城攻破，啊，把特洛伊拿下。苦思冥想啊，终于想了一条妙计。那么就在这天，那么这个奥德修斯就命令希腊联军从这个特洛伊海面上全都撤军，啊，赶紧撤，哗，撤了。当这个特洛伊城的人啊，一看希腊联军撤了，就派人呢到城外打探虚实，看看是不是真撤了。真撤了，不过呀，却发现这个希腊这个军营这儿留下一匹庞大的木马。哎呦，这匹木马好大好大呀！用木头做的，就在这个原来希腊这个军营这个营盘里那么立着啊，好几十丈高。哎呦，这怎么事儿？这有这匹木马呢？这什么呢？这是不明白。那么这时节赶紧回来报告主帅，特洛伊城的主帅出来了，一看这匹木马做得很精致，有的人说把它拉回城啊，拉回特洛伊城作为战利品，有人呢反对，是最好把它烧掉完了，啊，这么大个家伙是吧？拉回去咱放哪儿啊？烧了吧？啊，不，拉回去，这多有意思！往那广场上一立是吧？这战利品，双方争执不下，有人呢就带过几名希腊战俘，问，说你们为什么要修这个啊？那么这个战俘说了，说这马呀，这个木马是我们希腊人祭献给雅典女神的，为什么我们故意要把它留在这里呢？就是想要你们把它毁掉了，这样呢，你们特洛伊城里边的人就触怒了女神，女神肯定就震怒啊，是吧？那么就该收拾你们了，就这么个意思。哦，哎呦，听了这话呀， 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人们纷纷提议啊，那赶紧把木马拉回城啊，赶紧咱们供上上上香，赶紧祈祷祷告。这个木马，咱们再给他是不是刷刷油子啊？哎，别把女神给得罪了，这还了得吗？这就动用人力啊，就把这木马运回了特洛伊城里边。实际这是中了希腊人所设下的暗度陈仓之计。怎么的？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啊！这匹巨大的木马的那个肚子里头啊，藏着一支希腊的精锐部队呀、啊！他们正等着这愚蠢的特洛伊人把他们拉回城呢，就是在这个肚子里藏着的，被拉回去了。木马拉回城。就在那天晚间，当特洛伊啊这个城里边举行全城欢庆的时候，这时间海上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光。原来呀、啊，这个希腊战舰又原路返回了，了不得啦！希腊军队又来了，打呀！哗！结果呢，特洛伊城的这些兵赶紧上城墙，跟这个城外的希腊军队展开了攻守战。那么马肚子里边这一对精锐之师可个个就出来了，啪把马肚子崩开，杀气腾腾的出来之后，是里应外合攻破了特洛伊城。这就是在这个希腊神话中的著名的木马计。那么暗度陈仓明修栈道这条计可是太绝了，由于时间关系，咱们就暂时讲到这儿，下一讲精彩继续，孙一为您讲述36计的故事，谢谢大家收听。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电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评书36计，咱们继续接上讲。讲的是暗度陈仓。这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是吧？那么从军事上讲，暗度陈仓呢，说的就是从正面呢迷惑敌人，用来掩盖自己真实的进攻路线。那么这边迷惑你，说白了勾引你啊。这真实的进攻路线呢，是从这个侧翼进行突然袭击。那么这可以说结合了瞒天过海，还有声东击西啊，这样一个出奇制胜的谋略。这个暗度陈仓啊，你要想得以完美实施，尤其重在一个明修栈道上，这是前提。明修栈道是伪装啊，是勾引，是诱惑。那么明修栈道就是找一个更加合情合理的理由吧，让对方呢完全相信，没有什么怀疑。当你在进行这场再正常不过的行动时，对方才会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这事件上，反而会毫无顾忌地对你放松警惕。那么暗度陈仓的妙处就在于明攻暗袭，用虚假的行动牵制住对方的力量，同时呢迂回绕到对方的背后，在对方毫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突然给那么一家伙，就像打闷棍似的，躲在林子里边，这个走道就过来了，给后边哐嘡就这么一下子，是吧？这就是暗度陈仓的第二步骤，是吧？那么，但第一步骤实施呢，就是明修栈道，你要慎之又慎呢。那关键在明修栈道上，首先，你得确保第一步明修栈道的计划已经达到了牵制对方的效果，敌人相信了，一点都不怀疑了，否则贸然行动只会使双方受损。那么在这里呢，首先要做到保密工作啊，就尤为重要了，将秘密守护到最后，才能突袭成功啊。同时呢，我们还要知道，这个暗度陈仓虽说也是避实就虚的计策吧，但他同这个瞒天过海和声东击西呢还有些不同。暗度陈仓的实施必须要实打实的进行两手准备。虽然这个明修栈道并不会在此时用来作战，但他的确是真正的修栈道， 而且还得真修，装模作样的修，哎，实打实的。而声东击西呢，则是不必要投入实际的精力去实施伪装计划。这里边呢，就有一个故事啊，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里边有一个姜维，是诸葛亮的徒弟吧？孔明六出祁山，姜维九发中原。这个姜维好像似乎得了诸葛先生的真传啊，但是他用这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有一次就被人识破了，没整明白，整糊涂了。那么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当时是蜀魏两国交锋啊，也是姜维发中原来打，那么魏国的大将军邓艾迎敌，那么两下驻军在白水，邓艾呢驻军在白水的北岸，那么南岸是谁呢？这个姜维啊就派遣廖化在这个白水的南岸安营扎寨啊。那么姜维还告诉这个廖化，准备造桥啊，造船，弄动静大点儿，找木头去啊，然后呢给人一种假象，就是要搭桥过北岸去打邓艾。那么这个南岸就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每天这个造船修桥的这个动静哈了哈的就挺大。那么北岸的这个邓艾啊，骑着马啊，在这个马背上手打凉棚往南岸观桥，看完之后乐了，姜维啊，你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你唬这三岁孩子行，你蒙我你还嫩点儿啊。他就把这手下人叫过来了，你说你看见没，你看见没，现在蜀国这个人马呀比咱们多另外呢，咱们人马比他们少还不说，他们人多，这个水还浅。什么意思？现在这个白水河啊，就是白水河，这个水不是深，齐腰深，汤河都能过来。你说他为什么要修桥造船呢？啊，这不是跟咱们玩轮子扯犊子呢吗？我估计啊，姜维让这个廖化在这儿连造桥带造船的是吸引咱们，姜维肯定没在大营里边，肯定他带领快速部队重兵啊去攻西咱们的城池姚城去了啊，姚城离这不远，他肯定去偷袭这儿去了，而且咱们的粮草还都在那儿，所以咱们给他来一个以变对变，你变我也变，是吧？就高下驴，这边也摇旗呐喊跟他呼应，然后呢我们这位邓艾带领一哨人马星夜的够奔姚城。果然呢，那么这个姜维呢正在姚城这一带，一要攻打姚城，二在姚城这准备渡河抄到这个邓艾的身背后去，去袭击邓艾。这得回是邓艾啊，啊，这个脑袋反应的快，要不然就麻烦了，及时的阻击了姜维的袭击，使姜维大败。所以你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条计啊挺好，但是你真得把它运作好了。姜维为什么败啊？是吧，要想把这个暗度陈仓之计运作好了，他需要重视啊，把握这么几点。第一，暗度陈仓是双管齐下的策略，因此要求双管齐下，缺一不可，鼎力配合，一明一暗，要呼应的十分的恰到好处，这一点特别重要。比方说姜维啊告诉廖化说，你在那儿造桥啊造船 要像真事儿一样，不能让人看出假来。结果这个廖化有点精神病，不要这么句话吗？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造的这个船呐、太假了啊！因为这个士兵啊，都知道啊，这是吸引敌人的目光啊，假的。咱们在这儿演戏，现在都是话剧团的，咱们主帅呢，在这边绕过去了，绕到这个邓艾的身背后揍他。那咱们假的，那就演吧。你说这士兵他也不是什么专科毕业的，是吧？也不是什么这个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所以啊，这士兵弄得很假。哎呦哎呦，修啊修啊，桥啊造啊造啊，船呐、那口号紧的喊。邓艾就看出来了，这是在演戏，跟我俩扯犊子，所以就识破了这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这个一明一暗，就呼应的你必须得恰到好处。明的，你在这儿造这个船，造这个桥，得像真事儿似的；暗的，姜维也没弄明白呀、因为邓艾看出来了，姜维他们的兵力少了，那就说明你姜维抽调了一批人马走了，所以这一明一暗呢没有配合好。那么第二点就是暗度陈仓之计，关键在暗，这个暗字上，能暗中行事，拥有争取取胜的主动权。那么在实施此计这个时候呢，不仅要有清晰而明确的意图和目的，更主要的是巧妙的将自己的真正意图和目的要隐藏起来啊，而且隐蔽的越深越好，就越可能攻对方于不备，使之措手不及而取胜。那么还有一点，暗度陈仓需要明修栈道的铺垫，用故意暴露行动的办法掩盖暗中进行的大行动，那就更有效果。这个明是假象，是迷惑和勾引对手啊，因此呢，做得越好，就越能让对方相信这是真事儿，从而产生错觉，导致决策和方略的失误。对方的错觉越多，那么对实施谋略一方就越有利。如果说那边造桥就说是廖化弄得真事儿似的，那姜维这个事儿就成了。那么这个古今中外啊，利用这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大败敌军的故事啊，好多好多。咱们就说一个事儿，民族英雄郑成功当年收复台湾，便是战争史上著名的经典之作“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计。当时台湾被荷兰侵略者所占有，郑成功呢，为了收复这个台湾，啊，亲自带领25000名将士登上澎湖列岛。那么，郑成功勘察这个地形后，发现从澎湖列岛进攻台湾只有两条路可行。一条呢是南航道，这个南航道啊，水深道宽，船只可以畅通无阻啊。风吹水面，水的船帮亚浪崩舟，滚浪滔天，哗，这船就能进去。哎，但是这个河道那儿有荷兰的重兵把守，工事坚固，炮台密集。那么另外一条北航道，这个北航道水浅道窄，也礁石密布，很难通行。所以荷兰军队呢也知道这地方轻易过不来，也过不来，所以也就没太设什么障碍，所以只派了很少的士兵在这把守，因此呢这个防御啊就比较薄弱。那么郑成功走访了当地的渔民，调查了一些情况，得知这么个情报，虽然这个北航道水浅，但是如果遇到这个海水要涨潮啊，哗，这海水要涨起来，这个船是可以通过去的。于是他眉头一皱，是计上心来。首先呢，他派出一部分船只进攻着南航道，这个兵力虽不多， 但是摇旗呐喊，杀声震天。为啥呢？为啥呢？他在当地啊，找了好多吹鼓手啊，谁家办红白喜事去了，吹喇叭的、敲鼓的、敲锣的，还整俩京剧班子啊，就开始整的船上连敲带打带唱，滴滴啦哒滴滴哒，咚咚咚咚一咚咚，滴滴哒啦滴滴哒，咚咚咚一咚咚，啪恰恰啪恰恰啪恰恰恰一恰恰，杀呀，咚咚咚咚咚咚，哎呦，这动静才大呢，啊，鼓声如暴动，惊雷一般。好家伙，这就让荷兰军以为是我方集中兵力攻他这个城，啊，那么荷兰军队呢？也认为当时的郑成功部队不可能从北道登陆，于是一看杀声震耳的来了，就把这个注意力全都放在了南航道这边。然而啊，他们却不知这只是郑成功所谓玩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障眼法。这障眼法呀，啊，那么郑成功真正的部队早已在北航道集结，是整装待发，只等郑成功是一声令下，如猛虎一般是扑向台湾岛。郑成功现在心里头着急呀，就盼一个事儿，这海水它怎么不涨呢？赶紧涨啊！啊，看天气，找当地的渔民。这两天郑成功请了好几个当地的渔民。这当地的渔民就说了：“郑帅呀，你放心吧，我们打了一辈子鱼了，今天晚上海水肯定涨，凭我们多年经验，你放心啊，我们对这个都了如指掌。你别看现在月朗星稀是吧，晴空万里似的啊，海上的风挺平静，一会儿海这东西你不知道说变就变，马上这就你看涨了，哎，涨了，正说着呢，涨了。”哎呦，郑成功是大喜过望，立刻带领主力舰队呀，偷偷的从这个北航道进发，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就登上了台湾的门户——鹿耳门。那么，当着荷兰守军从这个梦中被惊醒的时候，郑成功早已把他们围了个水泄不通。一场惊天动地的战争开始了，荷兰殖民者那么最后呢就狼狈逃窜，郑成功呢乘胜追击啊，一鼓作气把他们赶回了老家台湾呢，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郑成功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是运用的巧妙啊，充分显示出这位历史名将善于先计后战和出奇制胜的作战特点，是令人拍案叫绝。那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是一种十分灵活的战略啊计策，似可为而不为，似不可为而为之，那么这样敌方就无法探知我方的意图，从而被假象所迷惑，做出错误的判断，而我方就可以趁机进攻，夺取胜利。还有这么一个故事，这个事情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在这个北非战场。当时的北非战场啊，蒙哥马利带领的是接近20万军队啊，和这个隆美尔展开了大决战。隆美尔多少军队啊？5万。不但是人少，而且给养跟不上。因为蒙哥马利没来之前呢，在这个北非战场，这个隆美尔枪挑了英国2位元帅，所以丘吉尔派这个蒙哥马利来，要在这个北非战场要跟这个啊德军一决高低。但是当时蒙哥马利啊也很怕隆美尔啊，那隆美尔多会打仗。你别看人少，人少，隆美尔把那个《孙子兵法》36计，据说倒背如流，玩绝了。人家名树的影啊，蒙哥马利，这心里就有阴影。隆美尔大名鼎鼎，那是一员猛将。他当年打这个法兰西的时候，法国的时候，他那魔鬼七师长驱直入啊，闪电战玩绝了。 所以蒙哥马利跟丘吉尔就提出要求，我得人多啊。第二个，我要制空权，你得飞机支持我。第三个，在黑海那儿，你舰队海上制海权也得有。就这样，20多万大军压到了这个北非战场。那么隆美尔的压力很大，他这个部队太少了。当时有个重镇叫卡叶，这个卡叶啊，是这个蒙哥马利的一个给养部队的所在地，就是他的枪炮弹药武器装备还有粮食都在这个卡叶城啊。所以呢，我们这位隆美尔就想把这个城给他拿下来，把这个英军的给养变成自己的给养。所以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就在隆美尔的脑海里头形成了。隆美尔就调过了一个精锐之师啊，然后这个师呢就趁着夜色掩护下，每天像蜗牛一样爬行，因为怕动静大了被敌军发现，就悄悄的夜晚就摸到卡叶，离卡叶有30里地，有这么个地方埋伏到这儿了。隆美尔告诉没我的命令绝不许进攻，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位隆美尔必须得想办法把卡叶蒙哥马利啊那精锐部队得吸引走一部分。所以他在西侧进行了2次假装的攻击，然后一打隆美尔就跑。头2次跑啊英军没敢追，后来也可能是蒙哥马利大意了，也许是这个守将整糊涂了，3次进行了长途追杀。一看这是真事儿，肯定隆美尔在这部队里头追，这是他的主力部队，所以就在卡叶这个地方撤走了这么2个守护师。那么在狂奔的路上啊，隆美尔在前面跑，后边英军在后边追啊。路上隆美尔用无线电通知了潜伏在卡叶附近的那个精锐之师，给我下手。30里地近在咫尺，几家伙就把卡叶给端下来了。隆美尔打了一个十足的大胜仗。据说隆美尔啊胜了之后长叹一口气啊，哈哈哈哈，怎么样啊，我运作的就是中国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据说蒙哥马利长叹一声，哎，我得回去，我得好好的读读36计啊。嘿嘿，这是开个玩笑啊。好了，今天时间关系，孙毅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捧场。下期我们继续剖析36计。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说，人一辈子能省心能知足，就是最幸福的日子。可是有些家庭情况不同，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就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我去过很多老区，头些年我去山里面，很偏僻，医疗条件不好，很多家庭都很困顿。有的家里孩子多，夫妻俩都有病，就得孩子来撑起来一个家，十几岁就要负担起一个家长的责任，很难呐。可是现实摆在那儿，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去山东一座山里，就有一户家庭，男人没了，女人病了，家里最大的孩子是个12岁的男孩子， 领着两个小孩几岁的弟弟妹妹艰难地生活着，喂猪喂鸡挑水做饭都得这个12岁的孩子来完成，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孩子能干得来的事儿。不过这个孩子却偏偏担起来这副担子。我们一起去的有几个同事，其中有个女同事比我小一轮，那年也50多60来岁了，看这个情景太悲惨，眼泪一直没停过。临走他把自己兜的1000多块钱都留给了那个家庭，还要跟我借一些。我说你不就是想给孩子多留点钱吗？他说是。我说那就不用了，我留够了路上用的钱，剩下的我都给他们。同事听了就说我替孩子谢谢胡主任。我们走，那个孩子一直送我们，手里抱着一个布袋子。到了村口了，我们劝孩子别送了，孩子给我们一起同行的几个人鞠躬，然后把手里的布袋交到我那位一直哭的女同事手里头，转身跑了。女同事想喊住那个孩子，孩子头也不回跑走了。女同事打开布袋，里面是几个烤的黑乎乎的红薯。女同事又忍不住了，又哭。她说这可能是他们家最好吃的东西，可能这是他们家的一顿晚饭。类似的情况我们遇到的很多呀。那时候也很实行送医下乡，我们都是按照抓阄的方法定位，谁谁去哪儿。我去过甘肃天水，也去过大凉山，还去过讷河，吉林的长白山我也去过，辽宁的辽西大凌河，每去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感受。那些年我们工资也不高，一个月几百块钱，能做的也就是在治疗上多帮一点儿。要说拿很多钱去帮助，我们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家里的老婆孩子也要生活，所以尽量多利用自己的医疗技术为他们解决问题，没有太多选择。每个地区患有各种疾病的情况也都不同，南方脑血栓少，风湿骨病毒，北方脑血栓很多，呼吸系统疾病也不少。这个跟地区的风俗、气候、饮食有关系。到了广东、湖南、华东地区就少了，这是因为北方的饮食习惯不好，大量摄入脂肪、高盐，这是主要原因。5、6个月前，有个河南南阳的女孩子给我打电话过来，因为咱们的节目基本属于老年听众居多，

是关于我妈的脑血栓。我说你细说一下，过程啥的一样都别落。她还是哭。我说别哭啊孩子，你这一哭你肯定说不明白，我也听不明白。孩子跟我说，胡爷爷，我害怕，天天害怕，我觉得孩子挺无助的。我说不要怕，胡爷爷在哪？听我这么一说，丫头情绪稳定了一些，跟我述说了她妈妈的发病时间和现在面临的困扰。我在这儿插几句话，关于这个丫头的事儿，我一会儿说。可能是我老了的缘故吧，我就听不得孩子哭。现在我的重孙子都有了，我对孩子虽然看着很严厉，可是分什么事儿，学习、工作、做人，必须按照老胡家家训来走，容不得半点马虎，走歪一点都不行。至于其他的，比如生活中跟晚年下辈交流，我也都是跟孩子们亲密无间，生活跟做事儿要分开。而且我认为活了这么大年岁了，对有些事儿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有些事儿不能混淆，混在一起就乱套了。我大孙子上高中那年，孩子爱打篮球，就想要一个斯布丁的球。我那个死脑筋的儿子说啥不给买，就说孩子本来有篮球了，也没坏，还能用，就不给买。我不会打球，也不懂得球好坏，我就问我大孙子，我说你爸说家里有篮球，你怎么还要买呢？我大孙子很委屈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啊，我爸给我买的那个篮球还不到100块钱呢，外面的胶一点都不好，天热的时候软乎乎拍不起来，天冷的时候像石头筷子那么硬，一拍可贼了。我觉得大孙子说的有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呀。我就问，我说那些大个子外国人跟咱们国家的篮球队打的球都是啥价格的？我大孙子说，爷爷，那球可贵了，咱也得好几千块钱一个呀。我说那可是够贵的，你说你爸给你买的不好，你想买多少钱的呢？我大孙子说，我就想买个磨疼的，那个球好，打着舒服。我说多钱一个呢？大孙子说400-500一个，我就知足了。我说那好，咱买，爷爷给钱买。大孙子乐得直蹦高啊。后来真买了一个，大孙子高兴，一来家里就跟我说，爷爷，您给我买的篮球可好了，我们同学都愿意跟我玩，因为我的篮球好。我说只要你高兴就行了。后来我儿子埋怨我说，爹，您老可真是的，太惯着孩子了，一个篮球好几百，浪费啊。我说那可不是，好东西永远都是好东西，物件都是一个物件，一定有好坏之分，价格高的有人买，你觉得是买东西的人傻吗？人要能够分别好坏才行，不都是有一个就可以用就用好的，不用

0: 也不操那个心。
1: 我一直都觉得啥事儿我们都要求个最好，不能取中间值，凡事认为说这个事儿我做了也没有做得太差就行了，这样的人最多，在单位也是一样。这种人我说句不好听的，一辈子也就那样，默默无闻，毫无建树，平平淡淡。我们身边大多数都这样，无论过日子还是干工作，我们都要有个拔尖儿的心态，不拔尖儿，那就是平庸，那就是平淡，稀松平常。而最后有大成就的人，都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直往上走，一辈子就研究一件事儿，事儿本身已经很好了，在很好的基础上要求更好，更好了要求最好，这样才是大成者。按理说，很多跟我一样的搞中医干了一辈子，多数都是默默无闻，我算是离休，不是退休。这个按级别来算，离休前我们很多专家级别的每天也是在大屏幕上显示哪天出诊，哪个医生老百姓信任他，从挂号情况就能看出来，别的您连问都不用问。基本上每天的出诊专家规定50个号，可是您会发现有的根本就挂不满，20、30就很不错了。可能是我年龄比较大的缘故，看着比较可靠吧。都说中医大夫越老越值钱，这个说的我觉得跟年龄没啥大关系，那得看自己的本事啥样。现在也有很多年轻轻的中医，手段高，治病好，治得好，照样排队挂人家的号，这跟年龄无关。就说我对病人好，啥都聊，我从来不呵斥病人。我觉得病人本身有病了，够心焦的了，来我这儿，我一个是给安慰，让病人觉得心里头舒服，至少有温度，有热度。不管年轻年老的病人来了就是信着我了，我不能冷言冷语。我看病慢，一个病人从进来到走出办公室至少要20几分钟，除非需要速战速决的患者，特别严重的扶着进来坐都坐不住，东倒西歪，这种我尽快问，尽快看，尽快给治疗方案，然后让家属带着病人赶紧回家。像那些自己能走精神头还算不错的，那就多聊一会儿，多问一点，聊也不是瞎聊，聊也得聊有用的，过去吃过啥药，都是怎么看的，聊着聊着就能聊出问题来，病人有没有抗药性，有没有需要忌讳的其他因素，这都是聊出来的。另外我看病总是喜欢给患者提高希望值，这个希望值不是乱说，许愿有多大说多大那不行，有的都是枯朽的一棵老树了，里外都干了，病入膏肓了，这个也需要给希望，但是有个度，告诉他我能让您吃饭多吃点， 喝水多喝点，精神头提高很多，身上不难受，能够好好活着。我只能给到这儿，我合着不能说我让您活到100岁吧，因为这情况已经没有希望了。我给他用老高，不会给太多，我会告诉他用几瓶，每天少用一些就行了，因为虚不受补，多用会让这样的病人走得更快。我做的是安慰性治疗，少用能延长生命，多活一天算一天吧。这是对那些已经基本没希望的病人而言，我总不能说我自己有回天之术吧。如果我老人家能让所有人都活下来，那我可就真的成了活神仙了。前面我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发病是脑梗，脑梗这是西医的词儿，我们叫做缺血性中风，很常见，到处都是。孩子说他和他妈妈去超市下电梯的时候，他本来站在他妈妈的右侧，还扶着他妈妈，突然他妈妈就倒过来了，他用力拉着他妈妈的身子，尽量不让倒下去。旁边也有一同乘电梯的发现了这个情况，都过来帮忙。这孩子把妈妈搀扶到宽敞的地方后，他发现妈妈已经完全瘫软了，眼睛紧紧闭着。他蹲下去一边哭一边喊说，妈，你能听我说话吗？能不能听到？妈，你别吓唬我呀。喊了很久，他的妈妈还是闭着眼睛没有半点回应。这孩子也挺聪明，赶紧打了急救电话。孩子说打电话的时候自己的手一直在颤抖，根本不听使唤，心里怕得不行，恐惧感到了极限。好在急救车很快就来了，抬上车一路呼啸着奔向医院。因为是上午发生的事儿，到了医院全身检查，血液、放射、彩超、磁共振、 CT， 到了下午3点钟结果全部出来了，脑部大面积梗塞，住院手续办了，开始治疗。按照常理说，这情况只要及时住院治疗，没有错过黄金期，一般愈后效果都不错。这孩子岁数小，心里装不住事儿，他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我们家情况特殊，我爸爸很早就没了，我6岁他就没了，车祸。我爸爸很苦，一直在外边为了养家打工，在工地上干活拉石料。当时我刚要上小学，家里条件随着我爸的努力正在逐渐变好起来。拉石料很脏很累，但很赚钱，一天我�爸就能赚300-400块。我妈妈也看到家里越来越好了，天天也乐呵，总跟我说，我跟你爸都努力挣钱，将来你考大学啥的就不犯愁学费啥的了。但是好景不长，腊月天我爸爸坐的石料车车翻了，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正好车是往右侧翻向路基的，我爸就被变形的车门子挤碎了内脏，没等抢救就没了。 后来我妈妈大病了一场，她的精神也走进崩溃，整天很少睡觉，时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头，眼睛直勾勾的自言自语。我说，这可能是你爸爸突然出现变故了，你妈妈受到了刺激导致的。孩子说，爷爷，您说对了，我妈妈就是这样。好在我学习成绩好，我妈妈心里还是把我放在了第一位。等我上小学了，我妈妈开始改变了很大，经常跟我说一些家里的事儿，也希望我能成为她的寄托。我知道家里的情况不好，我就使劲努力，成绩一直都是第一、第二，从没有过第三名。我妈妈很骄傲。我爷爷是退休的老师，有工资。我爸爸没了，我爷爷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娘俩，每个月都要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1/4给我用。总说我大孙女命苦，我得帮我孙女，啥时候不在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妈妈也孝顺我爷爷奶奶，白天我妈妈在超市打工，开始在收银台，后来为了多赚钱，就去库房理货。理货下班比较早，下班了，给我做完饭了，他吃一口就走，去小饭店穿肉串，穿一串给1毛钱，一天晚上3小时能穿30-40块钱，有时候不小心就被铁签子把手指头穿个窟窿。我妈为了家，为了我，遭挺多罪。这孩子说到这儿又哭了。其实我知道这是孩子触到了痛处，孩子很懂事，知道妈妈养着家养着他不容易，这样的孩子懂事程度都让人心疼。孩子最后跟我说，爷爷，我妈妈在医院住院一共花了3万多，那些天我没上学，请假了陪我妈。开始4天我妈妈一直在监护室，住了12天就花了这么多钱。后来妈妈人是醒了，明白了自己咋回事儿，可是半个身子不好用，是左侧不听使唤。大夫说，很多女的得了脑血栓都是左侧不听话，右侧的少，因为女性右侧脑血管容易堵。我说，这可是一个谬论啦，完全没有道理。孩子说，这是主治大夫说的。我说，那也没有科学依据。孩子跟我说，医院床位紧张，到了第11天人家就撵他们出院，而且告诉他说，只能到现在这个程度了，后续的靠功能锻炼才能慢慢恢复，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也许很好，也许不好。孩子问我说，胡爷爷，是这样吗？我说，按照标准是这样的，可是凡事都有例外，我们做一个中医跟进治疗，补充治疗，很快就有改善了。孩子听我这么一说，他很聪明，问我说，爷爷，是不是我妈妈还有站起来的希望啊？我说，肯定有啊。孩子问我，把握大不大？我说，相当大，不小啊，70-80是有的。 孩子听了跟我说，爷爷，我想给我妈妈试试。我说完全可以，你把地址留下，我们工作人员联系你，咱先用两瓶。孩子很疑惑问我说，爷爷，按您说的一定有作用，为什么先用两瓶呢？我说我就是让你先看到有多大的效果呢。孩子说，爷爷，我信任您。我说你别信任我，你看看是不是胡家老高能让你信任吧。钱你都不用先付，吃完了决定还继续用不用再说。孩子很聪明，说，爷爷，我知道您啥意思，我代表我妈妈，代表我爷爷，谢谢您。我安排工作人员去做这件事儿，安排完了，我的心略微有些波动。我虽然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容貌，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孩子非常令人敬重。困苦的孩子早当家，像一些个普通家庭这样大的孩子完全不立事儿的，还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而这个小女孩子过早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磨难，就把所有事儿都一个人扛起来，很难得。虽然看起来属于无奈之举，可这个孩子没有放弃一切，勇敢地担起来这副担子，难能可贵啊。好在他的背后还有他自己的爷爷支撑着帮助着，还有他自己的勇敢，这都是战胜困难的一种向上的力量。我们的胡家老高工作人员很快就给发过去了，我知道了发走的时间，我推算着这个孩子打来电话的时间大约会在半个月以后。果其不然，13天后孩子来电话了，声音很洪亮，喊我说，爷爷，报告您一个好消息。我说好啊，啥好消息？是不是你妈妈能坐起来了？他听了愣住了，马上孩子问我说，爷爷，您咋猜得这么准呢？我笑了，我说，孩子呀，你以为胡爷爷这么大岁数了就治疗过你妈妈一个脑血栓病人呐？孩子听了突然明白了，跟我说，爷爷，您肯定是老早心里就有谱了。我说是这样，都在心里装着的，包括明天以后的变化都在我心里搁着呢。孩子非常天真，说，爷爷，您提前给我说说，让我有个盼头，我也告诉我妈妈一下，也让她看到大希望。我说，孩子，跟爷爷说完话以后，你就跟你妈妈说，她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只要你想到了一个标准，你就给你妈妈说，大胆说，不要怕，一准能达到。孩子听了笑得咯咯的，说，爷爷，我说错了怎么办呢？我说的多了咋办呢？我说没事儿，就大胆想，大胆说，没有说错了，说多了的结果一切爷爷来承担。孩子说，爷爷，那我可就说了。我说你说吧，没问题。最后孩子很诚恳地跟我说，爷爷，我和妈妈该怎样报答您的恩情呢？ 我说，你们是不是有三好学生啊？你能不能当上呢？孩子说，爷爷，我一直都是三好学生，我还是优秀班干部呢。我说，那好啊，爷爷啥都不要，你就把你的荣誉证书照个照片给爷爷发过来，爷爷就知足了。孩子说，我一定给爷爷发。其实我要这个照片干嘛呢？对我来说没有用，我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在学业上有奔头，在照顾妈妈、给妈妈治疗的过程中有动力。毕竟我面对的是一个孩子，我就得用一个孩子的思维去沟通交流，这叫对等交流，消除代沟，消除年龄隔阂，让孩子能够更加成熟起来。通过一件事儿，让他感觉到他很优秀，他很有定力，很有能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坚强撑起来一个濒临破碎的家，这就够了。鼓励不是用理论，而是让他在时间当中成长。我觉得我做的没错。过了俩多月，孩子的妈妈真的能下地走路了，脑细胞也恢复很多，开始不认人，后来逐渐好转，基本上家里人、朋友、同事都来看他，都能认出来，也有了交流，说话不走板儿，有些过去的事儿都想起来，都能说出来，大家都感到太意外了。问他，吃谁家的药恢复得这么快啊？他说，是胡老家的。问他是啥药名，他说是胡家的老膏。大家伙听了觉得恢复的真的是太快了，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后来孩子的爷爷说，这都是儿媳妇做人堂堂正正，心正就不怕外邪，就能换来好事。这个女孩子说话真的很算数，得了奖状和大红证书，她就用手机拍照片发给我，还告诉我说，爷爷，您可得活到150岁。我说，我这都活够了，活那么大年岁干啥呀？孩子说，您好好活着，您就能救更多的病人。我说，既然你是这个目的，那我就活着吧，一直活到死为止。孩子一听就笑得咯咯的，他说，爷爷，谁还不是都得活到死吗？我说，是这样的，活到死没错，关键要看有没有价值。孩子听完了明白了，对我说，爷爷，我以后一定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我说，你明白爷爷的话了，爷爷给你点赞吧。通过这件事儿，我又有了新的领悟了，人真的不分年龄大小，关键看是不是聪明，是不是睿智。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很有道理。我相信这个孩子将来一定错不了，学业不错，做人踏实，有能力，有见解，方向明确，这才是一个有造就的未来人才。好啦，每天讲故事，每天讲历史，每天讲过去，谈天谈地谈空气，说古论今， 说人性，目的只有一个，希望通过论述，我们共同明理，活好自己，过好日子，给自己一个好未来，给自己一个好身子骨。你好，他好，大家好，一切都好，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新岗镇十字街徐子伟，本人名字叫王小忠，今年80岁了。我也是去喝完老高的手机的，就是这期呢，我就是我大概是老根，老根呢有快要2年多了。我有早饭，他说就原来就是确实还他呢，最好是少去，消化呢又不行，上厕所可都人拉的是高的，自己消化就要隔天疼化，就小白头嘴或者点有力，现在消化了。虽然呢不说了嘛，你口里你讲一话讲两人的话就口里就进来，就是就什么。我的平时呢学业也很高，日期呢我是1班6至1班7考的，日期学长特别是早上出来就不敢等的，考日本的时候就是我家人老伴他妈妈都十年考日本的时候大病赶超。还有如今哪里家里被小屋哪里小人大米家里最顺口，也妈的都哎呀都气死了。一般的我吃饭来就是吃饭很少，一般在吊单里三天两上就是多。这开支呢这里去后面都没那个开车了，可是我就一般来就有接下来了。睡眠很好，那一般晚上要去吃饭嘞，要去煮一点；一般要晚上去干饭嘞，我就少一点了。在里头啊，这师傅治疗的。晚上我就是老婆这都买个嘞，药后，但晚上就不要下床了，我是就药后嘞。我叫他说是师傅这又睡不着，又经常睡觉嘞。可是完美的，可是如果就要想解决病，就接受事实，就这样的做治疗。我就是听朋友说，那个广播的群众那个何家老公，这个这样这样给我的战友老哥呢，有后遗症就非常疗效。可是我以前的话，我就听那个吃广播的，他就叫后面病了。小时候给他讲课，早上是有的人没到他就讲了，晚上也一讲，讲这个呢治疗的经过，手术秘方，就管这个只能治疗，药品状况， 我前天呢有一零度了，我现在光上那个皮呢太多了，我就怕，我就想呢，如果这件事呢不想起来再，直接不报，一个我来看那个长命的，一个看那个给国家赔付的证书的，还是先进院长出的呢，我大概把每一处我就是明白了，包括起来之后呢，我感觉还不错。我现在就好多了，去到幼儿园那个改变了嘛，是好多了吧？最近排便呢要开闸了，铁大便呢，别忘了也不要去那个开闸楼了。其他方面呢，我只是一人去了，至少上五年级就不要人帮我忙了，都我自己搞的。学校现在日往日起呢，那是好多了。每天晚上呢，就得睡早睡迟，反正得睡4-5个小时。睡迟了也是睡得体谅，我还得睡。上午又睡，上午睡7-8小时。学校现在不好了，现在学校控制得好的140，只是呢，有时候吃着多，有时候呢弱食吃，反正只下来呢在不超过80。我去两院特别是深圳方面有大的好多，哎呀那有好多哦，像其他我一在渴望之时什么能够做来支持，老板他有病，现在呢他要照顾我，去了院之后啊，出乖乖人走要30米远，就是我出乖乖人走慢慢走来走，你不一定要走，下午要走2个多小时，在我家门口中来中去的，一切不行，一切就是多少人都拉着，三八个街道，一切不能走，一切一步都不能走。现在讲话了，就是连口水也不打了，不流口水了，我非常高兴。我现在就是去上院。我到就是河北省的人那个分院查了血糖怎么办，他的血糖查起来没有了，没有了，我要感谢这个何家老公，就去这个院之后呢，我大部分呢我都有进校了，就是现在生活现在一般来讲呢有几年一步的负担，我就是这就自然高出日服吃饭，上上走走走，自己来解决了，不要别人那个了。但是恢复好了，各种吧。现在这晚上就是自己人把这好多了吧。我就是感谢一个的侯家老伯，还有个侯玉明教授给我们这个生活身体健康的指导，可非常感谢的。我最后希望呢，后老呢要保证身体，可能多多身体健康了，为我们的患者多做好多好事啊，我们表示感谢。最后呢，我就说后老健康长寿，跨到80岁，人人身体健康，谢谢后老。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0: 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4: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同心街，今年71岁，叫孙素珍。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是在广播中结识了胡老的讲座，胡老的讲座通俗易懂，我听了1年半的时间，明白了很多的养生道理。正像胡老在讲座当中说的，回归本源老寿星，人的元气不足百病丛生，元气的重要性。在讲座里也有很多的患者回馈的那些真实的情况，病情的好转，对我的启发也很大。我身上也有好几种病，所以我就下定决心买胡家老高去试试看看吧。我买回来老高以后啊，我就开始吃，我吃到好像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自身没什么感觉。完了呢，我就打电话找指导老师张宇，问怎么一回事。张宇老师呢就耐心地给我解释，你不要急，慢慢来，也讲这个老高的这个功效给我听。后来呢，我就继续开始服用。等我第二个月的时候呢，我感觉到了睡眠有所改善，因为我的睡眠不好，入睡难，还燥热，像烙饼一样的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下半夜也不知道2点是3点，反正就能睡2-3个小时吧，感觉好像睡了吧就像没睡一样，没有深睡的感觉。等第二早起来吧，精神状态不是那么好，浑身呢感觉的不舒服，挺累的。通过这个服用这个老膏2个月以后呢，哎呀，效果就出来了。我到晚上9点左右吧，我这两个眼皮就打仗，就有一种困意感。 哎，我一看有睡意的感觉了，所以呢我就睡了。睡了现在看来啊，我一宿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就醒了，我非常高兴能保持六个小时以上，而且早上起来这一天的精神状态非常好。我服老高3个月以后啊，我血压就降下来了。我以前的血压啊，高压180，低压是70左右。那么我服用这个老高以后呢，我现在基本上是在140左右，低压70左右，这个血压平稳了，我从我身体感觉非常舒服，非常的轻松。这个血压降下来以后呢，我感觉我的心脏很舒服。我原来呀，有那个胸闷气短的现象，那么我通过服用这个老膏以后呢，哎呀，我现在这个胸前那个刺痛感没了，胸闷气短呢也没有了，上哪溜弯啊，买菜啊，干啥和正常人都一样，一点都不喘了，心脏非常舒服。当我服第4个月以后呢，我的甲状腺那个指标呢，激素呢，它也下来了。我原来的那个指标叫促甲状腺激素的指标是20.59，通过4个月服老膏以后呢，我再去检查，我的指标下来了。我原来的是促甲状腺激素是20.59，现在变成1.42，是一个正常的值了。我所说的这些指标呢，都是我在医院检查出来的指标，都是些真实的，但是我个人表达可能说的不太清楚吧。我真没想到啊，我服老膏4个月呀、啊，我身体改善的这么好，哎，我非常的高兴啊，我也愿意跟胡老一直走下去。在这里呀、啊，我非常的感谢胡家老膏和胡老。同时也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张宇老师的耐心讲解和关心。最后啊，祝胡老身体健康，祝张宇老师工作顺利。谢谢胡老，谢谢张宇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5: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说，人一辈子能省心能知足，就是最幸福的日子。可是有些家庭情况不同，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就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我去过很多老区，头些年我去山里面，很偏僻，医疗条件不好，很多家庭都很困顿。有的家里孩子多，夫妻俩都有病，就得孩子来撑起来一个家，十几岁就要负担起一个家长的责任，很难呐。可是现实摆在那儿，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去山东一座山里，就有一户家庭，男人没了，女人病了，家里最大的孩子是个12岁的男孩子， 领着两个小孩几岁的弟弟妹妹艰难地生活着，喂猪喂鸡挑水做饭都得这个12岁的孩子来完成，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孩子能干得来的事儿。不过这个孩子却偏偏担起来这副担子。我们一起去的有几个同事，其中有个女同事比我小一轮，那年也50多60来岁了，看这个情景太悲惨，眼泪一直没停过。临走他把自己兜的1000多块钱都留给了那个家庭，还要跟我借一些。我说你不就是想给孩子多留点钱吗？他说是。我说那就不用了，我留够了路上用的钱，剩下的我都给他们。同事听了就说我替孩子谢谢胡主任。我们走，那个孩子一直送我们，手里抱着一个布袋子。到了村口了，我们劝孩子别送了，孩子给我们一起同行的几个人鞠躬，然后把手里的布袋交到我那位一直哭的女同事手里头，转身跑了。女同事想喊住那个孩子，孩子头也不回跑走了。女同事打开布袋，里面是几个烤的黑乎乎的红薯。女同事又忍不住了，又哭。她说这可能是他们家最好吃的东西，可能这是他们家的一顿晚饭。类似的情况我们遇到的很多呀。那时候也很时兴送医下乡，我们都是按照抓阄的方法定位，谁谁去哪儿。我去过甘肃天水，也去过大凉山，还去过讷河，吉林的长白山我也去过，辽宁的辽西大凌河

区患有各种疾病的情况也都不同。南方脑血栓少，风湿骨病毒，北方脑血栓很多，呼吸系统疾病也不少。这个跟地区的风俗、气候、饮食有关系。到了广东、湖南、华东地区就少了。这是因为北方的饮食习惯不好，大量摄入脂肪、高盐，这是主要原因。五六个月前，有个河南南阳的女孩子给我打电话过来，因为咱们的节目基本属于老年听众居多，年轻人很少听收音机，多数来电话的都是60多岁往上的，很少有年轻人来咨询，偶尔有，不多见。那天电话进来，听得出是个女孩子，声音还很稚嫩，接通了，这丫头就哭，称呼我做爷爷。她跟我说，胡爷爷，我有个大事儿要咨询，是关于我妈的脑血栓。我说你细说一下，过程啥的一样都别落。她还是哭。我说别哭啊，孩子，你这一哭你肯定说不明白，我也听不明白。孩子跟我说，胡爷爷，我害怕，天天害怕，我觉得孩子挺无助的。我说不要怕，胡爷爷在哪。听我这么一说，丫头情绪稳定了一些，跟我述说了他妈妈的发病时间和现在面临的困扰。我在这儿插几句话，关于这个丫头的事儿，我一会儿说。可能是我老了的缘故吧，我就听不得孩子哭，现在我的重孙子都有了。我对孩子虽然看着很严厉，可是分什么事儿，学习、工作、做人，必须按照老胡家家训来走，容不得半点马虎，走歪一点都不行。至于其他的，比如生活中跟晚年下辈交流，我也都是跟孩子们亲密无间，生活跟做事儿要分开。而且我认为活了这么大年岁了，对有些事儿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有些事儿不能混淆，混在一起就乱套了。我大孙子上高中那年，孩子爱打篮球，就想要一个斯伯丁的球。我那个死脑筋的儿子说啥不给买，就说孩子本来有篮球了，也没坏，还能用，就不给买。我不会打球，也不懂得球好坏，我就问我大孙子，我说你爸说家里有篮球，你怎么还要买呢？我大孙子很委屈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啊，我爸给我买的那个篮球还不到100块钱呢，外面的胶一点都不好，天热的时候软乎乎拍不起来，天冷的时候像石头筷子那么硬，一拍可贼了。我觉得大孙子说的有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呀。我就问，我说那些大个子外国人跟咱们国家的篮球队打的球都是啥价格的？我大孙子说，爷爷，那球可贵了，咋也得好几千块钱一个呀。我说那可是够贵的，你说你爸给你买的不好，你想买多少钱的呢？我大孙子说，我就想买个摩腾的。

那个球好，打着舒服。我说多钱一个呢？大孙子说400-500一个，我就知足了。我说那好，咱买，爷爷给钱买。大孙子乐得直蹦高啊。后来真买了一个，大孙子高兴，一来家里就跟我说，爷爷，您给我买的篮球可好了，我们同学都愿意跟我玩，因为我的篮球好。我说只要你高兴就行了。后来我儿子埋怨我说，爹，您老可真是的，太惯着孩子了，一个篮球好几百，浪费啊。我说那可不是，好东西永远都是好东西，物件都是一个物件，一定有好坏之分，价格高的有人买，你觉得是买东西的人傻吗？人要能够分别好坏才行，不都是有一个就可以，用就用好的，不用咱也不操那个心。我一直都觉得啥事儿我们都要求个最好，不能取中间值，凡事认为说这个事儿我做了也没有做得太差就行了，这样的人最多。在单位也是一样，这种人我说句不好听的，一辈子也就那样，默默无闻，毫无建树，平平淡淡。我们身边大多数都这样，无论过日子还是干工作，我们都要有个拔尖儿的心态，不拔尖儿，那就是平庸，那就是平淡，稀松平常。而最后有大成就的人，都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直往上走，一辈子就研究一件事儿，事儿本身已经很好了，在很好的基础上要求更好，更好了要求最好，这样才是大成者。按理说，很多跟我一样的搞中医干了一辈子，多数都是默默无闻，我算是离休，不是退休。这个按级别来算，离休前我们很多专家级别的每天也是在大屏幕上显示哪天出诊，哪个医生老百姓信任他，从挂号情况就能看出来，别的您连问都不用问。基本上每天的出诊专家规定50个号，可是您会发现有的根本就挂不满，20-30就很不错了。可能是我年龄比较大的缘故，看着比较可靠吧。都说中医大夫越老越值钱，这个说的我觉得跟年龄没啥大关系，那得看自己的本事啥样。现在也有很多年轻轻的中医，手段高，治病好，治得好，照样排队挂人家的号，这跟年龄无关。就说我对病人好，啥都聊，我从来不呵斥病人，我觉得病人本身有病了，够心焦的了，来我这儿，我一个是给安慰，让病人觉得心里头舒服，至少有温度，有热度。不管年轻年老的病人来了就是信着我了，我不能冷言冷语。我看病慢，一个病人从进来到走出办公室至少要20几分钟，除非需要速战速决的患者，特别严重的扶着进来
坐都坐不住，东倒西歪，这种我尽快问，尽快看，尽快给治疗方案，然后让家属带着病人赶紧回家，向那些自己能走、精神头还算不错的，那就多聊一会儿，多问一点，聊也不是瞎聊，聊也得聊有用的，过去吃过啥药，都是怎么看的，聊着聊着就能聊出问题来，病人有没有抗药性，有没有需要忌讳的其他因素，这都是聊出来的。另外我看病总是喜欢给患者提高希望值，这个希望值不是乱说，许愿有多大说多大那不行，有的都是枯朽的一棵老树了，里外都干了，病入膏肓了，这个也需要给希望，但是有个度，告诉他我能让您吃饭多吃点，喝水多喝点，精神头提高很多，身上不难受，能够好好活着，我只能给到这儿，我合着不能说我让您活到100岁吧，因为这情况已经没有希望了，我给他用老高，不会给太多，我会告诉他用几瓶，每天少用一些就行了，因为虚不受补，多用会让这样的病人走得更快，我做的是安慰性治疗，少用能延长生命，多活一天算一天吧，这是对那些已经基本没希望的病人而言，我总不能说我自己有回天之术吧，如果我老人家能让所有人都活下来，那我可就真的成了活神仙了。前面我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发病是脑梗，脑梗这是西医的词儿，我们叫做缺血性中风，很常见，到处都是。孩子说他和他妈妈去超市下电梯的时候，他本来站在他妈妈的右侧，还扶着他妈妈，突然他妈妈就倒过来了，他用力拉着他妈妈的身子，尽量不让倒下去，旁边也有一同乘电梯的，发现了这个情况，都过来帮忙，这孩子把妈妈搀扶到宽敞的地方后，他发现妈妈已经完全瘫软了，眼睛紧紧闭着，他蹲下去一边哭一边喊说，妈，你能听我说话吗？能不能听到？妈，你别吓唬我呀，喊了很久，他的妈妈还是闭着眼睛没有半点回应，这孩子也挺聪明，赶紧打了急救电话，孩子说打电话的时候自己的手一直在颤抖，根本不听使唤，心里怕得不行，恐惧感到了极限，好在急救车很快就来了，抬上车一路呼啸着奔向医院，因为是上午发生的事儿，到了医院全身检查，血液、放射、彩超、磁共振、 CT， 到了下午3点钟结果全部出来了，脑部大面积梗塞，住院手续办了，开始治疗，按照常理说这情况只要及时住院治疗，没有错过黄金期，一般愈后效果都不错，这孩子岁数小，心里装不住事儿，他跟我说，
爷爷，您不知道我们家情况特殊，我爸爸很早就没了，我6岁他就没了，车祸，我爸爸很苦，一直在外边为了养家打工，在工地上干活拉石料，当时我刚要上小学，家里条件随着我爸的努力正在逐渐变好起来，拉石料很脏很累，但很赚钱，一天我�爸就能赚300-400块，我妈妈也看到家里越来越好了，天天也乐呵，总跟我说，我跟你爸都努力挣钱，将来你考大学啥的就不犯愁学费啥的了。但是好景不长，腊月天我爸爸坐的石料车车翻了，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正好车是往右侧翻向路基的，我爸就被变形的车门子挤碎了内脏，没等抢救就没了。后来我妈妈大病了一场，她的精神也走进崩溃，整天很少睡觉，时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头，眼睛直勾勾的自言自语。我说，这可能是你爸爸突然出现变故了，你妈妈受到了刺激导致的。孩子说，爷爷，您说对了，我妈妈就是这样，好在我学习成绩好，我妈妈心里还是把我放在了第一位。等我上小学了，我妈妈开始改变了很大，经常跟我说一些家里的事儿，也希望我能成为她的寄托。我知道家里的情况不好，我就使劲努力，成绩一直都是第一、第二，从没有过第三名。我妈妈很骄傲。我爷爷是退休的老师，有工资，我爸爸没了，我爷爷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娘俩，每个月都要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1/4给我用。总说我大孙女命苦，我得帮我孙女，啥时候不在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妈妈也孝顺我爷爷奶奶，白天我妈妈在超市打工，开始在收银台，后来为了多赚钱就去库房理货，理货下班比较早，下班了给我做完饭了，他吃一口就走，去小饭店穿肉串，穿一串给1毛钱，一天晚上3小时能穿30-40块钱，有时候不小心就被铁签子把手指头穿个窟窿。我妈为了家，为了我遭挺多罪，这孩子说到这儿又哭了。其实我知道这是孩子触到了痛处，孩子很懂事，知道妈妈养着家养着他不容易，这样的孩子懂事程度都让人心疼。孩子最后跟我说，爷爷，我妈妈在医院住院一共花了3万多，那些天我没上学，请假了陪我妈，开始4天我妈妈一直在监护室，住了12天就花了这么多钱。后来妈妈人是醒了，明白了自己咋回事儿，可是半个身子不好用，是左侧不听使唤。大夫说，很多女的得了脑血栓都是左侧不听话，右侧的少，因为女性右侧脑血管容易堵。
我说这可是一个谬论啦，完全没有道理。孩子说，这是主治大夫说的。我说，那也没有科学依据。孩子跟我说，医院床位紧张，到了第11天，人家就撵他们出院，而且告诉他说，只能到现在这个程度了，后续的靠功能锻炼才能慢慢恢复，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也许很好，也许不好。孩子问我说，胡爷爷，是这样吗？我说，按照标准是这样的，可是凡事都有例外，我们做一个中医跟进治疗，补充治疗，很快就有改善了。孩子听我这么一说，他很聪明，问我说，爷爷，是不是我妈妈还有站起来的希望啊？我说，肯定有啊。孩子问我，把握大不大？我说，相当大，不小啊，70-80%是有的。孩子听了跟我说，爷爷，我想给我妈妈试试。我说，完全可以，你把地址留下，我们工作人员联系你，咱先用2瓶。孩子很疑惑，问我说，爷爷，按您说的一定有作用，为什么先用2瓶呢？我说，我就是让你先看到有多大的效果呢。孩子说，爷爷，我信任您。我说，你别信任我，你看看是不是胡家老高能让你信任吧。钱你都不用先付，吃完了决定还继续用不用再说。孩子很聪明，说，爷爷，我知道您啥意思，我代表我妈妈，代表我爷爷，谢谢您。我安排工作人员去做这件事儿，安排完了，我的心略微有些波动。我虽然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容貌，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孩子非常令人敬重。困苦的孩子早当家，像一些个普通家庭这样大的孩子完全不立事儿的，还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而这个小女孩子过早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磨难，就把所有事儿都一个人扛起来，很难得。虽然看起来属于无奈之举，可这个孩子没有放弃一切，勇敢地担起来这副担子，难能可贵啊。好在他的背后还有他自己的爷爷支撑着、帮助着，还有他自己的勇敢，这都是战胜困难的一种向上的力量。我们的胡家老高工作人员很快就给发过去了。我知道了发走的时间，我推算着这个孩子打来电话的时间大约会在半个月以后。果其不然，13天后孩子来电话了，声音很洪亮，喊我说，爷爷，报告您一个好消息。我说，好啊，啥好消息？是不是你妈妈能坐起来了？他听了愣住了，马上孩子问我说，爷爷，您咋猜得这么准呢？我笑了，我说，孩子呀，你以为胡爷爷这么大岁数了就治疗过你妈妈一个脑血栓病人呐？孩子听了突然明白了，跟我说，爷爷，您肯定是老早心里就有谱了。我说，是这样，都在心里装着的。
包括明天以后的变化都在我心里搁着呢。孩子非常天真，说爷爷您提前给我说说，让我有个盼头，我也告诉我妈妈一下，也让她看到大希望。我说孩子，跟爷爷说完话以后，你就跟你妈妈说，她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只要你想到了一个标准，你就给你妈妈说，大胆说，不要怕，一准能达到。孩子听了笑得咯咯的，说爷爷，我说错了怎么办呢？我说的多了咋办呢？我说没事儿，就大胆想，大胆说，没有说错了，说多了的结果，一切爷爷来承担。孩子说，爷爷，那我可就说了。我说你说吧，没问题。最后孩子很诚恳地跟我说，爷爷，我和妈妈该怎样报答您的恩情呢？我说你们是不是有三好学生啊？你能不能当上呢？孩子说，爷爷，我一直都是三好学生，我还是优秀班干部呢。我说那好啊，爷爷啥都不要，你就把你的荣誉证书照个照片给爷爷发过来，爷爷就知足了。孩子说，我一定给爷爷发。其实我要这个照片干嘛呢？对我来说没有用，我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在学业上有奔头，在照顾妈妈给妈妈治疗的过程中有动力。毕竟我面对的是一个孩子，我就得用一个孩子的思维去沟通交流，这叫对等交流，消除代沟，消除年龄隔阂，让孩子能够更加成熟起来。通过一件事儿，让他感觉到他很优秀，他很有定力，很有能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坚强撑起来一个濒临破碎的家，这就够了。鼓励不是用理论，而是让他在时间当中成长。我觉得我做的没错。过了俩多月，孩子的妈妈真的能下地走路了，脑细胞也恢复很多，开始不认人，后来逐渐好转，基本上家里人、朋友、同事都来看他，都能认出来，也有了交流，说话不走板儿，有些过去的事儿都想起来，都能说出来，大家都感到太意外了。问他是谁家的药恢复得这么快啊？他说是胡老家的。问他是啥药名，他说是胡家的老膏。大家伙听了觉得恢复得真的是太快了，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后来孩子的爷爷说，这都是儿媳妇做人堂堂正正，心正就不怕外邪，就能换来好事儿。这个女孩子说话真的很算数，得了奖状和大红证书，她就用手机拍照片发给我，还告诉我说，爷爷，您可得活到150岁。我说我这都活够了，活那么大年岁干啥呀？孩子说，您好好活着，您就能救更多的病人。我说既然你是这个目的，那我就活着吧，一直活到死为止。孩子一听就笑得咯咯的。

0: 他说：“爷爷，谁还不是都得活到死吗？”我说：“是这样的，活到死没错，关键要看有没有价值。”孩子听完了，明白了，对我说：“爷爷，我以后一定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我说：“你明白爷爷的话了，爷爷给你点赞吧。”通过这件事儿，我又有了新的领悟了，人真的不分年龄大小，关键看是不是聪明，是不是睿智。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很有道理。我相信这个孩子将来一定错不了，学业不错，做人踏实，有能力，有见解，方向明确，这才是一个有造就的未来人才。好啦，每天讲故事，每天讲历史，每天讲过去，谈天谈地谈空气，说古论今说人性，目的只有一个，希望通过论述，我们共同明理，活好自己，过好日子，给自己一个好未来，给自己一个好身子骨。你好，他好，大家好，一切都好，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合肥市寿山区新岗镇十字街徐子伟，本人名字叫王小忠，今年80岁了。我也是去喝完老高的手机的，就是这期呢，我就是我得的是老根，老根呢有快要2年多了。我有早发，他说就原来有种缺气害他呢，最好是少去，消化呢又不行。上厕所给头人拉的比较高的，自己讲话就要隔天通话，就讲白就嘴靠这个点努力，现在讲话了，虽然呢不说了嘛，你口里你讲一话，讲两人的话就口里就点了，就是就情况。我的平时呢学业也很高，日期呢我是1班6至1班7考的。日记写上，特别是早上起来就不敢等的。高日本的时代，就我家人老伴，他妈妈都死人高日本的时代。大病赶早，还有日记哪里家里不孝顺，哪里孝顺，大病家里最顺口，人妈的都哎呀都气死了。一般的我吃饭来就是吃饭很少，一般在吊单的餐厅里上就是。这开支呢，这里小孩们都买了个开车了，可是我就一般来就接下来了，睡眠很好。

0: 那一般晚上要去吃饭嘞，要一煮一点；一般要晚上去干饭嘞，我就少一点。这一头啊，这个师傅知道的。晚上我就是老婆，她都买个嘞，要好，但晚上就不要下床了。我是要好哎，我现在说是师傅又睡不着，又经常睡觉嘞，可是晚上没嘞，可是日我就要上接小兵，就进入四十九这点的到几点。我就是听朋友说啊，那个黄某的群众那个何家老公，这个这样这样给我的战友老哥呢有后头这牛就非常了解，可是我以前的话我就请那个徐黄某的，咱就叫侯敏敏小时候给他讲课，早上是有的人没到他就讲了，晚上也一讲。像那个呢，支援的经过，苏州面法的管制，就管这个日人之手，养病状况。我前天呢有一年多了，我记得光让那个屁眼太多了，我就怕，我就想呢，如果真的是那不想起来的，这个不好。一个我来看那个长命的，一个看那个给国家赐福的凳子的，还是先进院长出的呢。我大概把每个错误都是准备了，包括起来之后呢，我感觉还不错，我现在就好多了。去到医院那个改变了嘛，是好多了吧？最近排便呢要开啥了？吃大便呢，就往那个也不要去那个开啥路了。吃饭方面呢，我只一人吃了，至少吃五年前就不要呢。帮我忙了，都是在搞的。学校现在日往日起来，那是好多了。每天晚上呢，就得睡早睡迟，反正得睡15个小时。睡迟了也是睡到七点，我还得睡。怎么睡18小时？学校现在不好了，现在学校控制在好的一百次，只是呢，有时候吃着多。有时呢，若是吃，反正吃下来这不超过80。我前两年特别是身体方面有大的好多，哎呀，那有好多哦。像经常我一在渴望之时，什么东西都能支持。老板他有病，现在呢他要做个活。去了医院之后啊，出乖乖人。走个要30米远，就是我出国人走，慢慢走来走，也不一定要走，下午要走2个多小时，在我家门口走来走去的，一切不行，一切就是多少人都拉着，三八个街道，一切不能走，人家一步都不能走。现在讲话了，就是连口水也不打了。不得考虑了，我非常高兴。我现在就是去上院，我到就是河北省的人那个分院查嘞，心脏怎么办？他的心脏查起来没有了，没有了。我要感谢这个何家老公，就去这个院之后呢，我大部分呢我都有绩效了，就是现在生活，现在一般来讲呢。有几年一梦的负担，我觉得这都自然高。穿衣服、吃饭、上厕所都自然解决了，不要别人那个了。但是恢复好了，各种吧。现在这晚上自然人不得好多了吧？我就是感谢一个的侯家老公，还有侯玉明教授给我们这个。生活身体健康的指导，可非常感谢的。我最后希望呢，后老呢要保证身体，可能都身体健康了，为我们的患者做好多好事啊，我们表示感谢。最后呢，我就说后老健康长寿，活到80岁，年年身体健康。 心里好。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4: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通心街，今年71岁，叫孙素珍。我也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我是在广播中结识了胡老的讲座，胡老的讲座通俗易懂，我听了1.5年的时间，明白了很多的养生道理。正像胡老在讲座当中说的，回归本源老寿星，人的元气不足百病丛生，元气的重要性。在讲座里也有很多的患者回馈的一些真实的情况，病情的好转，对我的启发也很大。 我身上也有好几种病，所以我就下定决心买胡家老膏去试试看看吧。我买回来老膏以后啊，我就开始吃。我吃到好像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自身没什么感觉。完了呢，我就打电话找指导老师张宇，问怎么一回事。张宇老师呢，就耐心地给我解释，你不要急，慢慢来，也讲这个老膏的这个功效给我听。后来呢，我就继续开始服用。等我第二个月的时候呢，我感觉到了睡眠有所改善，因为我的睡眠不好，入睡难，还燥热，像烙饼一样的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下半夜也不知道两点是三点，反正就能睡两三个小时吧，感觉好像睡了吧就像没睡一样，没有深睡的感觉。等第二早起来吧，精神状态不是那么好，浑身呢感觉的不舒服，挺累的。通过这个服用这个老膏两个月以后呢，哎呀，效果就出来了。我到晚上九点左右吧，我这两个眼皮就打仗，就有一种困意感。哎，我一看有睡意的感觉了，所以呢我就睡了。睡了现在看来啊，我一宿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就醒了。我非常高兴能保持六个小时以上，而且早上起来这一天的精神状态非常好。我服老膏三个月以后啊，我血压就降下来了。我以前的血压高压180，低压是70左右。那么我服用这个老膏以后呢，我现在基本上是在140左右，低压70左右，这个血压平稳了。我从我身体感觉非常舒服，非常的轻松。这个血压降下来以后呢，我感觉我的心脏很舒服。我原来呀，有那个胸闷气短的现象，那么我通过服用这个老膏以后呢，哎呀，我现在这个胸前那个刺痛感没了，胸闷气短呢也没有了，上哪溜弯啊，买菜啊，干啥和正常人都一样，一点都不喘了，心脏非常舒服。当我服第四个月以后呢，我的甲状腺那个指标呢，激素呢，它也下来了。我原来的那个指标叫促甲状腺激素的指标是 20.59。通过四个月服老膏以后呢，我再去检查，我的指标下来了。我原来的是促甲状腺激素是 20.59， 现在变成 1.42， 是一个正常的值了。我所说的这些指标呢，都是我在医院检查出来的指标，都是些真实的，但是我个人表达可能说的不太清楚吧。我真没想到啊，我服老膏四个月呀，我身体改善的这么好，哎，我非常的高兴啊。我也愿意跟胡老一直走下去。在这里呀，我非常的感谢胡家老高和胡老，同时也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张宇老师的耐心讲解和关心。最后啊，祝胡老身体健康，祝张宇老师工作顺利。谢谢胡老，谢谢张宇老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8: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9: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8: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

0: 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Cube Music 音乐魔法。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